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下。
3: 我们差点变成白化动物的口粮，它的嘴有两个我那么大，还好我够勇敢，带领大家一起逃跑。
4: 听着可真酷，
3: 真有那么大的嘴，大家都跑不掉的。
5: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主峰。
4: 伙伴们，我们知道金丝猴异常的原因了，
6: 他们中毒了。
7: 所有的？
4: 我和皮医生在他们体内发现了低浓度的毒蝇散毒素，这是一种含有神经性毒素的毒蘑菇，误食后会神志不清，产生幻觉。
8: 所以他们才会袭击我们。
6: 还好他们体内的毒素不多，我用草药调配了解毒剂，希望对他们有用。来，张开嘴。
3: 他们连毒蘑菇都吃，是有多饿呀？
9: 我们没吃过什么蘑菇，早上只一起喝了水。
6: 只喝了水？
7: 能带我们去你们喝水的地方看看吗？
9: 当然可以。就是这里。
6: 我的小乖乖呀，
8: 这里也遭遇了滑坡，我得马上通知队长。
2: 你们在调查白化动物时发现了一处新的滑坡。
10: 是的，队长，我把定位发给你们。
2: 好的，我们把这片区域清理完毕就立刻前往，你们注意安全。
6: 这是
3: 什么声音
8: 别怕，勇士应该无所畏惧。
3: 我当然没怕。
8: 我的老天爷啊。
3: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红眼白毛怪。
4: 这是一只白化黑熊，狂躁出现幻觉，它的症状和之前失控的金丝猴们很像。
6: 它也中毒了。

0: 对着鸟蛋。
1: 大熊，看这里，
0: 蜂蜜。
1: 小心点儿！我
2: 关机。
1: 什么？
2: 小心，熊很擅长爬树。
0: 蜂蜜，蜂蜜。
3: 伙伴们，
4: 大家怎么都不动了？丁丁，你怎么了？

0: 巴克队长，
1: 巴克队长，
2: 你的快递报告。

0: 好像全都产生幻觉了，把白化黑熊当成了巴克队长。啊，这是毒蝇伞。毒蝇伞的毒素可溶于水啊，刚才他们都喝了这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中毒了。队长，我在水塘里发现了大片毒蝇伞。
1: 所以红眼白毛怪其实是中毒的白化黑熊，是因为喝了含有毒蝇伞毒素的水。
0: 是的，队长。
1: 可是毒蝇伞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塘里呢？
2: 队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积水形成了水塘，淹没了毒蝇伞区域。
3: 队长，下雨了，很有可能会发生二次滑坡。
1: 医生，尽快远离滑坡区域，我们马上就到。
0: 是，队长。停下！
4: 海底报告，
3: 又滑坡了！
5: 海底报告，你干嘛？
0: 我给他们喂解毒剂。豆豆，你离远一点。
5: 小心点，皮医生。
0: 没事的，豆豆，我是个医生，我会很小心的。呱唧，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担心小皮，你可以的。

0: 糟糕，还低报告。我不是鸟蛋，我是医生。清醒一点，
1: 鸟蛋。

0: 我是勇士，
1: 引到别的地方。
2: 怎么感觉好累呀？
3: 你是谁？这是哪里？发生什么事了？
1: 别紧张，白桦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你经历的事有点多，我们需要请一位勇士来告诉你。
4: 勇士？您说的是我吗？
0: 豆豆，对，让最勇敢、最敏捷的豆豆勇士来告诉你们。一切都要从一场山洪说起。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毒蝇伞。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

0: 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
5: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我也闻见了，可大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那你说怎么办？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2: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
3: 爸，多吃点菜啊。哎，亚飞啊。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2: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啊，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啊？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0: 爸爸，妈妈醒了。
1: 妈，怎么了？
0: 我妈醒了。我妈醒了。爸，你小心点。
1: 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吗？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醒了，好，醒了，好。
0: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哎，
1: 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下车，
4: 辛苦了！哎呀，哎呀，
5: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6: 江玉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6: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6: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7: 孟丽，来
8: 来，
6: 江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2: 哎呀。
6: 还好吧，还行。嗯，来，先吃点糕点。
9: 爸，你完了没有啊？
10: 坏了啊，就好了。

0: 马上就出来了。
1: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2: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3: 别催她。
1: 嘴怎么了？长泡了？
3: 你说呢？
1: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3: 还是我洗你。
1: 见妈了没有？
3: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1: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3: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1: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4: 爸，你快点儿！
3: 醉了，咱们先进去。
1: 他动作慢着呢。哎呀，
5: 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6: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7: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1: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8: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1: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9: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0: 来，
1: 道歉，道歉，
10: 道歉，
8: 道歉。啊，好，嗨，进来了。
1: 消灭法西斯，
2: 自由属于人民。
1: 是谁呀？
8: 啊！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1: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2: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8: 不像，不像，不像。
2: 全是衣服马衫。
11: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2: 这都是。
11: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1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3: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1: 哎，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3: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1: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3: 好，许愿好。好。我许的什么愿呢？
11: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3: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1: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3: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2: 了。爸，请上座。
11: 来，快坐。
13: 哎，来，都坐下，都坐下了。
1: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8: 行，我来就我来呗。
3: 爸，生日快乐！
8: 啊，好，好。
9: 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8: 哦，是吗？
9: 对。
8: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呦，哎呦，那我这眼镜呢？
9: 眼镜，哎，给爸找眼镜来。
8: 哦。

0: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好，好，好，好！哎，妈，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
3: 爸，
2: 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您看看，
3: 你试试，穿试试。
0: 怎么这么多呀？
3: 怎么那么多？布头画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
0: 慢点，
4: 陈姐，
1: 来了，看看，看看。
4: 哎呀，
1: 陈姐，
4: 哎呀，陈先生，
1: 多好看呀！
0: 爸，您不行吗？
3: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4: 哎呀，
0: 这人家新式的。
4: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5: 看您。
1: 狐狸都笑了，
5: 那是你教的，为大没小的，
1: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5: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4: 这让你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5: 这，
4: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洋洋！
1: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5: 爸，
1: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5: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1: 哦，
5: 这都是我的讲的话？
1: 我这么能讲啊？您看看就知道了。
5: 让我看看。
1: 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4: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1: 你在这废什么话呀？
6: 爸累坏了，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受过一次好觉。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 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7: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 要不是我拖累他，以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5: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

0: 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1: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嗯，
2: 什么代言人呢？
1: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
2: 行啊，怎么不行？嗯，
1: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 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哎，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的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
0: 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妈，这样您已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2: 是，
0: 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嗯，哎，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不要了，不打算要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
0: 瞎说。
2: 真的，真的不骗你。
0: 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1: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1: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哟，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3: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1: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3: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1: 唱什么歌啊？
4: 什么歌？
3: 带花呀，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呢。听话呀，听当。
4: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行，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2: 活着真好吧？哼，
5: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2: 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我这
5: 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该，
4: 小心点啊！
5: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往里走。
2: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4: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2: 干嘛抱他自己的？

0: 辈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1: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0: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1: 行，包在我身上。

0: 小心点，行吗？行吗？你笑什么？
1: 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
0: 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0: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亲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儿啊？
4: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哼，
3: 狗仗计较闹洋事儿。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3: 他们懂事儿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4: 我喜欢。
1: 真香啊！
4: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0: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4: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0: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3: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0: 写啥保证书啊？
3: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1: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0: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1: 行，我写就我写。
3: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绢。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儿啊？
2: 爸。啊。
0: 呀，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4: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3: 哎呦，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8: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

0: 9.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0: 无数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

0: 9.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0: 无数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

0: 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刻，
3: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6: 他能认出我吗？
5: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6: 那个周太太挺虚。
7: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5: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8: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6: 那是什么密码？
5: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6: 这一定是个圈套。
8: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3: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
18: 舒服舒服，
16: 真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地域。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或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或从渤海湾分陆海两路，闯荡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谋求生存。在这股移民大潮中，山东人居绝大多数，先后有2000万山东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这种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之为闯关东移

0: 来。
1: 传文走了吗？
0: 刚走。
1: 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0: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1: 他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2: 对了，哟，都来了，乡亲们，走啊！来，大叔，
3: 贵儿，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
2: 快了！
4: 仙儿和传文呢，倒也般配，一早把婚事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5: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0: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你说这咋算呢？
3: 别打了，别打了，我，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别打了。
5: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俺的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定亲了，人家呢也没要什么彩礼，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仙儿他娘合计合计啊，你看。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1: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0: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四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6: 娘，

0: 俺哥他们一样土匪了！住手！住手！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有冤，
1: 没冤。今日有仇，
0: 没仇。那你们就是为财而来了？
1: 不为财。
0: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
2: 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3: 你他妈说什么呢？
4: 住口！瞅瞅，
5: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6: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你是要粮食还要命？
7: 命令是我来，别再等，是俺娘。
8: 娘。
0: 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9: 娘，拿走。
0: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8: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0: 谁？说。
8: 祝开山。
0: 祝开山？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 被朝廷定了死罪的那个祝开山，
8: 对，俺就是他家里的。哼，
0: 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
10: 走，走，走！
0: 弟兄们，拿着粮食，走。
11: 走，走。
0: 弟兄们，
12: 走，
13: 下。走。
8: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
14: 娘，今儿这亲还娶吗？
8: 娶。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
15: 还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来了来了来了，朱家人来了！
16: 开心狼伯，见得快走了。
8: 哎哎哎，啊，喜儿，你出来干啥？
15: 娘，俺想看看传文哥今天啥打扮，是不是比平时更英气了？
8: 哎呦，你这个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
15: 娘，
8: 进去，这孩子进去。 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一担小米、一粒米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了两个孩子吧。
17: 半路被土匪抢。
18: 这事儿真巧，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川门
17: 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糊弄俺。
18: 亲家，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17: 哎哎哎，你别赌咒起誓了，啊，你拿不出粮食来。
18: 说破了天，俺也不能让俺家的仙儿跟你走。说什么都没用。
15: 亲家，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
18: 笑话？笑话谁？笑话我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娶我们这仙儿。 啊，三番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吗？为过吗？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

0: 能嫁给你们祝家。
1: 亲家，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0: 俺从来没想毁亲，
2: 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仙儿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3: 哎呦，这他，
2: 你看啥？走啊！
3: 哎呀，你看，
2: 走。
3: 爹，爹，有你，这，瞅瞅你这，哎呦，你这，
2: 把门关上啊！

娘，咋办呀？今天这个亲，怕是娶不成了。就不信这个茬口了。爷们儿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娶定了。

0: 爹，俺求你了，你就让俺出门子吧。金山银山俺不要，牛羊满圈俺也不要，俺就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家，哪怕是蹲在冷灶底下喝凉水。只要身边有传文哥，俺心里认了。俺跟传文哥从小到大根叶相连，这辈子啊，拆不开了。
1: 爹心里也知道你跟传文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发出去，啊？你哥咋办？咱家没粮食啊！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往回娶媳妇？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0: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1: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爷，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破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2: 好，
0: 今天俺就死给你看。
3: 仙儿啊，你这个犟畜，你想把你爹给逼死啊？
0: 娘，是俺爹逼俺去死啊，俺不想活了。
1: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你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心。
3: 他爹，
1: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0: 仙儿。
4: 醒醒，醒醒！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吹鼓手都撑不住了。
1: 你敢跪下？
0: 啊！
1: 敢跪下！
2: 爹，不好了！传闻在大门口跪下了，吹鼓手又倒下一个，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0: 住开山家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俺还不信了。
2: 哎，你老谭说，别怪小辈的无礼。劳您把仙儿姐叫出来，俺要当面问问她。
1: 她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那咱就回。
3: 他要是愿意，谁来拦不住？朱长武，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给你拼个死活！哎，长武，住手！长武，
4: 娘。
3: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四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就应承了吧。
4: 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根本就没有在关外，四年前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脑袋就挂在京城前门楼子上，到如今连尸首都找不见。
3: 不会，你骗啊！你骗啊！
5: 山塌了，家里的山塌了，是活不成人了，逃活命去了。娘，山洞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又是闹灾荒，没完没了。
1: 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逃活命去吧。娘，使不得了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
5: 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儿，死活是不走。
1: 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
5: 你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户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儿凑去啊？
6: 把这房子卖了吧，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
5: 娘，不是盘缠的事儿啊，娘，爹就留下这么点家当。 俺得给你养老送终，
7: 娘，你到哪儿，俺到哪儿，俺要一直陪着你。

0: 我说他爹，要不咱先把仙儿嫁了，贵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哎，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1: 可仙儿的脾气，
0: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
2: 回头抽空，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手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嗯。
3: 娘，
2: 嫂子，
3: 春山，你咋来了？
2: 嫂子，我刚从关外回来，里屋说话。
3: 啊，进来。
2: 春山叔，坐。好。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4: 你说什么？
2: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4: 人说俺爹早就死了，谁说的？就是
2: 那个谭庄长的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这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庚子年，开山大哥扯起了复清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 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5: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给俺捎啥信儿了？
2: 好，那都在这儿呢。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娘爹赏给你的。慢点啊！慢点，嫂子，你这三个儿子，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
5: 肯定高兴的不得了。钱，娘信，快给娘念念。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 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命不惧。
2: 开山，你这个老东西，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死了也比不上眼。春山，你老东西还好吗？开山哥在大北边三江口元宝镇立了脚，嘿嘿，嫂子。
3: 等你见了面，就知道了。要走啊，就当机立断，犹犹豫豫的夜长梦多。那你赶快告诉俺，俺们该怎么走？传文哥，你找俺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6: 哎，仙儿，俺跟你说个好事儿。

0: 俺爹还活着呢。
1: 真的？
0: 俺爹突然捎信来说呀，他的关外立住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0: 干嘛？
1: 真的呀？
0: 啊？
1: 那关东好吗？
0: 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
2: 霞儿，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那土地呀都是黑色的，肥的流油呢。可春天呀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
1: 真的？
0: 啊？
1: 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
0: 真的，烧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阿海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啊，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
1: 没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0: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
1: 那你家打算去啊？
0: 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
1: 那你也跟着去。
0: 俺为啥不去啊？
2: 夏儿，你说等俺家到了关东，那是……
1: 那你去了俺咋办？
2: 你在家等俺呀。俺闯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1: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识见识。
0: 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再说，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叫咋回事吗？
1: 你说算咋回事儿？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0: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能让你跟俺走吧？
1: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你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俺爹俺娘能让俺等你？你舍得？
0: 你打算咋办？
1: 俺跟你偷着跑，你到村口等俺。
0: 真的？
1: 嗯。
0: 你铁了心了？
1: 铁了。
3: 仙儿，干嘛呢？
1: 没干啥，就是收拾收拾。
3: 收拾收拾。

0: 你这就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2: 你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
0: 你跟传文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2: 好，这个老朱家
0: 啊，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文哥的人，他到哪俺到哪。
0: 嗯，你想着呗！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甭想跟他们一块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1: 爹，爹，爹，你干啥呀？你放你出去！

0: 我啊，别锁门了，把它关上就行了。人不在家，门是锁不住的。将来要是有过路的人过来歇歇脚、避避风雨，咱这屋子里也断不了人气儿。走吧。
1: 哎。
2: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7: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9: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7: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9: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7: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9: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

0: 娘，别难受了，咱走吧。
1: 走吧。
2: 成武，走了。

0: 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9毛，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0: 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是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叶营养。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链糖商标。
6: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那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链糖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

0: 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有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不要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 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

0: 喜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不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

0: 退款，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6-7979，给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
9: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和仙儿到底说好了没？说好了，不能变卦呀。不能啊，那咋还不来呢？
1: 他爹，他爹，你把闺女都锁了一天了，你听他都哭岔声了。
0: 你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成吧？
1: 不行。 你还不知道咱这闺女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她3天，杀杀她的性子。
0: 哎呦，他爹，你干！

0: 看门呢，
1: 娘，
0: 咱先走吧，别等了。啊，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走吧。
2: 哎。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 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大嫂，你是哪里的？
1: 俺是张雀朱家峪的。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张丘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0: 俺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1: 你们也是闯关外？俺和三个儿子。不易呀，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啊？这一走。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真成了没家的人了。
0: 前面就是龙口港了吧？
1: 嗯。

0: 这样啊，一时半会儿的就船走不了，咱们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这船怎么还不开呀？哎呀，再不开就只能改走旱路了，顺着渤海湾。 一直走到山海关，闯过山海关就是关东的地儿了。
1: 大哥，那得走多久啊？
0: 不一定，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哎，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呢。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
2: 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奔头。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他干嘛跑咱大清国来打仗？
3: 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饿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了？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 把日本人给赶走了，
2: 这还不打起来？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

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听说日本人正在公旅顺呢，日俄交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这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0: 退下，一叩首，再叩首。
1: 大家都听着，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道行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的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0: 仙儿，快过来呀！这是
1: 什么？

0: 知道了，
1: 别忘了335楼元宝镇。
0: 哎，
2: 行了，他两个现在走旱路，做个伴儿。

0: 你吓死俺了！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了？
1: 那个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0: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爹。
1: 哎，仙儿，你咋办？
0: 俺跟你一块走啊。啊？
1: 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爹娘也是个交代。
0: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1: 那旱路多难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0: 那有啥的，俺不怕。
1: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旱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着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儿，到了海北咱就啥都不缺了。

0: 你识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哦，我不吃。你叫传杰？
2: 下在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
0: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3: 春杰，给你二哥拿点水来呀。
4: 哦，哎呀，你慢点吃，这孩子。哎，
1: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在这歇会儿。
6: 来，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到岸了！哎，
2: 快收拾东西！
0: 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哎，这一路上真顺呐，顺风顺水的，真得感谢海参娘娘。谁说话呢？别说话！
3: 哎哎。

0: 娘，咋镜子那么渗人呢？
1: 别说话。
0: 啊。
2: 赶快掉头！赶快掉头！
3: 这边。

0: 也不知道俺娘和闯闯船今天他们到没到大连。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1: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让俺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那要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1: 哦。
0: 哎，霞儿。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1: 俺也不知道。川文哥。
0: 啊。
1: 咱俩去许个愿吧。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哎，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摆上两个毽子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哎，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里一站，至于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呀！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哎，到那时候啊，哎呀，找一天早上，天嘎嘎冷啊，啊，俺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让俺再发走两挂大车。发大车干啥？

0: 大侄去拉饭去，哎呀，大侄走了，长工也走了，那要里散散步溜达溜达。你说啊，你把窗户一推呀，啊，你说，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
1: 哎呀，俺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你给俺把烟锅点上，把酒盅倒满，俺们就……
2: 爹，你不能走啊！爹，你醒醒啊！爹，你不能死！你醒醒啊！你醒醒啊！爹！
3: 爹，你醒醒啊！孩子，别难过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来来来来，行，来来来，老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吧，一路走好啊！
4: 姑娘，你别这样，把他拉回来，快快快快！娘，他这是饿了吧？
5: 姐，中午你们要是饿就吃点东西吧。
6: 我不饿。

0: 把你这个贱命给我吃一点，我要饿死了。你没带干粮呀？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没喝水，我快不行了。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一半就给我一半，一半也不行。
1: 孩儿，你就当救我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0: 俺才不给你当伙计了，俺要到关外找俺爹去。孩儿，
1: 就一口吧，一口
0: 不行，没得商量。
2: 他问俺要干粮，
0: 他没带干粮啊。带了，他说掉到海里了。你没给他？俺就那么一点儿。
2: 给他点儿啊。
3: 娘。
2: 这个时候救人要紧，去吧。
0: 哦。

0: 大娘，
1: 哎，俺们想跟你淘完水喝，行吗？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啊，闯关东去。啊，
0: 行，来，孩子，快来。
1: 谢谢大娘。哎，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0: 这。
2: 大娘，是咋喝呀？哎，
0: 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
2: 哥，
0: 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激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2: 对。
0: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行，来，吹着点。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到岸了。哎，都起来了啊，准备上岸了。
1: 老四，把筏子划过来，送他们上岸。
2: 慢点，路上那个小筏子，喂，
0: 拦着是一个东西。
3: 别急，
1: 别急，
2: 到了。
1: 帮我，别急，别急，
2: 慢点。
1: 老大，啊，
4: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可能是庄河吧。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

0: 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

0: 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8: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
8: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 是每天。

0: 间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国。哎，这个2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2: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密码。
13: 那是什么密码？
1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3: 这一定是有圈套。
12: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

0: 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呀！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这儿不是大连，是庄阁，还有300多里路呢。三百？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没事儿，到了这儿你就听我的了吧。雇个车，咱们一块儿走。啊，三，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1: 我记着拿葫芦。哎，
2: 大嫂，那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
0: 俺们还得往北走，到三江口的元宝镇。
2: 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你是说三江口的元宝镇？嗯。哎呀，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们大哥还认识呢。哎，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

0: 我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
1: 那感情好，那就给夏掌柜的添麻烦了。
0: 老孟大哥，哎呀，夏掌柜，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好吧？
2: 挺好挺好。
0: 哎，哎呀，来坐坐坐。哎，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2: 别提了，大哥，我是从山东那边过来，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0: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 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哎呀，
2: 害了！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
0: 不行，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哎哎哎，
2: 那这么危险，你在这住几天，
1: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哎，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他们要去关东，想在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好了呀！
2: 哎哎，您放心，您放心，
0: 那就拜托你了。
2: 哎呀，放心放心，没问题。
1: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去去就回啊。
2: 拜托了，大哥啊！我走了，
0: 你小心点儿。
2: 来，屋里请，屋里请。哎。

0: 活着呀！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爹，要让我把这些钱交给你。
1: 孩子，这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快走吧！啊，
0: 爹，还有个箱子，
1: 快走！

0: 们爷俩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婶子，咱们一块儿去元宝镇吧。
1: 哎，那感情好，咱们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元璋，爹，元璋，爹，元璋，起来，咱不哭啊。

0: 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2: 爷爷。
0: 哎，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玉书啊，回家吧，啊，走。
1: 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0: 那就一起上车吧。
1: 走吧，大嫂。
2: 哎，
0: 哎，走。
1: 来，先在我们这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
2: 家。哎呀，那太麻烦了，俺们雇个车就行。
1: 嫂，
2: 不用，真的。
1: 你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待几天。
2: 夏掌柜的，
3: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
1: 哎呦，这可太巧了。大哥，那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3: 上车吧，来。
1: 哦，
3: 上车，上车。
2: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1: 我去看你们啊。
4: 谢谢大叔，
5: 谢谢大叔。
1: 杨环杰啊，我去看你啊。
5: 好。娘，包袱。

0: 这离放牛沟还有多远呢？有七八里地儿吧。可不是嘛，三九天能把下坝子冻掉了。
1: 娘，俺弟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0: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到这儿来干啥呀？找俺男人。你男人叫啥？朱开山。
1: 朱开山。你认识他？
0: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
1: 还找他吗？找。 俺找着他，他要是敢娶，俺就杀了他。
0: 行。

0: 行了，朱克山家到了，下车吧。
1: 大哥，下车。
2: 谢谢大哥。

0: 咋了？
1: 啊，
2: 川姐，叫爹。
1: 啊，
2: 他是你们爹，叫爹呀。在火车站就把你认出来了，还把儿子给你送来了。你跟他想得过吗？
3: 我这不只是跟你闹着玩呢吗？你看你，
2: 打死我！
3: 行了行了，
2: 咱们差点就见不
3: 着你。行了行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你看你，走进屋吧。传武，
4: 爹，
3: 传武，
2: 叫爹，传杰，快叫
3: 传杰，
0: 爹，
3: 好，来给我，走进屋。传文呢？
2: 进屋再说吧。

0: 嗜血畜生，这个仇咱们早晚要报。院长啊，不说他们，说说你吧。这次你回来正好，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春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1: 哎，你快坐下，我来，我来。
2: 哎，去坐吧。
1: 哎呀，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2: 哎，二哥。可算到家了。反正浑身呢，一点力气都没了。

都怨俺没把三个儿子都给你带来。他娘，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仙儿爹，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哭啥？娘娘，别哭啊！这些天我在车站等你。
1: 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乐不得。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

0: 看成沙，
1: 像沙子。
0: 这是我四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值两上帝。
1: 是金沙。
0: 是。在关东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你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1: 爹，爹是说咱们苦尽甜来，往后能过上好日子了。
0: 是，过好日子。
1: 太爹，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打算让川武和川瑾到春河省去学徒，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
1: 春河盛，春河盛就是夏掌柜的爹开的买卖吧？
0: 对，
1: 凭俺们救过夏掌柜一命，想他们应该能答应。好，让他俩学徒，咱俩种地。
0: 他娘，离咱们这儿500里地有一个老金沟，等过了年我打算过去一趟，再赌一把，拼上命也要支撑他无上帝，到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活命种地。
2: 不让你去，俺不让你去。你不是说过淘金就是逃命吗？

0: 去行吗？
1: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0: 那你舍得安吗？
2: 我舍不得你，可是我和贺老四有一个约定，他在那儿占了几个金坑，忙不过来，我答应过的，应承了的事儿是不能变卦的。
0: 贺老四是谁呀？
2: 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
3: 他娘啊，这回咱有年货了，包他一缸饺子吃一正月。
4: 那不天天过年了？
3: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4: 高兴啊。
5: 长儿哥，你看东家给过年吃的饺子。
6: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外头冷不冷啊？

0: 传文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哎，
1: 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来，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俺想俺娘了，
1: 俺也想俺爹了。
0: 今天大年三十，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仙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嗯。仙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1: 爹，娘，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
2: 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你想干啥？
0: 说啥那么玄乎？原来是你的腚啊！

哎呀，看你脚步。

1: 赶紧起来！
2: 来，今天给你们喝点酒啊，过年了。
3: 那个爹，我少
2: 喝一点，来吧。
3: 谢谢爹。
1: 好了，一点。他娘，快点啊！来吧。来，给你娘倒上。
3: 哪有喝？
1: 来，过年了啊！
3: 过年了！
1: 过年了！
4: 吃饺子吧。哎，
5: 朱大哥在家吗？
4: 谁呀？
5: 我去。
4: 是朱开山大哥吗？
5: 你是。
4: 朱大哥，有点事跟你说。
5: 那进屋说吧。
4: 不了，咱这儿说吧。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我得去趟老金沟。
0: 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
1: 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我一定要去弄清楚。
0: 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
1: 就不是我朱开山了。
2: 哎，哎，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哎，就看你采不采了啊。哎，眼前的机会不能错过啊，赚钱的营生就在眼前嘞。哎，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别后悔。哎，要想发大财，到我们金沟来嘞。哎，哎，赚钱的营生
3: 啊。你这一口一个金子，一口一个金子，那老金沟到底有那么好吗？
2: 我说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沟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金子。哎，你要是不信，你就到我们金沟去啊，你就找个地方随便往地下一坐，哎，你用手一抠地，就能抠出个金疙瘩来。
3: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4: 就是，我们又没进过。
2: 一点都不悬。哎，那尽管那都是早年的事了，可是我们老金沟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啊。怎么样，给你耗上吧。啊，
5: 去吧！啊，
6: 你们啥时候走啊？
2: 说走就走啊！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啊，啊，就过不了草垫子了。怎么样，兄弟，给你号上不？
6: 行，
2: 哎，
6: 给我号上。
2: 哎，对对，快给他号上。
7: 什么名字？
6: 叫朱老三。
2: 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来来来，哎，真的假的？快来来来来，怎么样？来来来，哎，来来来，
3: 给我也号。
2: 哎，号上啊，
4: 给我也号上。
2: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6: 老弟啊，来，我问你点事儿，
2: 怎么样？
6: 老弟，
2: 哎，
6: 我跟你打听个人。
2: 谁呀？
6: 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2: 对呀。
6: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2: 贺老四认识？你也认识他？
6: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

0: 是一个淘金的高人，懂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
1: 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不认识？
0: 我不认识。哎，这贺老四还在金沟吗？
1: 在。可他出事了。
0: 出事了？
1: 对。
0: 出啥事？
1: 你不认识贺老四，你问这些干啥？啊？
2: 这五王下来，你走开吧！
3: 你什么？在这打什么仗？
2: 你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你啊？
3: 怪着我的营生啊！军军，我就打在这儿打着，
2: 干什么你啊？
4: 哎，开山大哥！
5: 夏先生，
4: 开山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坐坐呀？
5: 来，等。
0: 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的。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吧，改天到我那儿去啊。
4: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我备了一桌薄酒，聊表我的心意啊。
0: 你这个人，这救命之恩咋总挂到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
4: 开山大哥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0: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道了。把这个也带上。
6: 他爹，能不走吗？
0: 你咋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6: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俺还没过够呢，俺舍不得。
0: 你别担心。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俺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船务船监，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船杰到那儿去当学徒。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3: 嗯，知道了。
2: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2: 阿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

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

0: 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

0: 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2: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2: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

0: 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5: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4: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5: 是，
4: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 让我带点电视来。
6: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中豪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上午，我省中北部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地区。接下来我省降水依然频繁，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以及邢台和邯郸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东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另外，明天一直到27号，我省将经历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普遍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并且这几天雷雨时呢，都会伴有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多加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到高温线附近，热感依然明显。随着大范围降水的推进，后天开始呢，各地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普遍回落到30度及以下。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预报。

0: 石家庄多云转阴，33到24度。西柏坡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南大港湿地多云，30到25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塞罕坝晴转阴，25到14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9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9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9.1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9.1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怎么灵活，还踏步轻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传文要是找到家里来，务必让传杰打封信给我。
1: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们哥俩会照顾他的。
0: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2: 大人小心。

0: 刘大哥，快停车！刘大哥，怎么回事？
1: 把头啊，又晕了一个。
2: 扔了，哎，
3: 把头啊，他还有口气儿，还活着。
2: 咋的？让我带个死人回金沟啊？
3: 他没死啊，现在，把头
2: 扔了。
3: 哎哎，把头，把头，把头，把头，一个大活人你扔了合适吗？啊，我照顾他，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照顾他。
2: 抓紧时间上车，快点走！

0: 再来一口。好点了没有？
1: 大哥，你救了我一命。
0: 兄弟，总这么躺着不行，你也饿了，喝点酒暖和暖和，一会儿下去走走。起来，坐起来。
2: 爹，朱大嫂来了。哎，你看看大嫂，你还带东西。
3: 那个真的是自己烙的煎饼。
4: 来坐吧，坐吧，坐。
2: 这是救命的煎饼。来坐。
3: 叫爷爷啊。
5: 爷爷。
6: 爷爷，
3: 别客气了，夏掌柜的。夏掌柜的，俺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调教吧。
2: 哦，这两个孩子又长了。
7: 嗯，大嫂啊，这两个孩子想学徒，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3: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
7: 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
8: 好嘞，我先写。

0: 肖先生，我写好了。
1: 好，好啊，临过帖吧，不错不错，
2: 夏掌柜的，那您看他能留下吗？
1: 成成，王五啊，
3: 哎，
1: 你写好了吗？
3: 好，好了。
4: 来，我也看看。
3: 川武啊，川武啊，你还是哥哥，你这几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维。
1: 啊，
3: 你看，
1: 大嫂啊，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
5: 哎，夏先生，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呢，俺承认，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比俺好。可是俺会拳脚啊，
6: 要说论拳脚，
5: 元宝镇没几个比得过俺的。俺给你耍一套，啊，你们都看着，
7: 娘，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5: 夏掌柜，你看好了，看好了啊。
3: 哈，哎，哈，我，好，
4: 哎，我这，哎，小伙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3: 老爷子，
4: 行了行，
3: 俺还会摔跤呢。
4: 好，好，好，好，好。
2: 传武，
4: 哎，
2: 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啊，没读过啥书，可还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5: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
4: 嗯，
1: 没有。
5: 那你就把俺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
4: 真的。
2: 行吗？
3: 转我，转我，你可真像个主播。
1: 留下，留下，都留下
3: 了。

0: 站住了，绳子！
1: 抓好了，女大哥！
0: 我把他抓住了！来，
2: 救命！
0: 来，
2: 一、二、三。

0: 歇会儿吧。
1: 记住，记住，快点！
2: 刘大哥，你没事吧？
1: 快走！
2: 没事，好，来，行，走，走，走，走，大哥，我得干了，
1: 快走！大家都注意脚下啊，跟紧点儿。弟兄们，你看看那边看着没有？那就是老金哥啊，老金哥到了啊！
3: 龙口的，
4: 认识何老四吗？
3: 不认识。
4: 下一个叫什么？
5: 杨老大。
4: 老家哪儿的？
5: 山东。
4: 山东哪儿的？
5: 历城。
6: 有
4: 何老四吗？
6: 八成是没有。
4: 叫什么？
7: 大金令。
4: 老家哪儿的？
7: 本地人。
8: 山东老家。
4: 认识何老四吗？
7: 不认识。
8: 山东何子。
4: 你。
9: 滚！我叫小金令，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啊，何老四。
4: 哪儿那么多废话？走。叫什么名？
10: 王五。
4: 老家哪儿的？
10: 山东的。
7: 哎，快点，快点！你瞎呀你？
6: 是你撞的我。
11: 拿来。
6: 要说瞎是你瞎。
11: 那火箭呢？
7: 呵，还挺愣。找打呀你？
6: 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7: 我嘴巴骚咋了？我这手还痒痒呢，
1: 干什么呢？快过来报名。
4: 你叫什么名啊？
1: 刘德金，元宝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4: 认识何老四吗？
1: 不认识。
4: 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1: 没有。
4: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啊？
6: 叫朱老三。
4: 家是哪儿的？
6: 元宝镇。
4: 问你老家，
6: 老家也是元宝镇。
4: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儿。
6: 嘿，这话怎么说？
4: 你身上有股味儿。
6: 什么味儿？
4: 金磨的味儿。
6: 你抬举我了，我没淘过金。
4: 我不信，把手拿来我看看。
6: 哎，这是种地的手。
4: 没淘过金？
6: 没有。
4: 认识何老四吗？
6: 谁是何老四？
11: 拿来呀！
4: 走吧，走吧。
11: 那伙计哪
4: 儿？叫什么名？
12: 张大勇。
4: 认识何老四吗？
12: 不认识。
4: 走吧。
8: 又到这儿
4: 了。好了，都登记造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
13: 这是金把头。
7: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帮了，都得听我的。这几天就没啥戏了，都给我养肥了，等开了河就拼命的干。
14: 这不把人都闷死了，
7: 闷了，闷了可以去喝酒呀。过两天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5: 好，好，好，好。
7: 朱老三，
6: 哎，
7: 你过来。
6: 头儿有啥吩咐？
7: 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
6: 啊！
16: 老朱，你虎背熊腰个人，咋叫他摆弄面？

0: 条似的，不听兔子叫。
1: 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只杀的是日月无光，鬼神俱惊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叉叉叉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用衣袖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刀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2: 好，来人吧，
3: 快走。
4: 老板娘，您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5: 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金龟册上报了名了。
4: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
5: 一定一定。
4: 走。
5: 老总走啊，坐下来玩玩呗。
4: 嘿，白玩你干吗？嘿，这臭娘们儿浪得不轻啊。
5: 大伙儿接着喝吧。
6: 走吧。
5: 这位大兄弟才来的吧？贵姓大名？
6: 年贵姓朱，朱老三。
5: 啊，跟刚才评书里说的朱开山是本家吧？
6: 不敢当，草民一个。
5: 哪旮瘩来的呀？
6: 元宝镇。
5: 哦，大兄弟，好酒量啊！妹妹陪你喝两盅。
7: 老伙子，拿壶酒来。
8: 好嘞，酒来喽。
5: 来。
6: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了。
5: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交往。
6: 有啥交往？我是穷淘金的一个，不值得交往。
5: 你跟别人不一样。
6: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
5: 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
6: 来，
5: 一口闷了啊。
6: 痛快。我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5: 你是他什么人呢？
6: 哎，我不是他啥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
5: 啊，这人没了。
6: 没了？为啥？
5: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金坑被人霸占了，这个何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败了，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种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金坑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乌道沟的金脉图来，那何老四能肯吗？就被人砍了。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脉图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脉图全告诉他了。这儿的杀金呢，只有他俩知道。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架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脉图来。
6: 那就白死了。
5: 这儿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6: 后事是。

0: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哎，大兄弟不说这些，
1: 喝酒喝酒来。
2: 行了，老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哎，
1: 走就走，我送送你。
2: 哎，不用不用。 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1: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2: 没有，没有。

0: 老朱，老朱，哎，过来，哎，
1: 头，有啥吩咐？
0: 把尿罐倒了，臊得慌。 老朱，老朱，你等会儿，哎呀，我又来尿了，别动，别动，别动，哎，给我解解尿。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你不会跪下啊？跪下，姐。
2: 哥，你在这跟老朱过不去呢，他把你怼了。
0: 老朱。 别累着，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咋了？他是你爹啊？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跪下，姐。
3: 咋的啊，大金链儿？你又提升了啊？朱大哥，把尿罐子放下。你给我老实点啊！
2: 就你这把渣子，小筋薄两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3: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儿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货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跤。
2: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大哥啊，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
1: 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话了。嘿，伺候头是应该的。
2: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1: 我哪有功夫啊你？
2: 咬人那狗不露齿。你是真人不露相吧？
1: 我真的没功夫，真的，我就会种地。
2: 我才不信呢。我敢保证。 你傻过人！
1: 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2: 你唬谁？

1: 哎呀，你这脖子刀疤是哪儿来的？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哎，有一回啊，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2: 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着能行吗？真的。哎呀，老朱大哥，老朱大哥，这金箍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又想裹得住自己。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股气，像贺老四。
1: 你认识贺老四？
2: 嗨，我哪认识？我是听别人说的。贺老四身上也有股气，隔着老远却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0: 小妞儿挺俊呐！
1: 干什么？
0: 哎，跟爷回家吧，孩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二婶子来了，快走！
2: 三林子，你又欺负人呢，你！孩子真是的。哎呦，
0: 你们是外地的吧？
2: 啊，
0: 从哪儿来呀？
1: 山东。
0: 哎呦，是去闯关东的吧？
2: 啊，
0: 嗨，可怜人呐！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
1: 来来来。

0: 陈伟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睡着了。
0: 撒谎。
1: 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
1: 嗯。

0: 不冷吗？
1: 那你把脚也伸过来给你捂捂呗。
0: 你看你蹬鼻子上脸了。
1: 哎，俺不是为你好吗？你脚要是捂暖和了，俺不也舒服吗？

哎呀，真凉啊，太舒服了，霞儿，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

0: 多美呀、
1: 啊！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了。
0: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收回来啊！
1: 除非你答应啊，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话。
0: 行了，答应你啊，答应你。

0: 夏儿，俺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呗，又没封上你的嘴。
0: 你说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把男装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你咋不说话啊？哎，你咋了？你别哭了，全当俺没说过，行吧？啊？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

0: 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
3: 刻，刀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

0: 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6: 就怕出问题，
5: 试试双妙吉，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0: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
5: 血糖高血脂高
0: 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哥，我在杨宝镇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道了。哎，是不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周老三？啊，
1: 试试他。
0: 你去跟他说，你已经把错了，聊聊天就。
1: 能行吗？
0: 行。如果他跟你争辩，说案情就应该是这样。 那他肯定掏过金子，这就可能跟贺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1: 那他真下去了，这还真埋啊！
0: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贺老四的朋友，就凭贺老四的刚烈性子。 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啊，大
1: 哥，
0: 这一代是恐怕轻啊。要是下去了，万一塌了，那咋办？
1: 要是真塌轻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
0: 哎，谁干的？你过来！
2: 咋了？怎么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大伙不都这么挖的吗？
0: 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多晦气啊！
2: 咋了？吵什么呢？
0: 大贵，看看。
1: 方的了！哎呀，朱老三呐，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个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不，你下去吧，
0: 下吧，
1: 快下，
0: 瞅啥？快快！

0: 朱大叔，喝口水吧。
1: 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2: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老朱，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吧。
2: 啥功夫？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1: 那是那是。
3: 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哼，你一准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2: 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啊，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
3: 那也是神力。
2: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儿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1: 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4: 老掌柜的，掌柜的，老掌柜的来了。哟，
5: 爹呀，您怎么来了？您不在家歇着，是不是不放心啊？
6: 哪儿啊，
7: 老掌柜的。哎，您喝茶，这是您最喜欢喝的花茶，我想您这个时候可能能到，所以就拿这个给您捂着呢，现在还烫嘴。
6: 看看这孩子，新旧是戏，这脸上嘴上都是买卖，
4: 错不了，就是有点木呢。
6: 嗨，别急嘛，咱们呢慢慢调教。元璋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5: 您说。
6: 元璋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玉书他娘还有我孙子都没了，你也该去房媳妇儿，赶紧张罗张罗，要不然断了咱们夏家的后，对不起咱们祖宗。
4: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啊，
8: 小心点儿。
6: 元璋啊，这俩孩子我还是看好传杰了，有灵气。嗯，就是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这就得慢慢看了。

0: 二哥，
1: 哎，回来了。
0: 柜上的东西你不能卖，交柜吧。
1: 这个，这厂捡的。
0: 掌柜的不是说了吗？店里的东西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柜。
1: 这是俺在院子里捡的，不是柜上的。
0: 你不交，你不交，我要告诉掌柜的了。
1: 要告就告，反正你也没少说俺坏话，俺就是不交。乞丐，俺扫地的。
0: 二哥，你，掌柜的，我有话对你说。
2: 传杰啊，进来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掌柜的，这几天我发现柜上老有掉钱的，最多一回有十几个铜板呢。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咱们柜上客人多，指不定是谁掉的。你要拾起来，你就收着吧。啊，攒多了给你妈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她。
0: 我可不能那么做。
2: 为什么呀？
0: 按照规矩，照着一切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该交柜。我都交柜了。
2: 好，好样的。
0: 嗯，掌柜的，刚才我看见我二哥也捡到钱了，他没交柜，我劝他，他还不听。我琢磨了半天，这事儿还得告诉您，求您对他严加管教。
2: 有这样的事儿？那他违反了店规，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3: 川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吧？你这不是出卖你兄弟吗？
2: 玉叔，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当哥哥的违反了店规，弟弟说他是应该的。学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以诚信为本，懂不懂？川姐啊，你做的对。
4: 哈，你老朱家丢老人了！你天天掐着耳朵告诉你那些道理，你咋一点都记不住啊？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贪小便宜，多好！
1: 这个不是俺，是传杰。
4: 不是你拿的，是传杰拿的。要不是传杰告诉俺，俺还以为你在夏先生家待的挺好的呢。
0: 熊玩意，
4: 去。进屋拿煎饼去。
1: 干啥？
4: 去夏先生那儿。
1: 我不去。
4: 去不去呀你？快去。

0: 嫂子，你坐。嫂子，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也认错了，就算了啊。长谷，你们不要以为啊，你和传杰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是验验你们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嫂子，让孩子们也去吧，他们总有懂事的那一天。我不能赶他走啊，你们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1: 夏掌柜的，以后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您的意思是说，传武可以留下？
0: 留下呀，我不能为这点事儿就赶他走啊。

0: 嫂子，你的这两个儿子啊，按说还是传杰氏做生意的料啊，不仅脑子灵活，人也忠厚，很有前途啊。
1: 轻点啊，等着玩，轻点。
2: 三儿。三儿，喘口气儿，喝口水啊！
3: 现在天热了，水要喝少了，人容易犯晕啊。
4: 谢谢二哥，干活去。
2: 哎，等等，啊，再喝一碗。
4: 我们还干活呢。
3: 哎呀，不在乎这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连想喝的时候都没了。
4: 我喝多了，光上茅房了。
3: 那怕啥呀？茅房就在院里，两步路的事儿啊。慢点啊！
4: 啊，干活去了。
3: 哎，
5: 传杰，啊，你过来一下。
4: 哎，
6: 传武，
4: 你事儿？
5: 累了吧？
6: 来了，
5: 给你煮的山楂汤，喝一碗吧。
4: 谢谢，我刚喝过，不喝了。
5: 哎，我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的，你不喝啊？
4: 好了，我喝。
5: 哎，慢！喝山楂汤啊，要有讲究的。这碗叫金龙饮泉，要一滴都不剩。
4: 行，我就金龙饮泉了。
5: 好喝吗？
4: 好喝。
5: 好喝啊！那就再喝一碗吧。这碗叫二龙戏水，给。
4: 你说，我都喝不下了，你看这肚子都撑圆了。
5: 哎，又不让你喝酒，还能醉啊？都给你倒好了。
4: 行，我喝。好了吧？
5: 这第三碗啊，叫三龙闹海，一定要喝的，不喝不吉利的。
4: 你说，我真的喝不下了，你就饶了我吧。
5: 站住！又不是给你灌砒霜，什么叫饶了你啊？不喝，不喝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4: 行，我喝还不行吗？

0: 你干啥呢？
1: 二哥，我这尿给憋坏了，这谁在茅房里面？都这么长时间，咋还不出来了？
0: 哟，花神是个娘们儿吧？啊，
1: 要不咋搭着红腰带呢？
0: 你先憋会儿，
1: 去趟上房，老爷子叫你呢。
0: 哎。
2: 老掌柜的，您叫我？我没叫你，谁说我叫你了？
0: 我二哥呀！哎，回来，既然来了，你坐去，我跟你说说做生意的事儿啊。哎，您说，我听着呢。
2: 别急。 去给我倒杯茶。哎，陈杰呀，咱们做生意呀，有一句话，叫做想要生意好，信誉是个宝。人无信呐，无利；生意无信，它不兴。俗话说得好。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哎，团结呀，你这是怎么了？
0: 老掌柜的，我想尿尿。
2: 嗨，尿尿赶紧去尿，你干嘛还憋着？你这孩子，你说。
0: 老掌柜的，我回来您接着说。
2: 嗨，这孩子，你说。

0: 玉叔，怎么回事啊？啊？你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丫头片子，你真能胡闹！她那么小个孩子，你把她憋坏了怎么办呢？
1: 憋坏了，那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啊？再说她就不会去墙根撒尿啊，死心眼儿，憋坏她活该，谁让她私底下说人坏话呀？
0: 你说说，你是不是跟川谷合起伙来捉弄她？是不是？
1: 没有啊。就算有这事，我也不出卖川谷哥。我才看不上软骨头的人呢。
0: 闺女啊，你是想错了呀。他那不是软骨头，那是诚实，这是做人最可贵的呀。

0: 老朱大哥，一个人喝闷酒啊？来，妹妹陪陪你。老板娘，我一个穷淘金的，我也请不起你啊。哼，你当我光认识钱呢？我这双眼睛认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人，在我眼前这么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可就是对你。
1: 我到今天心里也没个谱。哎，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真想知道啊？
0: 哼，哪个女人不对你这样的爷们好奇呀？说说。实话跟
1: 你说吧，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来。我说嘛，
0: 杀人了。
1: 杀什么人呢？我小的时候是学过点拳脚。
0: 也有力气，啊，在老家的时候，给一个财主看家护院。哼，
1: 你看，我的眼光不错吧？说你就不是个等闲之辈。
0: 后来那财主那闺女看上我了，死活要跟我，我也看上她了。
1: 那不用说，那闺女挺俊的吧？
0: 那还用说？柳叶眉、

0: 杏核眼儿啊，腰就这么细。哎呀，后来让那个财主给发现了，
1: 肯定是把人姑娘给睡了，没把肚子弄大。
0: 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熬不住，熬不住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跟那闺女，偷偷跑了，一头扎到关外。
1: 我说呢，哼，没想到你老哥还挺风流的哈。你还别说，你呀还真挺有女人缘的。要是我还年轻啊，死活也不放过你，白搭也敢。
0: 我这点破事儿都跟你说了，你这嘴也得紧着点啊。
1: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别看我这人呢，平时嘻嘻哈哈的，口风紧着呢。来，喝一个。
0: 好，我的事儿都说了，那你呢？
1: 我？哎，我咋了？
0: 你别装糊涂，你那腿呢？
1: 嗨，我那腿往哪儿伸呢？你还没数？
0: 行了行了，我算服你了。
1: 来。
2: 年纪不大呀，哎，
3: 怎么还在这儿？都好几天了。
2: 后生，哎，后生，哪儿人呢？你是？多大了？你说给我们，啊，我们给你坟头上立个牌儿啊，碑什么的。
4: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你醒醒啊，传文哥！
2: 小兄弟。看来你哥啊是真不行。这么着，西边有个乱葬岗子，我们大伙儿帮你抬过去埋了就算了。
4: 俺哥不能死，俺说啥也得救活他。传文哥，传文哥，
5: 传杰啊，
6: 哎，
5: 过来。
6: 哦，掌柜
5: 的，掌柜的。今儿个我得闲。给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儿，
6: 听掌柜的教诲。嗯，
5: 做咱们货站的生意啊，一定要多学、多问、多看，而且还要多琢磨。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有真本事，啊！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东西可能你学了用不上，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学，那就来不及了。有些人呢，受不了三年学徒的苦。一年半载的就给吓跑了，而且他觉得山货生意有什么呀？啊，其实不然。你就拿做皮货来说吧，啊，皮子要细分春夏秋冬，以冬皮最好。这个冬皮呢，里边又细分种种种种，这方面常先生是行家，你要虚心的请教。
6: 哎，知道了。
5: 嗯，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6: 掌柜的，您说。
5: 嗯，你听着啊，162518253212542755316543758595625118751141751151137593151316781251148751151137593159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315113759 这个不能记，一定要口传心授，这要看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6: 我能背过。
7: 喂喂喂，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多晦气啊！走吧走吧走吧。
4: 大叔，俺求求你了，你再让俺几天。

0: 萨保佑，菩萨保佑，观音菩萨，张金贵恳请菩萨赐予我儿一合适女子，冲洗去病，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
1: 挺好个闺女，可这年头谁养活得起呀、啊？还拖着个要死的哥哥。
0: 菩萨保佑，菩萨。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刘妈，出啥事了？
2: 老爷，夫人，好事儿，大好事儿啊！哎呦，这真是菩萨显灵了呀！
4: 我看行，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几天了。这买卖值，快找个中间人立字据吧。
0: 啊，这位姑娘，刚才你说的事儿我全部都应着。啊，我家有个儿子叫梁，他有病，让你给他当媳妇儿，冲冲喜。

0: 只要能救活俺哥，啥都行。
1: 姑娘，你哥也安顿好了，这个屋子你还中意吧？哎呀，你们兄妹俩下在这儿住下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哥熬的药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

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

0: 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 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

0: 个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

0: 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12: 他能认出我？
1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2: 那个周太太挺虚。
1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4: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密码。
12: 那是什么密码？
1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2: 这一定是个圈套。
1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 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清晰呀、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娘，听大叔一句话，生死由命，你哥能不能救活可就看他的造化了。
1: 谢谢大叔。
0: 别说谢，别说谢。哎呀，赶紧把你哥救活吧，找个好日子你跟莲儿就成亲啊。快喂药。

0: 闺女啊，你哥好点了吗？
1: 已经能喝药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
0: 闺女啊，别太着急啊。啊，老爷让你换换衣服，去见见你女婿。
1: 刘妈，
0: 啊，
1: 光说他有病，他到底是啥病啊？
0: 啊，老爷夫人，仙儿来了。
2: 啊，
0: 进来吧。
2: 莲儿，
3: 我不要臭油饭了，当老婆。哎，
4: 莲儿，
2: 莲儿，
4: 睁眼好好看看，这闺女聪劲儿的。哎，莲儿，陪你玩不好吗？
2: 乖，
4: 莲儿，
2: 听爹的话。
4: 莲儿，
2: 莲儿，
4: 莲儿，
2: 听爹的话。哎，莲儿，你看，他陪你玩。

0: 叫什么名？
1: 俺叫仙儿。
0: 仙儿，你愿陪我玩？
1: 愿意。
0: 拉钩。
2: 他娘，这俩孩子有缘呐！啊，
3: 是啊，是啊。
2: 仙儿啊，明儿跟梁就把事儿办了吧，给他冲冲喜。
1: 你说话可得算数，俺哥的病你们可得下劲儿治，大夫三天一看，汤药两天一副。
2: 哎，仙儿啊，你的事儿柳妈全跟我说了，不过。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张金贵一定会尽力。可你哥的死活，我可不敢打保票啊。
4: 哥，你醒了吧？俺明天就嫁人了，你可千万别怪俺。俺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俺扔不下你，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庄文哥，这辈子俺给你当不了媳妇了，俺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0: 民众喜悦，放鞭炮。
1: 向导，慢点，这个门槛啊，慢点，下台阶了啊。
2: 我不要。
3: 少爷听话的，少爷，今天女婿媳妇，今天娘们听话啊，
4: 听话啊，
3: 拿着拿着拿，
4: 听话啊，
3: 小少爷听话啊，
0: 新娘迈步跨火盆，走进晦气。

少奶奶，你可好点了吧？那就好了，少奶奶，去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0: 这饭没法吃了。
1: 咋了？咋不吃了啊？
0: 二哥，
1: 嗯，
0: 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弄出那么大动静？嘴里呱唧呱唧的，像老母猪吃食一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再说了，你吃饭就吃饭，放到别人地盘干什么？看人家夏掌柜的，那才叫斯文文明。
1: 咋的？你看不顺眼是吧？啊？打油你那天开始俺就这么吃饭的。小兔崽子，你找收拾呢你？
2: 说啥呢你这？咱三说的不对啊！你看看你吧，吃饭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大马长枪的。看人三儿，出点动静了吗？
1: 他好，在夏掌柜家吃饭从来没吃饱过，背地里光想摇窝头。娘，三儿现在变得越来越假，越来越操蛋了。
2: 闭死你的嘴巴！
3: 大婶儿，大婶儿，
4: 哎，玉叔，来，大婶儿，
3: 你看，大叔来信了。
4: 咋打来的呀？
3: 哦，他托人捎到春和盛的，
4: 来一块吃饭吧。
3: 哦，不了，我弟还等我呢，他先走了。
4: 哎，
5: 娘，娘，
4: 三儿，快！
0: 哎，孩儿他娘见字如面，今春一别已是大半载了，你的身子骨还好吗？两个儿子在春和盛学生意还好吧？你要多嘱咐他们好好学徒，也要学着做人。两匹马一定给我喂好了，将来。

0: 咱们的地多了，春种秋收就靠他们了。船王有消息了吗？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船武。这孩子浑身野性，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怕事儿，好惹个乱子，调教好了是个汉子，调教不好了就不好说了。你对他一定要严加管教，什么事儿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1: 娘，完了。
2: 就这么多了？
0: 剩下就是落款了。
3: 爹真是的，俺哪点比不上三儿了？有啥不放心的？
4: 你爹说错了，你还给俺少惹祸了。
5: 娘，俺在家能挑水劈柴，俺能上山套野物。三儿会啥？就叫耍嘴皮子。
4: 哎，你这个熊孩子，咱老没福的时候呢？
5: 不是娘，
4: 吃货一个。你干啥呀？
5: 俺是吃货，俺不吃了还不行吗？
4: 传我
0: 二哥，
4: 你还没挑水呢。
6: 欢迎各位老大，
7: 你是镇上大会
6: 啊？正是正是。
7: 那好，大伙儿给我看好了，这是个老淘金的，这老东西把去年淘的纱巾想带出去回山东，这是找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保护你们安安生生的淘金，淘了金子不能藏着，不能带走，私自携带者这就是下场。
8: 大家伙儿都看到了啊，咱淘金的容易吗？
9: 这上有官府管着咱们
8: 啊，这四周有土匪候着咱们，
9: 咱们淘了金子千万不敢藏了掖了，一定要交到柜上去换工钱
8: 啊。
9: 皇上有旨，这金子那是大清国的花销，
8: 哪怕私带出去一粒，那犯的可都是死罪。你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山东来的，这几百年了，有几个人能把金子带回家去的？我劝大伙一句，不要冒险，要守规矩。你们看看啊，这里边埋的都是山东来的淘金客啊，这地界打道光年间那就开了金厂了，可是直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能把纱巾运出去的啊。那些不守规矩的留下的就是这些白骨了。大家好好想一想，到底是金子金贵还是命金贵啊？啊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你快去看看，你哥醒过来了。仙儿，
1: 来，小少爷，来来来，我陪你玩啊。传文哥，
0: 哎，仙儿，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儿？
1: 传文哥，你别着急，俺慢慢告诉你啊。哦，
2: 少爷，慢点儿，慢点儿！小少爷，你慢点儿，慢点儿啊！刘妈，你们先回去，俺跟俺哥说两句话啊。
1: 哎，我进去，我要进去。
2: 小少爷，小少爷，听话啊，到那边去玩一会儿好吗？
1: 刘妈，
2: 哎，
1: 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儿啊？老爷，啊，老爷。
2: 老爷，可好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是，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这小子命还真挺大啊！哦，没事，忙去吧。
1: 哎，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嗯，传文哥。
2: 俺实在没有办法了，俺不能让你死，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小儿，咱啥也不说了，现在就走，要么去关东朝俺爹娘，要么回山东，俺不能眼瞅着你成人家的媳妇。
1: 传文哥，你现在身子骨还不行，等你病好了，你一个人走吧。 传文哥，俺这辈子就这样了，俺再也没脸跟你做夫妻了。虽说俺现在还是干净身子，可是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香，
2: 俺不嫌弃你香，
1: 你不嫌。
3: 跟你爹娘知道了能不嫌？你救了俺一条命，俺爹俺娘也不能嫌你。
1: 可人家答应俺救活了你，俺也得守信用啊。传文哥，你别管俺，就当俺死了。
4: 仙儿，仙儿。你在干什么？怎么不干活？啊！

0: 哎呀，装不装？哎呀，别装了！装有病啊！哎呀，我看你还装，你还装？哎呀，干什么？想做法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金大拿能在这开金厂，那就自有道道。快干活去！干活去！去干活去！快干活去！
1: 滚！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去？
0: 大鬼，大家伙没别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活，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吗？是啊，我说的也是这话呀，啊！
2: 你说，大家伙干什么来了？啊，不就是想多淘金子，多赚钱吗？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来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
1: 你们别捧着驴腚亲嘴啊！不知道享受，这就是干活了。行了，大伙干活去吧，干活去。
3: 哎呦！哎呦！哎，热热来了，哎，大叔，哎，大贵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熊玩意给废了。哎，你们发现没有？大贵啊，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呢。
4: 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熊玩意儿！哎呀，
5: 行了，我哪惹得起他呀？咱们来干啥来？咱们是来淘金，不是打仗。打仗的事儿你别找我，我不成。
4: 你们都别小看了大贵，他在这旮沓跟着深着呢，四周的马贼都买他的账。要是惹了他，那就是惹了马贼。老朱说的对，都老老实实的吧，挣钱要紧。出牌啊！哎哎哎。

0: 老杨啊，咋样？
1: 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2: 哪敢歇呀、啊？俺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山东老家那边还等着俺挣钱养活呢。
0: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的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那是和气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了，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也没发现金子，对不对？我看呢，那咱不如回家了。我是想回家，想回家的呢跟我走，不想回家的你们就留在这儿。那你们谁想回家？想回家我跟大贵说说去，好不好？啊，
3: 周大哥，我跟你走。
4: 大哥，我跟你走，
3: 咱
5: 们
3: 别在这穷耗了。
5: 是，呵，说事儿呢？说什么事儿呢？这么热闹，啊？
1: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
0: 那大伙儿不说，那就我说吧。哎呀，你看我们也没找着金子，大家伙儿琢磨着就想回家了，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6: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0: 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
6: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7: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6: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8: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9: 你叫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8: 嗯，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起来吧。俺让你不起来。哎，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
9: 别喊！不好了，造反了！
10: 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你打你男人，打粮，你打我儿子，我打死你！你这个臭要饭的，你这个臭要饭的！
11: 你打吧，有胆气你打死俺，俺不用你偿命，还谢谢你。打不死俺，算你没种。
10: 你还跟我嘴硬？我今儿我就打你这个嘴硬的！
12: 少奶奶，少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13: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0: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13: 老爷，再怎么说他也是咱儿媳妇啊。
14: 仙儿，仙儿，别怨恨你爹哈。他也是为你好啊，
13: 仙儿，回去吧，啊，刘妈，
12: 少奶奶，起来吧。走啊，走啊。
9: 仙儿，疼吗？打疼了。
15: 你等着，我给你报仇。
12: 你咋报？
15: 我自有办法。
12: 哎，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小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了。
10: 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娘？哎呀，
15: 你打我媳妇，我打你儿子，看谁划算！
10: 哎，娘。

0: 二爹，爹不是给你出气吗？
1: 你给我出气，我给媳妇儿出气，我要给我媳妇儿出去，怨我们俩太不厚道了。哎呀，哎，
0: 儿子，你爹再也不打你媳妇了啊！咱们回去。
1: 不行，爹给俺媳妇儿赔个礼，媳妇儿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儿了。
0: 脸儿，脸儿，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
1: 哎呀，儿子，
0: 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1: 我说什么了？
2: 哎呀，儿子，别打了，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爹给你媳妇赔礼啊，给你媳妇赔礼。哎呦，老爷，慢点，慢点，老爷，好了好了。仙儿，仙儿，仙儿，见好就收吧，啊！你爹他不知情，不是跟你认错了吗？啊？
3: 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0: 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也不打你了，爹要是再打你，我不得好死，仙儿，你看，
1: 我们都走吧，都出去，我们都走吧，以后我的媳妇儿谁也没有欺负。好了，给你报仇了，起来吧，
4: 仙儿，你吃。
3: 你从哪儿偷的？
1: 这你不用管，我家有什么好东西放在哪儿，谁也别想瞒我。以后你要是不打我，我天天给你偷好东西吃，行不？
3: 那你也不许使横。
1: 行，拉钩。

训练。我要试着离开金沟。你的仇我记着，不报此仇，我朱开山誓不为人。

0: 那马死了可真惨，都快打成筛子了，多亏呀，上面没骑着人。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声，高人呐！
1: 哎，那你说这人是谁呀？
0: 哎呀，管他是谁呢，反正这里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攻其道路，身上不藏一粒金子，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
2: 干啥呀？你别管我，俺去找爹娘，你别管我了。俺不让你走，等你把病养好了，你爱上哪上哪去。俺现在就是不让你走。
3: 俺待不下去了，香儿。再待下去你还不如把俺嫁在炉子上烤，俺受不了啊！
2: 俺心里也不好受啊。
3: 咱俩就这命，认了。要不你跟俺一起走。
2: 要不你让俺一个人从你爸爸这干让开！你真要走？
3: 俺真的要走，
2: 铁了心了。好，你给俺说完事再走。
3: 夏，你干啥？你要啥？你干啥？你！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5: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 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
6: 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7: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8: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9: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 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

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

0: 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5升大容量。

0: 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

0: 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无偏无倚，凭正行端，稳重。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块九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杏儿，杏儿，杏儿。大叔，梁太小不会喂药，俺替他喂。
1: 喂，
0: 哎。

0: 怎么了？
1: 加油高了。
0: 高了？你懂不懂皮货？我这些可都是冬皮子。
1: 冬皮子不假，可这都是老冬的皮子。你看这毛，油性差了点，不够柔和了。可惜啊。
0: 神仙呢？啊，那你看着给个价吧。
1: 我也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按质论价。这样吧，按您说的八折可以吧？
0: 八折呀？
1: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0: 哎，我说你能不能再涨涨？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听，好，传杰这价砍得多好，
3: 实诚，
2: 多有道理。
3: 成交。
4: 收货。
2: 好好小着点。
4: 狐皮两件，桃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
1: 先生，这儿请。
2: 好。
3: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5: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子，好，有福啊。好，
6: 慢走。
1: 您走好。
2: 好啊，川杰。
1: 掌柜的，
2: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验皮子的活你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常先生教给我的。
2: 嗯，不错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呀，啊，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拿下主顾，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啊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7: 哎，
8: 嗯，
7: 你发现没有？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9: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10: 爹娘，
11: 莲
9: 儿，
11: 莲儿啊，莲儿，来来来，
9: 莲
11: 儿，怎么着啊？啊，
10: 我媳妇病好了。
9: 那你媳妇人呢？
10: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
9: 哦，老爷，老爷，这事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11: 刘妈，
12: 哎，
11: 把仙儿给我叫来。
12: 哦，
11: 莲儿啊，
10: 嗯，
11: 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10: 好，
11: 真好，家好吗？
10: 真好。
11: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10: 对我好。
11: 傻孩子，
13: 爹，你叫啊？
11: 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就要给你哥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13: 嗯。

0: 爹，你看我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是爹，您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娘缝缝衣裳。哎，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啊，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你看行吗？
0: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1: 哦，仙儿，爹忘了告诉你了。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百八十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仙儿，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

0: 哎，行儿，放心的走吧。等你哥回来，我会告诉他一声的啊。哎，俩，好好听媳妇话啊。
1: 走了，老爷。

0: 小少爷，慢点啊。好，走吧。
1: 回去了，香儿，香儿，香儿，
2: 大叔，大叔，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呦，他哥，来来，别急，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2: 大叔，俺不坐了，你告诉俺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呀，他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香儿还有莲儿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2: 那要住多久啊？
3: 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2: 一两年？
3: 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了，你看，仙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他还留下20块银元。
2: 大叔，
3: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俺去找妹子。
3: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没死没活干了这么些日子，怎么还不见金子？哼，
1: 还金子呢？连个金沙子都掏不出来，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
2: 哎呀，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要是贺老四在，那就好了。
3: 真他妈稀了，这金子都长腿了，哼！金子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那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呢？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哎，对了，他那个把兄弟儿。
2: 咱们可吊他有些日子了，也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不敢吃这晚饭了？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晚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3: 那他现在，
2: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3: 真的。
4: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了！哎呀，
5: 老燕儿，怎么了？
4: 兄弟啊，老家来信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庄稼。 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的饿死了！哎呀，
6: 弟兄们，朝咱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咱家里人都平平安安的。

0: 来，小少爷，慢点啊、哦！哎，好。
1: 来，点。
2: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爷，我哥呢？
3: 回来了，奶奶怎么样啊？燕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爷，你怎么了？
1: 梁，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阴太狠了。
0: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文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1: 梁，姐对不起你，你是个好男人，将来一定能找到比姐更好的媳妇儿。
0: 姐，你走吧，路上小心。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柜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鸭说的对，
3: 对，
2: 到手的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大伙儿说对不对？
0: 对
3: 对对，
4: 就是说
1: 对。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5: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0: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6: 你和大伙一样。
5: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了算？啊？啊，在这儿，我大金粒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7: 动刀子了？这时候了，谁还怕谁呀？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财大家发，谁也别想吃毒的。
6: 老周大哥，你说说怎么个分法？
1: 为了这点金子，大伙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呢，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5: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1: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8: 成
3: 成成
8: 成成成。
5: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1: 金子可以分，可是有句话啊，我得说在头里。
0: 你说吧，大伙儿都听你的。
1: 咱们来到这儿这么多日子了，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

0: 咱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儿一起走。
1: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2: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儿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3: 有福同享，
4: 有难同当，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1: 这是真的，
5: 真的，我拿脑袋担保。
1: 别慌，别乱啊！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动，也不许去查。要想把这笔金子罩住，那就不能透一点的气儿。
5: 哎，哥，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
1: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5: 可靠。
1: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他没给官府啊？
5: 不会。哥，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1: 好，
6: 如，
2: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6: 哎，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啥事儿？说吧。
6: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2: 小金丽，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6: 那你就认了。哎，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2: 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没答应呢，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6: 啊，这是我的事儿，他管不着。
2: 弄得我措手不及的，认干儿子，我得送你点礼物。
6: 哎，干爹，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倒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2: 送我礼物？你有啥呀？
6: 干爹。我想把今天分的金疙瘩送给你。
2: 送给我？为啥？
6: 干爹，我知道金子是好东西，可是在咱老金沟，金子是杀身的根苗，我不想为他死。再说家里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我害怕。

0: 三儿，三儿，嗯，你醒醒，你是不是尿炕了啊？咋这湿呢？
1: 我跟你说话呢，三儿。哎呀，
2: 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1: 你小子耍赖！啊，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2: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1: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俺告诉娘去。
2: 你告就告呗，我是怎么落下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1: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2: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捉弄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憋尿，就到处找茅房，最终还给找着了，掏着小圈就尿，哗，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1: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这将来你要娶了媳妇咋办？让媳妇跟你一块受着？
2: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没窝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1: 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扇扇。
3: 爹，您叫我呀？哎，
4: 元璋啊，你看看，今天常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参呐！
3: 哟，真是好参啊！
4: 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参挖一颗少一颗。哎，元璋啊，我看。这个参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3: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4: 哎，好。
3: 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4: 还雇什么伙计呀？咱不有现成的吗？
3: 现成的
4: 啊？
3: 谁呀？
4: 传杰呗。
3: 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啊。
4: 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十几岁上柜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传杰的孩子虽然小，有心计，我看行，让他试试。
3: 那就让他试试。
2: 掌柜的，掌柜的，您叫我。
3: 传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2: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3: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2: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3: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了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 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

0: 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 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 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

0: 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

0: 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

0: 贴包价眼健康。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错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命来的。
2: 那是什么命？
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入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啊？
1: 掌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得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0: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这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1: 那不行，掌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0: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1: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1: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0: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餐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1: 你怎么不愿意跟大伙住一块儿啊？
0: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1: 嗯，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0: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2: 哎呀，俺那三儿出息了，站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爹和娘脸上增光。
0: 哎，
3: 有啥的？不就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儿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了。
2: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
4: 你要想出徒啊，明年马月呢，
2: 俺看你将来就是个拉挖碗铁的料。
0: 哎，娘，什么是挖碗铁呀？
3: 去，有你啥事儿？
2: 挖碗铁呀，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
3: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
5: 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0: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
3: 嘿，还单间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
4: 你呀，你还好意思说？
2: 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的？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妈的，你的皮太坏了。三儿，咱不稀理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0: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啊，这天转暖了，回北边。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了山海关呢。
0: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2: 关东，
0: 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2: 哎，往后点，
0: 咱俩一块儿走吧。
2: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车别碰着你，往后点啊。
0: 大叔，爸。
3: 咋停下了、啊？
2: 师傅，刚才打那道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3: 她挡路啊？
2: 嗯。
3: 哎呀，这孩子！
2: 你看这会儿，哎，师傅，你看，师傅，你看这。
3: 哎，
4: 师傅。
3: 海涛，你是咋的？起来。不是，来，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打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4: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3: 我说孩子，这也像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4: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3: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啊，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4: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3: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3教9流都守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九流，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我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开路，让我们走啊！
4: 哎，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

0: 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1: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0: 哎，师傅，
2: 让开点，我碰着你啊。
3: 来，
4: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业。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4: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来，
5: 师傅，你看，
1: 还是这姑娘。
5: 你看，
1: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2: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6: 是啊，
2: 把她收下吧。师傅，
7: 我干啥把她收下算了？
2: 收下吧。
4: 师傅，
1: 就算我收下你了，啊，你能干点啥呀？
0: 我
1: 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
0: 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7: 唱两段，
1: 你就唱上两段。
7: 我唱两段，
1: 那你唱一段。
0: 唱哪段？您随便点。
7: 呀，
1: 你随便吧。
0: 那俺就献丑了。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偷年糕》。
2: 哦，偷年糕，唱吗？

0: 真行啊，是。唱过山竹的情书。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干咱们这行可难呢，
0: 南浪北唱，东耍棒，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
1: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2: 师傅，
3: 就收下他吧。
2: 师傅，收下吧。
4: 收下吧，
5: 师傅。
3: 师傅，收下吧。
0: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有人吗？有人吗？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1: 你是谁？
0: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儿。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1: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0: 这是木耳的总账。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0: 六十六。
4: 你行啊，掌柜谈啊。
5: 哎，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碍我事。
4: 哟，就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你那熊样，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5: 哎，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4: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的。
5: 我就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的。
6: 掌柜的，掌柜的，
7: 什么事儿啊？
6: 北山的油葫芦来送山货来了，
7: 你去吧。
6: 哎，
7: 他怎么又来了？
3: 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实诚。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宋掌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关，就不怕他是熊汤。
5: 快给我，
4: 就
5: 我写个数就给你。
4: 给。
3: 传杰，你来一下。
5: 哎，掌柜的。
3: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5: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2: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5: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也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3: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8: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
9: 就
8: 是，
9: 我还得
8: 出来。啊，真是店大压客啊！
9: 哎，把那都卸了。
10: 尤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9: 哟呵，这不小徐徒子吗？还穿上长衫了，掌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10: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9: 哦，
10: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儿。
9: 你？哦，
8: 那好，那好啊，
9: 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10: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儿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9: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10: 刘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9: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老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10: 老板真够朋友啊。
9: 哎呀，那说的，
10: 我跟掌柜的说说。
9: 哎，
10: 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
9: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
10: 哎，别呀，尤老板。
9: 啊，
10: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呀。
9: 你说了算。
10: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9: 啊。
10: 再说了，这是我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9: 哎呦，那好那好。
10: 收货。
9: 哎呦，来来来来，快点，赶紧的，快点，快点。来来来，我也拿。
8: 哎呀，小伙子，
9: 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10: 哎，刘老板，您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9: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好没有？有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10: 不必了，不必了。刘老板，
9: 哎，
10: 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粮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
9: 哎，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10: 于老板，你说呢？
9: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10: 不用了。刘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9: 不用，不用，不用了。
10: 刘老板，
9: 哎，
10: 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数收了。
9: 哎呀，谢谢您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啊！伙计们，来，装车。小兄弟，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10: 求之不得。
9: 好，那我走了。
10: 刘老板
9: 啊，
10: 皮子钱。
9: 哎呦，哎呀，忘了。你看，这是
1: 来了。
10: 刘老板
9: 啊，
10: 点点吧。
9: 哎哎，不用不用，信得过，信得过，走了。
10: 一路走好。
9: 哎，是，是。
11: 哎，你小子真行啊你啊！哎，
10: 还行吧。
11: 哎，
10: 掌柜的他走了。
3: 我都看见了，不错。
12: 何止不错呀，
3: 爹！
12: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10: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4: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
12: 哎，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10: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3: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10: 哦，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嗯，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3: 嗯，
13: 川杰啊，你可真有心呐。
3: 川杰啊，
10: 哎，
3: 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12: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3: 啊，
10: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13: 那你还不赶紧去呀、啊、你
12: 这孩子你憋尿。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要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落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不对，我告诉你啊，这是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看啊，哎呀，也不对了，怎么的呢？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 哎呀！这么唱，记住啊！嗯，一个人一个唱法，我真是来显摆了你。
1: 叫啥呀？
0: 哎哎哎哎哎！
2: 你这。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0: 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个名好啊，这个名好，
2: 这个名响亮啊。
0: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啊。
1: 好，小秋燕。哎，
3: 谢谢师傅。
0: 不用谢。哼。
1: 哎，师傅，
0: 嗯，
1: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4: 你得继续往北走。叶师傅，赶紧把大红绳，咱抓紧时间把这个水果放到这个树后面去。咋了？都抓紧，抓紧，该好了。
5: 姓张的，姓张的，你看错了。
4: 别动！
5: 别动！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鸡飞蛋打，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吧。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啊、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啊！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熊王想当我的家了。

0: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啊？行了，别哭了。
1: 爹，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2: 蓝莓叶黄素已优质蓝莓微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5: 对，很多人
0: 好的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60片，
10: 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0: 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

0: 我眼睛看不清
1: 怎么看。
2: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0: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9: 嗯，
16: 走去厨房也可以，
9: 嗯，
16: 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0: 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3: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喂，
4: 你早上喂药没吃？
3: 啊，忘了。你看你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5: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3: 知道。
4: 你有白头发。
3: 老了，
4: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0: 孩子还好吗？挺好的，都会写字了。他肯定不认识我了。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1: 事情一点征兆都没有，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丰田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0: 好，真想见见孩子。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
1: 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0: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 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尾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
1: 对这次日本人的倾角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
1: 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怎么了？她怀孕了。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
1: 给我戴绿帽子。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你担心了？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她除了工作。 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小金链，小金链，
1: 老果子，
0: 哎，
1: 又来看两个金链来了。
0: 哎，
1: 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0: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野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1: 我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给吐金子。
0: 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1: 不光惦记着他两个，啊。 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非得让人踏破了。
0: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链，大金链，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1: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0: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1: 老朱啊，你说了些什么呀？
0: 我没听明白，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孕金，孩子，听我一句话。
1: 看大伙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捡着花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我在这京沟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也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这瓷器活。你呀，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0: 你别忘了。
1: 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2: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啊，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1: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链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 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0: 孩子，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1: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小金丽。
1: 咋了？
0: 你哥呢？

0: 了？
1: 啊，没事儿，腿上树枝子戳了。
0: 哎，真的假的呀？我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0: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1: 生气了？坐着。

0: 给你，这是金疮药，敷上它，好使。
1: 这药对嘴辣了也管用吗？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了。

0: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 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
0: 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 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的。
0: 行了，
1: 行了，你走吧。

0: 兰迪，过来点，过来点。兰迪，我哥不会有事儿吧？
1: 求老天保佑吧。
2: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的人了吧？
3: 哥，妈妈犊子，你给我等着！
4: 小金力，
3: 放开我！
4: 小金力，
3: 哥哥，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够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0: 行了，孩子，别哭了啊！行了，别哭了。
1: 干爹，现在我不要了，我要我哥，我要我哥，现在。

别哭了，行了，别哭了。

0: 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以后就好好帮扶帮扶这孩子吧。来，老板娘。
1: 老伙子，再拿壶酒，我和老板娘好好喝两杯。
2: 哎，
3: 老朱大哥呀，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0: 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
1: 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
0: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也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1: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哎，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
2: 干爹，
1: 你咋来了？
2: 干爹，你在这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0: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认了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干儿子。
1: 福气福气，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0: 干爹，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进出山吗？
1: 为啥？
0: 他外边有个相好的要信儿。
1: 是啥人家的？
0: 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托人捎信儿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带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韩爵啊，
1: 哎，
2: 二位，
0: 知道
2: 咱们那边
0: 孙子病了吗？
2: 好，请。
1: 掌柜的，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0: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3: 怎么了？鼻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4: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5: 啊，死了！
4: 掌柜的他
5: 死了。

0: 怎么了？全钱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1: 哎哎，
2: 不必了，他偷吃了我山参，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
1: 这个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3: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1: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来吃死吧！
4: 王五，不是我不留你呀。
5: 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啊！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哎，
4: 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6: 爹，
4: 你
1: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4: 二哥，你看你。
1: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的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7: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它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1: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它在闯五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这煎饼吧。 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它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
7: 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5: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那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7: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 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5: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吧。
7: 好，好。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娘，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啊，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你说你自大进了夏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啊！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当。

换我啦。窗户，窗户。

0: 家结婚，他就难看呐、啊，他在门口外一关呐、啊，在哪里后台呀？
1: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回来了。
1: 你们大家都来看看哈、啊，请戏的这么多了，
2: 哎呀，
1: 忙不过来了，
2: 哎呀，
1: 先生，你们看一看，看看看看，
2: 这不少，哎呀。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

0: 呀，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呀，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5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

0: 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着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

0: 气拍下去。
1: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

的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

0: 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

0: 快了。
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咱今天主题就是以酒入菜，
3: 以酒焖那么一个猪粒，
9: 像有些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这个肉还是会很嫩，
8: 下饭有嚼头。今天咱们要做这个叉烧鸡翅，
10: 叉烧鸡翅可以那个叉烧牛肉、叉烧鸭脯，咸鱼都可以，
8: 甜咸适中，完后有这个酒香味道，越吃越香，而且放凉了都不怕。
11: 菌菇煎三文鱼啊，深海越熟越越香，一定要留一点生的。
12: 哦、哎呀，真香
11: 了，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今天主题就是以酒入菜，
1: 饮酒焖那么一个猪肋，
2: 下眼鲜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这个肉还是会很嫩，
3: 下饭又嚼头，
4: 金枝甘蔗做这个叉烧鸡翅，
5: 鸡翅可以那个叉烧牛肉，
6: 叉烧鸭脯，
7: 便宜都可以，
8: 甜咸适中，麻婆有这个酒香味的，
9: 越吃越香，而且放凉了都不怕。
10: 菌菇煎三文鱼，生海鱼，
11: 越熟越越香，
12: 定一定要留一点生的，哎呀，
13: 真香味，
14: 嗯，
15: 行，
16: 漂亮。
1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

0: 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咱这样，咱今天主题就是以酒入菜，行不行啊，两位？
2: 行，可以、
1: 嗯。咱们先让牛老师来，行吧？牛老师，咱就这点红酒，您看怎么做？
2: 我做个红酒焖那么一个朱莉。
1: 红酒焖朱莉？朱莉是？
2: 你看这个，这点能瞧出来？
3: 这是猪，
1: 这是？这是
4: 哪儿啊？这是？啊，
2: 你张开嘴。吐出一个来啊！
1: 这是啥？舌头呀！
2: 做买卖不能提蛇，赔了蛇了哦，
4: 这讲究，
2: 所以就得叫利。
1: 这猪舌头，我相信肯定很多人都没吃过
4: 啊。
1: 这有这猪舌头，
2: 对，
1: 这个是笋，
2: 哎，冬笋，
1: 冬笋，小油菜是吧？
2: 那还有点小米辣椒，
1: 小米辣，
2: 还有一个鸡蛋，还得有八角。哦，
1: 这是菜是炒出来的吗？
2: 往里边加油，咱焖出来的。多搁点的快，少搁点的慢，行了。
1: 好嘞，这猪舌头我能说什么？我没见过它原始长啥样啊。
2: 原始就是这么一根舌头，又叫口条啊。
1: 它会比较厚实，是吧？
2: 比较厚。买回来以后呢，上面有层舌苔。嗯。我们先用水烫它一烫，你看烫完了以后，嗯。把这个胎皮一去，你看那一丝掉了啊，把这去开
4: 了啊，
2: 舌苔去了以后，开片开成大片，你看这舌苔上下都有，
4: 挺嫩的哈，这
2: 对啊，
1: 这大概这是几个？
2: 两条猪舌，嗯，我们这呢一会儿有大点的盆，那玻璃本给我啊，
1: 咱们先怎么着？先把它
2: 先来一点
4: 腌一下
1: 是吗？
2: 给点盐，少来，好嘞，
1: 行吧。
2: 这别拿走啊！啊，就靠它，
1: 就靠它了。对，
2: 红酒，
1: 来红酒腌一下是吧？
2: 腌一腌，有胡椒粉来一点，
1: 胡椒，白胡椒吧？
2: 白胡椒，给点胡椒，
4: 这么点红酒就够了。
2: 一会儿那全给你搁里边。
5: 猪确实全身都是宝，这个口条做菜还能做不少菜，也有这传统。只是我们呀，实在没有这种经验，能自己在家操作好这个，一想就放弃了。它的肉质还是比较嫩，而且像有一些优质蛋白质，它其实要比猪蹄儿什么的那种脂肪含量要低，
1: 要低，
5: 而且有一些丰富的矿物质。啊，
2: 这你看这一鸡蛋下去了，啊，不加粉就成了。
1: 哦，不用加粉子。
2: 这个油温呢，让它高一点。我们把点笋先炸一炸它。哦，
1: 好。
2: 我们这个笋片先炸着它，炸干松一点，有点浅金黄色了。我们把它下了一汤，进去柔和了。
1: 明白了。
2: 这冬笋啊，有点焦边上色了。我们把这舌片啊，
5: 笋不拿出来哈，
4: 一块炸了。啊，
2: 家庭过日子吃饭，省事儿为。为好啊，
1: 在家做东西，我觉得还得是什么呀？
2: 以吃为主，
1: 实惠啊，方便好做。
2: 这其实跟滑油是一样的，咱们这没上浆，就来点鸡蛋液啊，跟滑油一样的出来，因为它软熟，一会儿一香料一加，葱姜蒜一炒，嗯，哎一焖，这边焖着，这边把菜心炒好了往底一铺，哦
1: 就行了，
2: 有荤有素是吧？哎，这好我就避油了啊。
1: 好嘞。现在这基本上就已经熟了，是吧？
2: 对，得让它酒味进去啊。好，不要多。这不要多，有点就得。我们搁俩大料棒。
1: 这个朱莉这舌头，它会有那个什么异味吗？比如说我们说的，
2: 您说那腥味儿？
1: 对，腥味儿啊什么的。
2: 有，确实有。
1: 哦，也有，
2: 但是不是特别大。哦，
1: 比其他什么脏器要好多了，是吧？
5: 对。腰花呢？腰花比它味儿
2: 那那个味儿比这味儿足啊！我们把这个姜蒜，先把我这切蒜是小瓣儿的啊，把这些下去，姜蒜下去先煸煸。
1: 油放的很少哈。
2: 对，焖的不需要那么多啊，主要是靠这个
4: 红酒。
2: 小老表这个什么？
1: 红酒。
2: 对了，小老表这个红酒，八角一泡也出鲜了。嗯啊，我们把葱给搁进去了。这出香了，咱把这个就放锅里了，翻吧两下，
5: 不给它受
1: 啊，
2: 焖嘛，得有点汁儿，得有点汤。
4: 人都倒了，没关系，
2: 不是啊，
1: 不给人加
2: 太多也不行，酸。
5: 哦，对，葡萄酒嘛，
2: 我们这会儿的色儿不好看吧？哎，老抽来点
1: 老抽。
2: 再来多搁点没事儿，
4: 要色重是吧？
2: 色重点好看，这红酒才好看呢。
1: 行了吗？
2: 啊，够了，咱们来点盐，有酱油了，但是那味儿薄，
1: 入点味儿是吧？
2: 对，
1: 不然它本身它自己的味道也会有脏气味儿。
2: 是，我们这还有点，你看来点味精，
1: 味精，
2: 哎，来点白糖一会儿，

0: 这个胡椒粉也得来点儿，
1: 先搁白糖。哎，
0: 白糖得多搁点儿，
1: 不用太多，就把这个红酒的酸味给它压了。
0: 哦，
1: 然后这个胡椒粉，
0: 这可以多点儿，
1: 为什么呢？一有点去来点辣味儿，去去腥。
0: 好嘞，
1: 这焖上它了。嗯，咱换个地儿。
0: 后边那点上，您这边得给我点开水。
2: 好嘞，
0: 好嘞，不要多，后边小油菜啊，嗯，炒炒它烫烫，炒炒垫底，盖上有罐焖嘛。
2: 这得焖多长时间，牛老师？
0: 我这菜其实炒好了， 这就行。
2: 焖的时间差不多，
0: 大火一催，这就得了。
2: 红酒它里边有一个物质叫多酚类的物质，多酚类的物质呢又有抗氧化作用，就说我们葡萄皮里边含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呢都可以是有抗氧化，然后。
0: 排除我们体内多余的自由基，
2: 这个酒是这样，就你每天喝一点，少喝一点，怡情或者说多少有一些这个健康的功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把握一个度。
0: 度，
2: 就像牛老师今天入菜，我觉得也是一好主意。
0: 好，牛老师刚才这菜焯好了，您这又加点红酒啊？
1: 增香啊！哦，这时候不但要增香，还得加上这个和味儿，就添点
0: 辣椒，
1: 哎，小辣椒，添点新鲜的滋味，搁上油，这就得了。
0: 好嘞。
1: 少来两滴的，嗯，这
0: 要什么？把这菜心炒一下，
1: 炒点铺底，有点汁什么的染上了，咱来点盐花，它有味儿了啊。
0: 再
1: 见这红酒时日、嗯、
0: 啊，这红酒
3: 菜上也要啊，我烹一点，
1: 对，跟烹黄酒是意思一样的。
3: 哦。
1: 这个就完事儿了。好，这铺底了。铺底了哈，这摆盘这还都得是小叶朝下是吧？
0: 对。
1: 牛郎
2: 选的这个菜看着都特别嫩。
0: 对。
3: 是。
2: 漂亮。
0: 我们
1: 这个接锅了。呵，
2: 这汤汁收的，哎，这以为不说还以为是猪肝儿呢那种。
1: 是不是？
0: 对。
1: 面没够呛，自然的。嗯。
0: 就是点他们家那个。 红酒，
3: 红酒，红酒，
0: 那你说它这自来气儿来的是哪儿的？就酒里面的吗？
3: 不是，酒有粘度，我们就搁点糖，啊，我爸不是挂了一点儿，
0: 蛋清儿，
3: 全蛋嘛，全蛋，它那收这汤啊，好了，得，
0: 行吧，
3: 就是它了。
0: 今天咱们要做这个叉烧鸡翅，
3: 叉烧鸡翅，
0: 有鸡翅，
3: 香叶，
0: 这是花椒。 葱姜，
3: 葱姜，这是点儿，这是沙姜粉，这是沙姜磨成的粉。哦，
0: 沙姜粉，这个白的是，
3: 这白酒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做这个呀？什么叫叉烧啊？甜压咸，带酒香，有葱香，回味有点沙姜粉的味，就是叉烧。哦，
0: 那咱们学学吧，既然用的东西也这么简单，这鸡翅，这小朋友也爱吃，大人也爱吃，姑娘也爱吃，是吧？啊。
3: 咱们看看这比例，二两，二两，知道了，就这一，这还不太多，哎，二两。但是
0: 茶烧好像就是这甜口，对，这个生抽。如果说咱们要用一个5斤的鸡翅啊，
3: 就是1斤白糖哦，八两生抽，
0: 明白了，
3: 糖盖着它，哦，
0: 所以这个生抽要比白糖稍少点，
3: 对，拿这沙姜粉放里头，别太多了，拿这手一捏，
0: 什么味儿的呀？
3: 够了，
0: 要酸奶，哎，
4: 有点香味儿，还有
3: 点苦。对，嗯，对，
0: 苦，
3: 对，
0: 还有土腥味儿呢。
3: 这个您看见没有啊？啊，花椒也别太多了，这可两片就够了。哦，不用。
0: 啊，直接就大葱大姜啊。
3: 哎，
0: 拍一下是吗？这白酒这得
3: 太麻烦，您还使勺？
0: 啊，我说把那糖给您。
3: 不用，下手一攥就 OK 了。
0: 这白酒二两，二两白酒。
3: 今天我使的这个是酱香型的。哦，这个您做好了之后，拿这鸡翅往里腌，多攥。好，让
0: 那味儿攥进去。
3: 对。
0: 那我们这鸡翅，比如用不用什么开几刀啊什么的呀？
3: 如果您要是说了，咱们特别讲究的这春天了踏青，咱们找一个地方腌好了之后烧烤啊，您就什么都不用。腌好了之后，咱们腌2个小时左右。嗯。 把它穿好了，您就上火上烤就OK了。出来的时候上面一刷封，哎，
0: 就可以了。
3: 您说了，家里头我没有这个烤箱，啊，烤箱也在220度，连这汤带这汁儿腌好了多长时间啊？腌好了也是2个小时以后，多揉揉它，烤完了一上色，表面稍微一上小焦边，您一吃跟那烧烤火上烤没区别，那更保险。
0: 那今天咱们是搁锅里头。

0: 今天咱搁锅里烧一下，
1: 烧，
0: 所以这里头咱们少来点味精，
1: 少来点味精啊！我用给你开上火吧，
0: 开吧你，兑点水，
1: 先来搁点水啊，开水啊，
0: 对，好。
2: 姜波老师，那鸡翅上用划刀吗？
0: 我不划刀
1: 吗？
2: 不用是吧？
0: 这个就是您要腌透时间了，嗯，这您看现在这汤是没过来的啊，这个鸡翅真正腌透了，它会出点水。它里边的，因为它是高糖高盐，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遇到这个渗透压，它会出一些汤。
1: 明白了。啊，
0: 如果说呢，咱们现在吃呢，咱们就可以呢开一些花刀，但是没关系，咱们烧一会儿。
1: 好。
0: 这个如果说鲜味不足，
1: 啊，再来一点这个
0: 蚝油。
1: 蚝油。
0: 这就行了。
1: 嗯，现在这水烧开了。
0: 烧开了。
1: 哇，哎，那我们这里的为什么要再加点水？加多少合适
0: 啊？要不然它这不入味儿啊。哦，嗯，咱们烧一会儿大火。
1: 行。
3: 所以说，按您这个要是烧这个烧肉的话，嗯，哎，弄成馅儿，包一包的叉烧包。
0: 其实您没发现这特别有一特别像什么呢？有点像三杯鸡。这个我们把它烧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那个叉烧牛肉，嗯，叉烧鸭脯，嗯，叉烧鸡翅，反正便宜都可以。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叉烧汁儿得留着。嗯。这叉烧汁呢，都是咱们这个鸡肉啊、动物肉里边本身的鲜味儿。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留着呢？待会儿咱们做叉烧包的时候呢，嗯，用这个叉烧芡。我们小时候学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混合芡，既有面粉又有淀粉，放在锅里勾。我们小时候是把这个味道调好了之后，面捞芡，油下锅，大油下锅，把面煸香了，拿这调好的汁儿往里冲，啊，这叫面捞芡。定了之后了。一斤，你要去广东去吃一斤的叉烧肉的，我们切好的这个，比上多少呢？比上我们所说的一斤的叉烧芡。这叉烧芡里头如果有这个咱们烤得叉烧剩下的这汁液，口感特别的好。哦，啊，如果说您说我们不想去吃，我们就想去吃潮州风味，因为广东菜肴啊，这个广系的点心大概分为三大流派，以广州为代表，辐射周边就叫广式。啊，对吧？还有客家，
3: 对，
0: 除了客家呢，还有呢潮汕，
3: 潮汕的
0: 叫潮汕。说我想吃潮州的叉烧包，嗯，这叫秘制叉烧包。怎么秘制呢？二斤的叉烧芡，比上一斤的叉烧肉，拎上我上回教您那松蒜油啊，拌好了，包在这叉烧包里头。哎，
1: 好学。
0: 所以广东的这个叉烧里边的这叉烧汁和叉烧芡特别常用。嗯，不管您吃什么烧麦类型的啊，因为大家都说了，哟，可能广东点心就有点像咱们热菜的感觉啊，其实不完全。嗯，我们把烧麦这类的都归我们点心房做。您比如说吧，我们这个干蒸蟹黄烧麦，这是烧麦样。嗯，那您吃那豉汁蒸排骨呢？吃那个什么紫金酿凤爪，嗯，对吧？吃土油咖喱，吃这个鱼云，吃这个麻辣蹄筋儿，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烧麦类的。
3: 哦，都是您在点心这边做的。哎，
0: 都是点心做的，我们烧麦类的开早茶。嗯，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这离不开叉烧芡，我们一打就这么大盘子，八斤啊，什么都上这里头晾凉了一抠。
3: 而且我明白了，姜老师的精髓在于这汁儿不能扔。
1: 对，
3: 哎，要留下。
1: 听明白了就行。哎呀，
3: 真的，姜老师，我看您这烧这个。烧这菜，我就特别想唱两句。
1: 嗯，唱什么呀？
3: 这个叉烧鸡翅膀我最爱吃。李姐，你知道这个鸡上下我最爱吃哪儿吗？
1: 鸡翅。啊？
3: 不够具象，姐。就爱吃这鸡皮，尤其这一年特爱吃鸡皮，
0: 是吧？
1: 为什么呀？
0: 回家补皮裤去。嗨，
1: 快让我练。
3: 没补皮裤的是吧？为什么吃鸡皮，姐？我就发现吃什么补什么，是不是？我这个吃点这个白色的鸡皮，估计我能白点油。哇，
1: 呵，你怎么还不说吃你一身鸡皮疙瘩呢？
3: 这没想到这个，但是我觉得。
1: 人家有好多人都说别吃这鸡皮，说这鸡皮里的没别的，全是油。
3: 反正
2: 鸡皮的油肯定要比这些鸡肉里边的油要高得多。真的，我们一般都是说，如果怕胖或者怎么样，就把什么鸡皮啊这些就
3: 去掉，
2: 就去掉。但是去掉以后，它鸡皮如果特别入味、特别香的话，你偶尔吃量不大也没有问题，就带着吃也不是说非常反对。但是你说吃哪补哪，它绝对不会说你吃了点鸡皮就变得美容了，这还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哎，
3: 因为不是吃那肘子，吃那猪肉皮不是说有胶原蛋白能美容吗？
2: 那猪肉皮那个酱的猪肘什么的，猪蹄不最终的结果就为解馋吗？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喜欢吃各种那个猪蹄儿啊，或者什么那个肉皮啊，或者这个，还有一个老年朋友的胆固醇问题，其实它的含量也要比肉里面高一些。 所以说要是香呀，就浅尝辄止。

0: 要是怕这些担忧呢，但我觉得这秘制的鸡翅不带皮吃也不太现实，
1: 也不好吃，
0: 不太现实，
1: 没味儿的，要不然
0: 对对对，
1: 是吧？
2: 出锅前，
1: 出锅前还得要
3: 掸点酒，
1: 哦，这我觉得就跟做那可乐鸡翅似的哈，
0: 啊，
1: 它可能也是那种发甜口的，然后因为也是有糖，最后收起来这个汁儿，
0: 收汁儿
1: 都收到上头了，好，这就可以出锅了，好嘞。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6: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2: 宝宝
1: 啊，干嘛呀？
12: 这我可能看见了，这个
1: 看见什么了呀？
12: 这三文鱼，
1: 这是人家，
12: 这是啊，
1: 人家尽量说了，咱给孩子要是做有营养的、做好吃的，说姐你就来份三文鱼吧，
12: 放点血，
1: 我这一片心呐，滴答滴答。但是我一想，为了孩子，
12: 拼了，
1: 拼了，来不及了，跟大家说说吧，今儿你要做个什么呀？
12: 咱们今天啊，就是来一个好的搭配，三文鱼搭配于菌菇啊。
1: 杏鲍菇
12: 啊，点芦笋啊，然后呢，给它搭上一个比较好的酱汁，就是柠檬奶油汁，
1: 柠檬
12: 加一点蒜味。
13: 哎呀，
12: 对的，
13: 现在这个
1: 菜的名字叫
12: 菌菇煎三文鱼，
1: 菌菇煎三文鱼
12: 配柠檬奶油汁，
14: 这复杂，咱就说奶油三文鱼吧。
12: 行，奶油三文鱼，奶油三文鱼吃。
1: 对，
12: 咱们来处理一下。
1: 先处理是吧？这最有营养的都在这儿呢。
14: 是。
1: 这蔬菜里的芦笋啊，是吧？
14: 蔬菜当中的。皇后级的食材啊，
1: 听见了吗？啊，这杏鲍菇啊，
12: 是的，
1: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菌类。更重要的是这三文鱼啊，
12: 分两个步骤啊，咱们先把菌菇给它稍微煎一下，
14: 好好
12: 搁下去煎。
1: 这得加黄油煎是吧？
12: 啊，菌菇煎的是黄油带。

0: 咱们去调汁啊、哦。现在还是来点油，
1: 加一点这个、哦、
2: 普通油，
1: 好嘞，
0: 普通油。杏鲍菇它煎的过程中它容易吸油啊，所以咱们油就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现在咱们都说了孩子不能刺激啊，这古人也会有这种吗？这个心理落差特别大、啊、
3: 那当然了，因为在过去特别是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个人一生唯一的出路，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古代人虽然是在考试落榜了，但是他的成就依然是非常的高。举个例子，就是唐宋八家古文之首鼎鼎有名的韩愈，韩愈考博学鸿词考了三回愣没考上。哎
2: 呦，这么大学者没考上，
3: 你看他写古文是古文之首，考博学鸿词考不上怎么办呢？他不灰心，他继续努力，继续做他的文章，最后终于把他的古文做成了千古无人能及。哇、
1: 啊、所以其实也就跟孩子们说没关系，孩子们、啊、这以后眼前的光明大道多的是。
3: 对，
1: 其实确实对于现在孩子来说有很多路可以选择、包括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精彩，真的不是学历来决定。
3: 没错啊，
1: 这刚才我们把这个杏鲍菇也煎好 了
0: 啊，然后咱们三文鱼下锅以前 基本的盐味给它来一点，不要多，
1: 还要再有盐。
0: 这个三文鱼煎跟杏鲍菇刚好反过来，三文鱼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煎着一加热油脂会出来，
1: 它自己会出油、
0: 会出来，所以我们锅里的油啊
1: 就是刚才煎完的
0: 盐点就够了、一点点
1: 可以。
0: 煎三文鱼的时候包括金枪鱼的时候这种鱼一定不能煎到全熟、
1: 不能煎到全熟，
0: 煎到全熟它就腥了，腥味就出来了。这个跟那个淡水鱼反过来的，比如说你家买了一条鲫鱼，我不就做全熟的时候它很腥，
2: 对啊，
0: 做了全熟没腥味了吧，深海鱼不腥，你做全熟越熟它越腥。咱们看啊，咱在煎这个鱼的时候啊，中间必须给它留一点粉色的那个留一点，一定要留一点生的，
1: 这就熟了。
0: 对，咱们中间一定要留一点点嫩的啊！
2: 记住，说好几遍了，我记住。
0: 转盘
2: 中间一定要留一点嫩。
1: 来，咱们最后要勾汁儿了，是吧？
0: 调酱。
2: 调酱。哎呀，
0: 这个咱们还没有从中餐的范围里
1: 面出来。中餐和西餐有的时候就容易这糊涂了，就啊。
2: 黄油，哇，这么多黄油啊！所以他们有时候说吃动物性黄油比植物性黄油还是好，
4: 植物奶油，
2: 对啊，
4: 动物奶油，
2: 对啊，
4: 它俩不一样的。植物奶油它是饱和脂肪加上一些这个反式脂肪酸啊，那么动物奶油呢主要是以饱和脂肪为主，它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不用担心。
2: 这拿黄油炒蒜
0: 炒了以后咱们黄油在煎的时候一定化了以后我彻底就关掉
1: 先、关了呀，
0: 因为黄油这样你如果温度太高的话你一会儿就发现整个锅都焦了就焦掉了。这个时候蒜香了以后把那个叫什么，
2: 这是什么呀，奶油，
1: 牛奶，
0: 奶油反过
1: 来、奶油啊，
0: 反过来，
1: 这是什么，淡奶油是吧，
0: 淡奶油，淡奶油加进去，这时候咱们先调味，先加点盐，
1: 这还要加盐，
0: 一点盐，这里面是没有带味道的，加点糖，这时候开火瞬间就稠浓了啊，瞬间就稠浓，稠浓了以后啊，挤点柠檬它吃起来就不会腻，
2: 哦，完事儿了，哎呀真香，
0: 对，
4: 一拎，哎呀，
1: 剩下这点酱汁蘸个面包啊，
2: 就是喝了吧，我觉得
0: 咱们那个给撒一点点黑椒，整个鱼上面，
1: 就是整个这样是吧？
0: 对，
2: 来，走了，哎呵，别说撒的不错，
0: 咱们只有把那两个笋，
2: 是这样的，
4: 这回完事儿了，哎，
0: 这回，这盘哎呀，菌菇三文鱼，咱配就不说了，这道菜完了，
1: 快先给孩子拍张照片发过去，
2: 对。
5: 益安宁丸提醒您，瘦肉万吨营养高，适量进补身板壮。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 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

0: 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不是想进来，不是想出去，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7: 咱们今天做一个两翅的，
6: 葱姜还可以增白。
8: 提早拿这洗得了，
9: 当一个盛器。
6: 这造型，我跟你说，
10: 今儿咱就用这五花肉啊，做一道川式红烧肉，
11: 不一样的一个独门秘籍。
6: 这给我拿出来就是颤颤悠悠的，漂亮。
11: 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原汤换原食嘛，
12: 汤入黄酒。
6: 哇！
11: 哦，一下下锅。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业态巨人服务留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3年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我省培育形成10个钢铁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本台今期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季》，首篇来看稀土耐石钢的创新密码。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看创新团队如何筑梦未来之城。
1: 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我省创新数字化沉浸式业态供给，持续实施真心暖客行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数据显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3年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2: 夜幕降临，秦皇岛山海关每晚8点，大型实景演绎《深向榆关纳畔行》准时上演，已然成为众多游客夜游长城最期待的重头戏。演出依托雄伟的关城城楼搭建巨型光影投影，结合湖面实景舞台，把现代光影技术与山海关历史风貌融为一体。
3: 在夜晚游玩山海关，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山海关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大大丰富了我这次长城之旅的体验。
2: 沉浸式长城体验不止于实景演绎，当地还借助手势交互、实景漫游、线上闯关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边境互市、将士戍边等历史场景。
4: 第一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我清晰感受到了长城从古代的军事要塞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如今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
2: 深挖自然与人文资源，今年河北加快培育正定古城、崇礼冰雪度假区、邯郸道、吴桥杂技欢乐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一批标杆项目，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矩阵。同时面向京津冀市场，打造一批最潮打卡地、最火夜游街区、最爽避暑胜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5: 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100个文旅新场景。正定子龙出征、邯郸道赵奢战鼓、保定西大街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
2: 在丰富业态的同时，河北持续做实暖客服务行动，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游客。石家庄市坪山县坐拥西柏坡、驼梁等优质景区，为破解游客停车难痛点，从今年7月1号起，当地全面放开停车资源，送出实打实的惠民礼包。
6: 我们不仅扩容了主次干道的停车泊位，同时呢，我们还将县委、县政府、住建局、老干部局等11家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县共开放停车泊位10000多个。
2: 在坪山县委、县政府院内，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自驾车辆有序停放。
7: 你像我们来玩呀什么的，就不用交这个停车费，也不用在路上拥堵呀什么的，拉近了与我们这个游客之间的距离吧。
2: 记者从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我省创新推出28项措施，从建设到运营全链条发力，推动文旅场景和业态加速升级，并在联动消费方面持续拓展。京津冀联票景区已扩至241家，上半年累计发售超150000张，带动出游人次超77万，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有效拉动了区域文旅内需。
8: 通过一系列这个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和精细化的这个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游客出行的这个痛点，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了关联消费。当我们的内容足够好，这个服务足够暖，河北文旅呢就从单一的这个资源引流转向了业态巨人，服务留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全省这种消费扩容， 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也真正有了坚实的支撑。
1: 河北是钢铁大省，立足产业基础，我省不断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形成了十个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探寻钢铁拳头产品含锌量、含金量持续攀升的创新路径。首篇一起认识稀土耐蚀钢，看稀土赋能如何让钢铁自带防锈铠甲。
9: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生锈对于户外钢材来说一定是一件坏事吗？普通钢材风吹日晒，一旦生锈腐蚀，不仅寿命会缩短，后期的维护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但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刚刚建成的通信铁塔，既没有镀锌，也没有刷漆，它的表面虽然看着也有一层锈，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可以实现以锈防锈，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且终身免维护。它采用的正是我们河北的创新材料稀土耐蚀钢。
10: 钢铁腐蚀一直是基建领域绕不开的老大难，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和市场空白，秦皇岛百工钢铁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在国内首创多元合金协同技术与稀土微合金化工艺，研发并量产了稀土耐蚀钢这一特种钢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防腐新路径。通过在钢材中添加微量蓝氏稀土元素，在钢材表面催生一层致密的钝化锈层，进而隔绝水和氧气的侵蚀，实现了钢材长效防护。
11: 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性能啊十分突出，它的耐腐蚀性是传统钢材的2到3倍，在室外使用寿命达到2倍以上。另外呢，它的防腐成本由500到1500块钱降到200到500左右，能起到啊提脂降本减碳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10: 稀土在大众认知里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身价不菲，加入稀土怎么能做出更省钱的钢材？这背后藏着一个变废为宝的巧思。
12: 这个稀土呢一共17个元素，它不是每个元素都很珍贵，现在比较贵的元素是用作功能材料，这些元素把这些元素提取完了，剩下的就是蓝氏乙这种稀土大量富余，实际上堆积如山，资源合理利用嘛。
10: 富余的蓝氏稀土供应充足，但要实现它与钢水的完美融合，还要跨过一道技术难关。
12: 稀土特别有意思，它是很大的原子，而且稀土它很活泼，你加热方法不对或者是控制不太好，收得率可能很低很低，你收得率低意味着什么？都变成加杂物了。
10: 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收得率难题，让稀土元素稳定存在于钢水中呢？
11: 要使它在钢中稳定存在，就需要在钢水里边给它创造一个它稳定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控制钢中的氧含量、硫含量，各种啊能和它反应的这个化学元素啊都要控制这个含量。这样的话呢，它加入钢水里边，它没有污染源，没有这个和它反应的一些东西。
10: 面对稀土受得率这一核心痛点，秦皇岛百工团队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经过反复试验与工艺优化，彻底打通了从实验室配方到工业化量产的一系列难题。
13: 上海大学发挥他们在研发、在测试方面的优势，我们发挥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啊，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突破了稀土合金收得率的这个行业难题，从原来的30%到40%，现在可以提高到85%以上。
10: 这一技术路线的打通，不仅显著提升了稀土的利用率与稳定性，也为稀土耐蚀钢规模化量产铺平了道路。
13: 目前百工的稀土耐蚀钢的年产能可以达到140万吨以上，包括应用到光伏、交通运输、电力通讯、铁塔等各个领域。
10: 产能上来了，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据测算，全国每年有7000万吨镀锌防腐钢材，其中80%可被稀土耐蚀钢替代。目前我省已形成秦皇岛、邯郸两个生产基地，累计产销量已达25万吨，不仅为河北海量普钢的升级打开了全新赛道，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
14: 稀土耐蚀钢是传统材料迭代升级的典型代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推动更多标准转化成行业的设计依据，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 打造应用的示范标杆，全力攻关技术，拓展市场。
15: 从全国视角来看啊，河北正在成为稀土耐石钢这个产品技术研发、标准构建、场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的首发地、样板地。正是因为河北模式，2026年1月啊，中钢协组织在行业成立了啊，以三名院士啊为组长的稀土耐石钢推广应用工作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啊广泛的推广河北经验。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 AI 团队。从初次考察起，他们在3个月内完成签约入驻，5个月内自主研发的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今天的自豪我是雄安人，我们一起认识这支团队的负责人李强，看未来之城与追梦人的双向奔赴。记者见到李强时，他刚结束一趟出差回到公司，一周4-5天在外奔波是他的工作常态。而当我们追问起忙碌的原因，他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自豪感。
16: 说实话呢，雄安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对于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最友好，场景最开放，汇聚人才最快的一个区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应用能够尽快进入到全国市场去。
0: 华清智研是去年在雄安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华清倒过来就是清华，企业脱胎于清华大学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专注于智能体研发、应用和算力服务。
16: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模型配备它周边的工具和环境。如果大模型是发动机的话，我们就是给发动机配上它的底盘、方向盘还有传动装置，让它成为一个能够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安全的汽车。
0: 梳理企业落地雄安的时间线，2024年12月来雄安考察，2025年1月注册成立公司，3月签约入驻人工智能产业园。3个月内，华清智研就把总部搬到了雄安。
16: 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雄安的诚意，从最开始的时候雄安基金的投资决策，再到我们入驻之后呢，场景的开放，还有人才政策以及配套的这种房租的政策，都快速能够落地。我们感觉到呢，就是事情在推着我们走。
0: 而说起扎根雄安的原因，李强觉得这座城市的诚意远不止快这一个字。
16: 新区在人才服务、住房保障和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政策。我们很多同事也计划把户口迁过来，大家都真心想扎根在这里。
0: 2025年5月7号，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

0: 大模型备案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星智研开发的行业智能体，它的安全性、它的性能以及对外推广的这个适用性得到了国家网信办的认可。面向雄安新区大量迁移过来的央国企的总部，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去尽快的把我们的这个智能体进行一个快速的推广。
1: 如今，华星智研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实训平台也已在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投入使用，具备 AI 智能备课、一键生成讲师授课视频等功能，让人们快速掌握人工智能原理。而李强的规划不止于此。
0: 那我们计划下一步呢，以雄安为原点，向全国进行辐射。因为我们看到雄安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创新之城我们自己呢也在做从零到一的创新工作，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1: 从清华实验室到雄安产业园，李强带领团队在未来之城书写着 AI 创业的故事。华星智研的成长，正是众多创新企业扎根雄安的生动缩影。新区设立9年多来，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超2600家，越来越多像李强这样的追梦人，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起拔节生长。
2: 我公司是由北京整体牵扯到雄安新区，新区也给予我们这个国高新的专精特新方面的一些资金扶持，大概金额是在160万左右，享受了雄安新区的一个免升即享的政策。
3: 我们也都是硕博士团队来组成的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于硕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2000块钱；对于博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3000块钱。那么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补贴呢，能够大量的减少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支出。
4: 在雄安创业，我们有机会参加了雄安场景会比赛，和好几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有的已经在洽谈具体项目了，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6: 省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区域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协同发展向新向优。
1: 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生产领域动能向新，京津冀区域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5.8%，三地分别增长6.1%、5.5%和5.5%。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北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0.2%和9.4%，天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分别增长15.6%和6.8%，河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2.0%和11.7%。区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三地分别增长3.4%、4.4%和6.1%。其中，河北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93.0%和82.4%。需求领域结构向优，从消费看，区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绿色智能消费较快增长，北京可穿戴智能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均增长60%以上。天津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智能设备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38.0%和14.3%。河北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0.5%。产业投资动能不断释放。北京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6.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2%，天津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1%和18.9%，河北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2.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5.9%。功能圈能级提升构筑新引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先进制造加快布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7.2%。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书写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6月底，汇聚69

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教育医疗协作持续深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揭牌，提升远程诊疗服务水平。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550家。三地签署15

0: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1: 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保企业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2026年度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可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在落实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加失业保险并累计缴费满12个月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按照初级5级证书1000元、中级4级证书1500元、高级3级证书2000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2月31号。
2: 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专业组在廊坊市永清县举办，推动传统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戏曲文旅双向赋能。
3: 展演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近1500名小梅花齐聚廊坊永清，轮番上演32个南北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
4: 传播戏曲文化，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5: 参加这次展演，可以让我挑战新的角色，挑战新的行当，丰富自己的表演。
3: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少儿戏曲展演活动。自1997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全国数万名少年儿童参与，为中国戏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6: 小梅花荟萃这个品牌要持续地守好我们戏曲艺术的根本，坚持公益性的导向，持续地拓宽参与和覆盖面，不断地吸纳基层和小剧种的优秀的人才，为孩子们构建长期成长的体系，也让我们小梅花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代戏曲少年成长的一个新的起点。
3: 近年来，廊坊永清持续深耕戏曲文化传承，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戏曲展演、名家授课、票友交流等特色文化活动，持续厚植戏曲传承土壤；另一方面，整合戏曲教学、剧目创作、文旅体验全链条资源，依托特色文创展等平台，将戏曲展演、非遗展示与古建游园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向优质文旅产品转化。
7: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运城，以文兴业，我想对廊坊的文化会有推动作用的。
8: 我们将继续做强戏曲文旅 IP， 持续打造精品演出，丰富体验产品，以戏曲传承激发文旅获利，同时持续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交流，持续扩大北方戏窝子的品牌影响力，让文化产业火起来，让文旅产业旺起来。
0: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 MPCVD 金刚石半导体材料项目签约落地新疆第20铁门关经济工业园区，总投资12亿元，承德天前地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将依托铁门关市丰富风光绿电资源，开展 MPCVD 金刚石高端装备制造、培育钻石生产、金刚石精深加工等业务。日前 ABOFLY 全国无人机足球大赛河北省唐山站邀请赛在唐山国际旅游岛月岛开赛，来自全国的50支队伍、500名选手齐聚唐山，操控带球形保护框的特制无人机在封闭式网龙赛场内展开攻防对抗。
9: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石家庄。

0: 的驰空青少年航空俱乐部一队和来自雄安新区的贤西未来飞行员一队分别获得专业组五对五和三对三赛项第一名。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鱼影翩跹，飞鸟翔集。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暑热即将告一段落，明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之间，唐山最高能达到36度。到了后天呢，各地气温会有明显的回落，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下，那有些地方呢还能回到舒适区间，这样的状态会持续3到4天。气温回落是因为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呢，明天到27号，我们将迎来一次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中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和雷达动态，做好防雨的准备。大范围的降水到来之前，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以及我省中南部的这些地方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7到33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2到31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廊坊多云转暴雨，24到34度。保定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沧州多云转大雨，26到34度。衡水雷阵雨，27到34度。邢台雷阵雨，26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定州多云转大雨，25到32度。新集雷阵雨，27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3度。西藏阿里小雨转多云，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感谢收看。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定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

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

0: 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

0: 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察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0: 一审一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 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

0: 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十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

0: 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你们干什么的？
6: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7: 我干什么的？
8: 对呀、啊。
9: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6: 来的够快的。
5: 为什么要砸我的厂子？
6: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
5: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6: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10: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5: 哎，好，好，我等着。
1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8: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 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她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她是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她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
1: 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
0: 街头那老宋看到了，嗯，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吗？她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她，她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1: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他。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他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0: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
1: 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她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
0: 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他就去哪，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他吧，他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酷刑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我没有高估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2: 再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了。
1: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他们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在诈你，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0: 如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乙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1: 周乙呢？
0: 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也得转移。
1: 我把他给连累了，他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
0: 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臭衣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报告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1: 很顺利。
0: 发现情况怎么样？
1: 这宋庆能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0: 趁活的抓紧时间审了。

0: 他嫂子有线索吗？
1: 他不开口。
0: 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1: 还没有。让他供出自己的亲嫂子，没那么。

0: 进来。周队长，昨天下午有个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1: 怎么说的？
0: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1: 啊，他是我的人。
0: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1: 忙什么呀？
0: 正干活呢，怎么样？有没有招的迹象？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1: 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0: 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
1: 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们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份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这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0: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 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1: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0: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2: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太深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 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5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2: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怎么样了？是个犟种。什么都没说。你怎么没回家啊？老婆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不着急了。明天上午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1: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0: 给他注射。

你听好啊，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

0: 走！
1: 我去洗把脸。

Yeah.

0: 郑三儿，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妈，周哥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别坐了。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1: 哎呀，还有我弟。替我训好呢，门口蹲坑去了。
0: 昨天就找我了。
1: 啊，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0: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0: 什么样的？
1: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那偷出来。

0: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1: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0: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1: 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皇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掏啊，门都没有。
0: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1: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上警察，江儿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0: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1: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是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啊？
0: 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1: 我药嘛，藏山上了。
0: 山上，
1: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三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子兄弟，胡子们是抢完那个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年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0: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1: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这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0: 知道的挺多。
1: 哥，我是探着，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0: 那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1: 哥，你可别寒碜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0: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1: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0: 那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1: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呐。

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顾秋妍在哪儿？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张平均跟他女友已经被压回来了。高斌为了找到谢秘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好在张平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妍任何情况。
1: 他们动刑了没有？
0: 这还用问吗？哦，对了，顾秋妍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的处分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他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也好。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儿，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好在张平均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
1: 我查了皮猴，就是我们丢的那皮药。你在哪弄到的？
0: 看来小董跟这皮药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江湖人称三江号，药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
1: 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是个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
0: 可以找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软的不行就来硬了。知道了。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我
1: 这就去安排。不过，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0: 让顾秋妍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平均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妍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1: 好，
0: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0: 怎么样？
1: 还好。
0: 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0: 不用骗我。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0: 周太太，鲁先生，
1: 你怎么在这儿？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0: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1: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0: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
1: 啊，
0: 行。
2: 没事吧？走吧。对，这件事我知道。周太太，
0: 行。
2: 啊。对，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回去。好，再见。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2: 还送什么衣服啊？晚上我就回去了。
3: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2: 好吧，衣服拿进来。
3: 嗯。

0: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1: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0: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家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1: 那怎么办？
0: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1: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0: 他是在找死。
1: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0: 告诉老魏，我收拾他。

0: 张平君怎么样啊？
1: 一直没招供，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0: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受了刑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1: 他没受什么罪。
0: 你不用安慰我，一进来我就知道，这里是十八层地狱。
1: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江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0: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1: 匪徒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0: 知道
1: 了。看样子你冒点险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来硬的。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3: 啊，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2: 哦哦，你看见他了吧？
3: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啊，
2: 那你是要回去啊？
3: 啊。
2: 啊，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4: 好。
3: 嗯。啊，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2: 啊，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的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3: 走。这人怎么了？
4: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5: 看什么？

0: 这女的真漂亮，走。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还那么浪漫啊！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1: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
2: 哎呀，吓死我了！找什么？茶叶啊？那儿，第二个抽屉，
3: 藏这么深呢？
2: 剩这么点了？
3: 都拿走啊！车里还有呢，
2: 一点就够了。
4: 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1: 怎么了？

0: 这是抗联的货，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
1: 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2: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界黑市。
3: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0: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在他手里了。
1: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0: 嗯。
1: 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
2: 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大容易。
1: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他从来不出面。
0: 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
1: 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
4: 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和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儿也很难为他说话。
5: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药，有了这一条。

0: 看谁敢关着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呀。
1: 一个马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2: 我看呢，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
0: 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1: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0: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
1: 高科长兜里，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0: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

0: 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他能认出我？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姑娘的家属，都要逐一搜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2: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
5: 这个定时炮的
2: 密码永远没有破解，永远是刚刚开始。
6: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

0: 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我干什么的？对呀！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什么玩意儿？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2: 你就是关大帅。
1: 哎，你想怎么样？
2: 你什么意思？
3: 关老板。
4: 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3: 这跟春三没关系。
4: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3: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4: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3: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4: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的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5: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吗？哎。知晓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哎，
4: 好，好，我等着。
3: 让他走。
6: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1: 没厕所。
6: 没厕所。
1: 撒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3: 带他去审讯室。
7: 对，出来。
3: 辛苦一下，把口供问出来。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1: 是。
3: 记者呢？

0: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是。恐怕是捅娄子了。怎么了？昨天晚上韦化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化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惠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1: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0: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2: 怎么样？麻烦事儿来了吧？白局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他们怎么说？
3: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的格外关心呗。
2: 哼，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3: 连个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他们。
2: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4: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啊，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5: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来过堂。我就爱干这事儿，
4: 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
2: 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6: 我支持刘奎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2: 还有这事儿？
3: 对呀、
2: 啊。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 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是不是？
6: 证据？我们特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7: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吧？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6: 对啊，
7: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您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 给我2天时间就够了。
6: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7: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翻译要吗？尤克里德，尤克里巴，伊德罗，康达斯维，诺西罗德斯。

0: 哎呀，王老板，
1: 哎呀，
0: 又来打扰您了。
1: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0: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0: 关老板，
1: 客气了，
0: 让你的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怎么？你威胁我？你可以这么理解。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后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您道歉了，啊。
1: 我们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啊！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0: 人命关天。
1: 有这么严重吗？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0: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笑>

0: 看清楚，这可是日本宪兵的车。您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儿。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周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1: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报幕的。自己。

0: 还说不是人命关天啊！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女工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科的身份。
1: 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0: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先生，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乱，很乱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0: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郭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唾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哎呀，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 什么时候算完？
0: 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好，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儿。

0: 你还可以回去，到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吧。
1: 是，
0: 客气点。
1: 是。

人和货都在老驼山西峰脚下观音洞内，少量人员看守，请在明天下午3点右铺行动开始之前务必救出他们。

0: 有什么新情况吗？人和货都在老驼山，没有什么人把守，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1: 那还等什么？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为什么？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我们没有人手。
2: 每次三江好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几个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2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
3: 死的活的都行。
2: 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他们这次只派一个十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刘奎协助刘副厅长，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
3: 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
4: 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
2: 同时开始。老驼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4: 明白。
2: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4: 好的。
3: 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2: 高科长在密山 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5: 是。

0: 方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
0: 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0: 这个像土匪偷的。
1: 过来。看清楚，是他吗？
2: 兄弟，我对不住你呀、啊。

0: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有令子吗？
1: 粮草子不仗义，破锅盖破罐。
0: 怎么换人了？
1: 啊，小球病了。
0: 取多少？
1: 跟前面一样。
2: 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1: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这次要活的，听见了没有？
1: 是。有人吗？洞里有人吗？
2: 你们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快出来！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3: 来，不是，带那头上，快看住了啊！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有、
0: 啊、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0: 你再说一遍，谁？
1: 三个共产党。

0: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驻鹤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1: 同志啊，我们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放心吧，这会儿没事了。行，再忍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吧。

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我也盼着您呢。
1: 把你们盼来了啊！
2: 看好了，
3: 留点心眼儿啊。
0: 解开，好，等我们快点。这帮土匪把我们混完了，我们在这儿都关十多天了，绑的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哎，辛苦了，辛苦你们了。
4: 等到了山上以后，好好犒劳犒劳你们，啊！
0: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是大哥，求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
4: 急疯了？
0: 着急回家？
4: 啊！
0: 真的是吧？
4: 哎，
0: 再装，东西呢？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货呢？
4: 我不知道。货呢？货放哪儿了？我不知道。
0: 放哪儿了？
4: 让他们土匪给扣了。
0: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
4: 说呀，不说是吧？哎呀，我真不知道，大哥。
0: 你也不说是吧？
4: 我真不知道啊。
0: 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
4: 大哥，我真不知道。
0: 你知道我崩了你，我说，
4: 好像藏在附近了。
5: 他们拿货的时候，走的不太远。怎么样？人抓了？
0: 药呢？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了，应该就在附近吧。怎么就抓了这几个人？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 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5: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0: 应该是。
5: 你先带着人回吧，辛苦了。我们上去清理现场。
0: 那好吧，那我们先回了。上车，快！

0: 周队长，周队长，东西找到了，在哪儿？在路边山洞呢。找人把他抬下来。是。二，站住。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 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知道了。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是。
1: 啊，刘警官，你们那边怎么样？
2: 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9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
1: 太好了。BD87人大获全胜，
2: 俘虏多少？没俘虏。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很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1: 就地处理了。

0: 不说是吗？啊！我傻傻不知道。什么？傻傻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也不想说是吧？别打我了，服了。
1: 你以为你们这么扛就能扛过去是吗？
0: 真不知道。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尿裤子了吧？啊，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
9: 你们滥杀无辜，回到天前，
8: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
9: 对不起。
8: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这记下了，在这儿，报告机。有没有密码本？没有，没东西了，再仔细找找。
1: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2: 林突然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3: 马上就好。
0: 5分钟。回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报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喂，我是老齐呀。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1: 啊，对对对，我得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2: 进来。
3: 报告长官，今天市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2: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4: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2: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1: 是。
2: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以往打尽的好机会。
4: 嗯，
5: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2: 你想想。
6: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7: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6: 是，好的，我马上安排。
7: 出来了，没拴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6: 盯着他，赶紧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0: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往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1: 绕过去，在前面等他。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1: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着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1: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了，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对了。
0: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0: 中皇后家风系列节目《家有宝藏》，带你探寻家族传家之际。从方寸匠心到大国工匠，从传统手艺到现代经济，他们用代代坚守的信念，诠释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故事。家有宝藏，世代相传。
1: 爷爷，我们家有宝藏吗？
2: 有啊，咱们家千百年来藏着不少文化宝藏，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手艺。剪纸的灵动，刻丝的精巧，花丝镶嵌的璀璨，扎染的温婉诗意，件件都是老祖宗留在指尖的智慧，个个都有来头。走，爷爷先带你去看看咱们家的第一个传家珍宝。这个呀叫白族扎染，是来自大理的一种染织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年间。到了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赴长安献艺，武者身上穿的武衣就是用扎染做的。如今这门手艺在大理遍地开花，家家有染缸，户户出扎染。我今天要带你认识一位匠人，他在家乡建了一座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咱们跟着他一起学学如何把一块白布染成满目唯美的图案。

0: 好，您好，
1: 哎，您好，
2: 老师好。
3: 我们白族扎染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它是从东汉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那么我们的话就是世世代代做这个扎染的，到我这一代已经第18代了。我们这个扎染，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女的是扎花，男的是染色。所以说扎染都是女的跟男的一起集合才能够做出这个扎染。哇，
3: 百闻不如一见，大家想不想看看真正的扎染应该是一步步怎么就做成好看的花样了？想看想学想体验是吧？
5: 钟姐，我特别愿意尝试一下扎染，因为吧，说实在的，就是你没有近距离的看它，我刚才把它拿到手里端详半天，确实是好看。你想，如果我学会了这一项特殊的技艺，我以后应该也算是一个有一技之长的女主持人了。所以今天择日不如撞日，不是遇见非宜吗？啊，遇见了你就不能撒手，我就得学习一下，
3: 我们就得好好的体验一下，是吧？没错。
6: 琼姐，你刚才不也说了吗？啊，光男的干这活，女的干这活都不行。最好是一对儿。
3: 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5: 那我跟于老师来吧。
7: 还是你去吧。
6: 还是我去吧？为什么呢？
7: 对，年轻人对年轻人，我大概在一起变妇女。
6: 行，那我就甭客气了，我就啊。
3: 两位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4: 我们这个扎染它很好看，很美丽的浣溪，它是如何形成？就靠一颗针，一股屑，一个顶针。
3: 顶针
4: 啊。对。
3: 一把
4: 剪刀，这个是在家里面带过来的两个半成品啊，疙瘩花，这个是扎好的，这个是染好的，还没有打开的。那么大家你们可以猜猜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3: 我刚才我还说呢，这拴成这样，大家猜猜，你们绝对打开以后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7: 假发，
3: 假发，
6: 假。春姐，这个有点像这个帽子。而且戴着那种小辫子的帽子，特别适合冬天戴。
2: 这是个包，姐。
3: 大家猜猜这是块什么？
6: 你看，
7: 对，帽子，肯定帽子。
6: 帽子，这是。
3: 于老师，你不要误导大家了。这人家说了，这是半成品，这待会儿还要打开是吧？
8: 对。
3: 所以说千针万线，我缝出来就是这样的，然后染完了是这样的，真正能成什么样的花？您刚才说了，就需要这个小剪刀一点点把这个线都剪开。
8: 对，
3: 我能问一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看到这个打开是这样吗？
8: 对，
3: 能想象吗？
8: 这个角就是四壁的角，你看，一壁一个角，周围的这个花就是里面的那一团花，就是这一团了，吉祥花，
3: 吉祥花，
8: 对，
3: 那行了。李朵啊，女孩子这应该有针线功夫，你这是先
5: 太难了，姐，你看看我怎么可能能做出这个？
3: 那个啊，你可能得学上个十年半个月了。
9: 对啊，
3: 这个应该简单吧？
4: 简单，
8: 对，这个是简单的。
4: 这只是一朵花嘛，其中的一朵小花，
5: 所以说
4: 这个就让你来亲自动手做一下，体验一下。
3: 那是女生要是学扎花是吧？
5: 我扎，
8: 来，李朵跟我学吧。我们就靠这颗针跟这股线来完成这个作品。
3: 这个扎花的这种针线活跟平时我们缝衣服啊什么的那种针线活一样吗？
8: 差不多。
3: 嗯。
4: 但是它的方法针法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针法不一样。
8: 对
4: 对。
8: 它一扎里面有针法好几种，有皮针，有刷针，有层卡，不同的针法，每一扎的有几种针法组合在一起才做成完成一个作品啊。
3: 这一听这针法听着好像又跟织毛衣一样了是吧？
8: 对对对，
3: 有平针。在你们那儿是不是要是这个不会扎花，这姑娘都嫁不出去啊？
8: 对，
4: 没人要。
3: 姐，那你看我们大哥说的没人要啊。
8: 然后我们朝这个歌来开始做，
2: 这边用四股的，
8: 对，用四股的，这个是必须用那个刷针来完成，
3: 双针来完成，
8: 对，毛毛虫我们叫
2: 毛毛虫。
3: 您刚才说了，这个四叶草是最简单的花型，
4: 对，
3: 要把它缝成，这多长时间呀？
4: 这个他们可能花上20-30分钟

0: 就能可以完成了，
1: 二三十分钟。
0: 嗯，
1: 一会儿天都亮了。那这样，你们俩在这儿慢慢缝，这女生的活我们大家就大概知道了。那这小碗里是什么呀？
0: 你们看一下，切切看，这个是什么？
2: 猜一
3: 下，哎，肯定是染料，化学染料。
1: 没有味道啊，化学染料会有。
3: 现在有些化学染料是没有气味的。现在工艺很先进的，
1: 对吗，段大哥？
0: 反正都是能喝的
1: 啊，能这样能直接喝吗？关键是你看这颜色，
2: 是
1: 我就能想象，这张弛喝完了以后，肠子都悔青了，就是那种颜色是吗？
0: 来，干一杯。
2: 咱们仨这就结义了。
0: 我先喝，喝完以后你们猜这个是什么？
2: 琼姐真喝了一大口，你这么着，琼姐，我先干，我干了一杯，看我有没有事啊？先干为敬，琼姐。
1: 你告诉我什么味儿？你咕咚咕咚的，你喝完了？
2: 有种这个微甜，然后淡淡的这种，有点像这个植物的味道。
1: 段大哥，这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吧？
0: 我们传统的这个沾染就是蓝色，然后这个染料是用那个植物染料。
1: 植物染料？
0: 板蓝根。
1: 板蓝根
0: 做的，消炎、清凉解毒的。
1: 这个是用纯板蓝根植物的叶子呀、茎啊，然后把它压完了以后出来的是这种颜色。
0: 是。
1: 所以这个染完以后，就是这种深蓝色。
0: 对。
1: 那得成本多高啊？
0: 成本确实很高，八九百斤才能够制作出15-16斤的这个板蓝根的染料，700-800斤的话就差不多我们要做1亩。
1: 您刚才说你们要种，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们要不种的话，再去买成本会更高？
0: 对，
1: 哦。
0: 那么作为世代的一个沾染世家，我们是不可能用这个现代的化学染料去代替我们这个沾染的这个染料，
1: 所以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段大哥，这么多年世世辈辈还在坚持把最健康最原始的这种我们的扎染技艺传承下去。这你们这边缝的怎么样了？你朵这怎么眼都直了呢？
4: 太费劲了这个玩意儿。
5: 看一下
1: 这是谁做的，我能问一下吗？
4: 我是不是很像？
1: 咱们先让大家看一下，觉得还行哈，样子还比较像。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米朵，你看人家云开大姐做出来的这小犄角，个个身材这么顺溜。你瞅你这个，你把自己的身形扎出来就行了，张弛的身形你就不要考虑了，对吧？
2: 啊，那意思是这样的，又大段大哥呀，让他染这个，我跟着学，我照着我自己身形，我染这个，
1: 特别聪明。
4: 对，
1: 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啊，这是第一步，扎，然后
0: 扎完以后呢，
1: 染，
2: 开始教。
0: 那我为你准备了一副手套。
2: 哦，好，
0: 因为我的话他是不需要的。
1: 段大哥特别善解人意，来，我们给段大哥这手一个特写。手指因为经常会来染料，所以就是皮肤这个纹理之间的颜色都是我们的染料的颜色，是吧？
4: 有点蓝绿。
0: 这个
1: 我们看看这怎么染？
0: 你把它泡进去，来
1: 泡进去。
0: 对，泡进去，然后用手慢慢的弄一下，因为我们要很细心的去染，这个颜色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没沾的这些纹路里
1: 缝隙
0: 当中。用手套的话，它就不好操作。
1: 哦，通常你们都不会戴手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要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冷的吧？水也这么凉。
0: 是的，
5: 对，
0: 是的。
5: 那些染布的师傅的话，手经常是逆开的。
1: 那我们这一块不太大，这染完以后怎么是这个颜色呀？
0: 它是绿色，然后拿出来拧干以后，它会慢慢的拧一下，它会慢慢的变蓝，变成蓝色以后，我们才去染第二道。然后这样子反复重复染12次才能够达到这么深的颜色。
1: 12次，
0: 对。那么细场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小染缸包括染料不够，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展示
1: 展示一下。米朵，刚才你这个缝了半天， 跟我们说说自己这个体验之后的感受。
4: 扎花这个过程啊，我想着怎么应该是个艺术创作，应该是很美的，但其实非常的疼。就每一次勒线的时候，老师又让我勒得紧，那你勒得紧，那个线就嵌到肉里面，就非常的疼，有一种用刀划自己肉的感觉，然后你还得一刀一刀的拉下去，觉得确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确实你看这手都已经勒红了，
5: 看
1: 你看我们
5: 老姐啊，
1: 都是老
5: 姐，
1: 你摸摸
5: 摸摸不一样，他已经这个肉可能是死了，
1: 死肉了
5: 啊，对啊，因为他做的话我的这把指甲就没了。
2: 哦，而且琼姐你看蜜豆糕做了一会儿吧，都开了线了。
1: 你怎么给弄的，
2: 你缝的不是
4: 防我小犄角。
1: 我跟你说，每一个手工制品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4: 是
1: 也许你做出来以后能够绽放不一样的精彩，
2: 有的时候残缺也是一种美。
1: 张弛、哎、你别说人家了、啊、你这染半天了，你什么样的感受？
2: 人和人虽然是同样在染，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不光是技术，而且我觉得段老师真的带的是感情去揉搓，所以说他揉出来的那些颜色是均匀的，就看着特别舒服的，而我真的是青一块蓝一块绿，
1: 就是这么一点小手绢，
2: 对，
1: 其实你想把它揉的颜色均匀也很难，
2: 对，
1: 更别说当一个作品最终能够染成这种颜色的时候，要花多少的功夫，花多少的心思。
6: 爷爷，我们家还有什么宝藏呀？
7: 这个宝藏呀可不简单，成语百步穿杨，辕门射戟故事的背后靠的可都是老祖宗的这门手艺，弓箭的制作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跟着传承人去看看。
1: 巨猿号弓箭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
8: 非遗项目。
1: 非遗项目啊，
8: 对对啊，
1: 您手中拿的这个弓，您做的还是咱祖上传下来的？
8: 祖上传下来的。哇，这把弓箭呢，它比较有意义。1820或者1821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巨猿号100周年，百年店庆嘛。那个老掌柜的就是做了一张弓，
1: 上面还有文字，
8: 对，
1: 是吧？啊，
8: 他这上面有两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弓啊做得很漂亮，挂在树上，那鸟兽看到都惊悸害怕。
1: 最后我看到道光3年啊，
8: 易普制，当时那个老掌柜的名号，易普制，当时就留下话了，这张弓不管到什么时候，不准卖，只能是祖祖辈辈的就留在店里边。吴宇森他们拍的《赤壁》的时候，他说我最少需要500套，我说那你累死我也做不出来。最后来就是
1: 人家都是纯手工的，
8: 对，最后我就给他们做了几个样品，什么连弩啊、汉弩啊，完了这个弓箭，就是一个给他做样品，然后他们找那个道具木工啊。
1: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就像咱家的这个弓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8: 咱们中国弓箭的特点就是它不分左右手，不分上下，你哪边都可以用。我们按照人的身高臂展来分它的型号，最大的那是4尺。
1: 包括这个箭，这箭的头我们通常好像都觉得都应该是有尖儿的哈。您看，不仅有尖儿，
8: 这个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赵云去救诸葛亮的时候，把那个帆船上那帆绳给射下了。就是用的这种箭哦，这叫燕尾箭。
1: 我一直以为都属于艺术夸张的，说啪一箭
8: 可以的，
1: 然后绳子啪就断了，这个箭的头不一样哈。
8: 对对对，
1: 刚刚我们在听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他自己这个祖上包括关于一些弓箭的知识的时候，就充满了自豪感啊。
2: 对，
1: 那张弛，哎，你在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武侠梦吗？
2: 当然了，琼姐，而且这个武侠小说像什么《飞雪连天射白鹿》，我都看过呀。而且最喜欢就是那个《射雕英雄传》
8: 啊，对，
2: 射那个大雕特感觉特别好。我今天既然师傅都已经来了，我能不能上去，我也感受感受我那个弓箭的那个力量和那个气势，可以吗？
8: 预备了，
2: 预备了，
1: 预备了，
8: 预备了。
1: 张弛，快来上来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我看看。
8: 你还真会拿，拿了一个劲儿最大的啊！
1: 这是劲儿大的呀！
2: 这我年轻力壮，那我得来这劲儿最大的。
8: 你试试，
2: 试试，试试，试
8: 试。来来来！
1: 哎，你是真的假的呀？你是演的吗，张弛？
2: 琼姐，你可以试试，或找观众来。
1: 是什么呀？这
2: 不，哎，琼姐，
1: 这好轻松啊！
8: 他如果要拉满了弓，能射到200到230米。
1: 我试试。
2: 您试试这个。
1: 我觉得你跟在这演戏似的。
2: 我试试，我试试，你试。
1: 啊！
2: 兄弟，你看，这我也能啊，兄弟，你这。我这个可以啊，这不一样，公和公之间，
8: 这是打球的，这是打泥球的
1: 啊，所以我还说这儿为什么这儿是这样的？
8: 我们真正射箭的是这儿磕这弓弦，啊，拉弓，这个扳指呢是磕这个弓弦似的，而且我们的扳指呢一定要用这个鹿角的，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钻虎尾，嗯，这个劲儿是往前推着的劲儿。
2: 我拉不动是有原因的，我手里缺个扳指，
9: 玉扳指，
2: 对，这个扳指啊，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门的有讲究，
9: 有讲究。
1: 其实我们现在一看到说，哎呦，这个弓箭真的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一样，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和门道。
2: 对，
1: 咱们接下来坐下来，让杨老师慢慢给咱们讲，
8: 好的，
2: 愿闻其详。
1: 好嘞，好。这个刚才我们听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弓箭有意思的话题啊。您这祖上这家里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弓箭的？
8: 我们祖辈就没干过别的，就一直就是做弓箭。嗯，完了跟着清军入关到的北京，那会儿我们家到北京400多年了。故宫那西华门一进门往左边有一片院子，就给了我们就工作了。原来我们最开始啊没有字号，都是造办处工作。聚源弓箭的这几个字呢，等于是乾隆爷给说出来的，他给提了一对了，就是聚宝财丰，经隆盛，元亨利贞，事业兴，
1: 聚源
8: 公孙掌故说皇帝，建贵千里成游击，我们就叫聚源弓箭了，叫顺了嘴就是聚源号。我爷爷接聚源号时候，他才20多岁，他就是脑子活。原来那掌柜的就是我舅做工，我爷爷接手以后就是连弓带弩，带弩、匣弩、什么连弩，各种的弩，连绣箭都做，他这个能够迎合这个市场。
1: 所以应该说，在您爷爷那辈儿的时候，聚源号就已经打开了很好的市场。那接下来就到您父亲这一辈儿了。
8: 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由于很多的历史原因吧，最后就是中断了。中断了什么？整整40年，58年中断的。我是58年生人。完了98年，我和我父亲重新做起这弓箭了。我正好40岁。
1: 那时候父亲会不会特别失落？
8: 最失落的是我爷爷，因为不干这个的时候，我爷爷已经70多岁了。虽然那时候我很小，我刚上小学，也就是1、2年级，晚上我爷爷下班回来的时候，就大冬天非常的冷，就哆哆嗦嗦的把我们干活用的那个奔子从袖口里头吞出了，这帮孩子们把这奔子就扔外边窗台上了，全都长了锈了。奔子那把啊，原来我爷爷做的非常漂亮的，都是牛角的，也弄得土木夯枪的。完了我爷爷就是猫腰把这个俩奔子就扔那工具箱里了。等他再抬头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就仔细的回想，就当时我爷爷抬起头那一瞬间的时候，那个脸色的那个沧桑，那个无奈，甚至于带点泪光，我到现在我忘不了。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这俩奔子没用。
1: 所以就像您说，您可能当时年纪小，看到爷爷的这种表情，可能那时候你只是知道，哦，爷爷可能不高兴，
8: 爷爷不高兴，
1: 但是可能真是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更能够体会爷爷的那一种，我觉得从内心当中的失落，这是他自己坚持干了一辈子的事儿。
8: 是
1: 到老了可能这个工作已经不能再继续了，而他原来觉得至珍至宝的这些东西被人家当作破烂一样的扔在旁边，真的是特别伤心的一件事。
8: 现在这俩奔的呢我来用，完了我可以告慰我爷爷的是，这俩奔子有用，我用了，而且我用的还很好。我用它呢把我们聚源号就是带到了一个新的辉煌的一个高点。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做弓箭的呢？
8: 我从7、8岁开始，就是我爷爷就教我射箭，看我爷爷那干活，就跟着起哄去了，就今儿给打打镖啊，明儿给走走绳儿，完就打下手。就
1: 虽然爷爷那时候可能没有在工作岗位上来做这弓箭，但其实在家里他还是有这手艺，有这爱好。
8: 对对，
1: 是吧？所以其实你们也是从小耳濡目染。
8: 对，完了大一点就跟着就拉拉锯、刮刮刨子什么的，或者就跟着做。后来到98年， 就正式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做这个工匠。

0: 候，你身上的压力会不会觉得很大，担子很重？
1: 我需要做出的努力更多。我父亲那时候老爱说的一句话，叫拐棍手艺，就是依赖思想特别严重。这活儿干着有点绕手，比较费劲。往我父亲那儿一放，说你把姐给我弄一下吧，完了我就走了。我父亲拿过来一会儿就弄完了。这样的话呢，你学不出来。但是我父亲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呢？我父亲特别的善于给我讲，哎，你下午干那什么活儿，那活儿哪儿哪儿呢？你做的不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去做？拿过纸和笔，他就给你画怎么怎么。他讲得很明白，而且他不厌其烦，他给你讲很多次。后来等我父亲没了以后，我再碰上这个活儿，我觉得有难度的时候，我就好好琢磨。那时候我父亲
0: 都跟我讲过些什么
1: 啊？老头怎么跟我讲的来的？很容易，有时候这东西，哎，我就一下就想通了，这个活儿就做出来了。有到现在都很无奈的，你像就我们这个工上画的那些东西，他有时候他这一辈子就画这一次，我当时要没看见他这怎么画的我就不知道。每一代匠人过去了以后，他都会带走很多东西。最近这几年我就特别热衷于到各地的旧货市场去淘一些那个旧的工件，看看人家那个是怎么做的，这点很重要。
0: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在问杨老师的时候，可能杨老师更多的都是在回忆说，哎，想当年我在做这手艺的时候，父亲给我讲了哪些哪些。我们这聚源号一代一代往下传，
1: 是
0: 手艺现在传给谁了呢？
1: 现在我儿子跟我干了也有十年了。
0: 在您这家庭的这个熏陶之下，儿子是不是打小也得像您小的时候一样耳濡目染的，会受家庭的这种熏陶？
1: 一样啊，上小学的时候就帮我画表去，
0: 就跟您小的时候是一样的，是吗？
1: 老包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嘛，传承制作技艺这方面，已经没问题了。不光是我儿子，我几个学生做的也不错的，我算是完成了国家赋予我的使命。
0: 所以你也希望能够把之前很多事儿咱们能规规矩矩的继承下来，明明白白的传下去。
1: 是是，
0: 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我们都说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也希望聚源号弓箭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世界的非遗舞台上能够发挥更大的光芒。
1: 好，
0: 祝福您啊。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好漂亮！
6: 我们常说的燕京八绝之首啊，就是它。这个是花丝镶嵌，这可是千年的皇家御用工艺，细如发丝，极尽华丽。宫里的珍宝件件都离不开它。你知道吗？故宫里现在还藏着一件乾隆六十大寿的花丝镶嵌如意，可是这门手艺的巅峰之作。咱们去看看这传家的宝藏到底有多绝。
5: 他们是头上的这些饰品都是用花丝镶嵌这个工艺去制作的吗？
7: 对，用花丝镶嵌跟散客的工艺去制作的，材质都是呢是有金呢银两种方式来制作的这些首饰。
5: 其实我们知道花丝镶嵌这个工艺其实是传承的，它其实有2000多年的历史。
7: 对对对，花丝镶嵌呢 起源于春秋战国，
5: 嗯，
7: 然后在春秋战国时候的错金银，到唐代的炸珠，然后明清时候的嵌宝石，
5: 对，
7: 到清代呢，到最后就是点翠跟烧蓝的工艺。到明清花丝镶嵌呢，其实是一个巅峰了。这个是明代的一个典型，明代典型的一个嫡系的造型。大家可以看到，它有花丝跟嵌宝石两种工艺相结合，它是在明代是非常富贵的。
5: 哦，但是往后世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女子的这个发饰上和她们的头冠上，会有很多的体现和运用。
7: 是的，就是每个朝代的佩戴方式风格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佩戴的是宋代典型的女子的一个高冠，山口冠。为什么叫山口冠呢？它两边类似于山峰形，中间的是一个凹槽，然后这个凹槽呢类似于一个山口，发髻装在里面。
5: 其实从他们的这个头饰上面的装饰，其实我们就看出来各个朝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一些审美的价值观和趋势。这个就很明显应该是唐代的了吧？
7: 对，
5: 是不是？嗯，
7: 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比较富贵。
5: 嗯，
7: 它因为它是一个盛唐，它这个是晚唐的一个造型。唐代呢，就是花束簪跟梳子比较流行，这也是复原敦煌壁画的一个造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当中有没有你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
7: 我满意的作品其实有很多，其中有一件如意，乾隆皇帝六十大寿的一款如意。
5: 这是你亲手做的？
7: 对对对，
5: 独立完成。
7: 也不是独立，因为很
8: 他有
7: 自己的团队
5: 团队啊。
7: 然后我觉得放在故宫珍宝馆里最耀眼的就是它，因为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人做过。它不是一饼，它是六十饼，
5: 对，但是贺他六十大寿的，
7: 对，
5: 对吧？
7: 乾隆皇帝六十大寿的，现在大家看大屏幕上是没有镶嵌松石的。那天我做完了，做了有一年，到最后我慢慢的是先把它镶嵌上松石，
5: 就这个松石，
7: 对。然后它是一个万年如意，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花，正面跟背面的花是不一样，边上用的是海浪纹。然后
5: 哇，太精致了。
7: 是的，
5: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花式在每一面都有呈现。
7: 对对对，当时我在故宫的时候看到这，我说没有人做，那我就做一个吧。一年半的多的时间，我到最后把它做成了六十个，它非常的震撼。我做自己做我的自己的展馆，我想给它做一个展示，
5: 放在 C 位。
7: 对，放在 C 位。
5: 其实你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妈妈也是第二代这个传承人。
7: 是的，
5: 对吧？你可能经常会看到她去制作啊等等。小时候对这个的感觉怎么样？
7: 其实小时候对这个感觉，从我姥爷开始到我母亲开始，一直就是在埋着头在干活。然后我当时基本上睡觉呢也没人管，然后写作业也没人管，他们都是在加班。那点的时候花丝镶嵌是特别忙的，他们我姥爷那天厂里基本上就有500来个人那天。然后呢，我在那儿基本上就是趴在桌子底下，其实就睡着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说，哎，我还是要来传承这门技艺的？
7: 其实我怎么说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耳熟能详，在家里一直在做这，其实我不想干这个，挺枯燥挺乏味的，他们天天在做这件事情。从毕业那天啊，我就一开始也没想干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去卖过车，卖过家具，最大的梦想就想开个

0: 改装厂，汽车的修理厂，因为男孩子嘛，都比较喜欢汽车，
1: 对机械，
0: 对，所以说那天我就想干一这个。到后来呢，2015年的时候呢，我就是正式想做这个行业了。

0: 然后呢他平常的有一些技巧啊，还有一些他原来有一个小本子，然后记录了很多的这种配方，然后我想这个东西不能到我这儿失传，接触到之后我就四处的走访，然后第一开始我出去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话，进入珠宝店呀、古玩店啊、文玩店啊，然后第一开始去的城市我都不好意思张嘴跟人家说，我说说啥呀，到第二个城市的时候我说我不能这样了，说我得真正的去跟人家去说话去交流嘛，才能知道我是干这个的。第二次的时候呢，刚进门的时候我说我是做花丝镶嵌的，你有没有这个工艺上的需求，给拿出来几件东西我让他看，也有人喜欢，有本人说我卖不了这个，也有的人说嗯我试试吧，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嘛，我也想把这东西做好，
1: 对，
0: 所以说我就去跟人家讲这个东西、您有什么需要，然后我们就给您做什么，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画一些图纸，根据你做完了你喜欢您可以来购买。你刚接下来第一个单那天就感觉是碰到了知音了啊，终于有人懂这个东西了。
1: 嗯，那几趟跑下来大概接到了多少单子？
0: 有3-4万吧，
1: 在当时来讲很可观。
0: 对，当时来讲是很可观了，我也很知足。回来家里他们也都是也很高兴，跑回来一些单子、能够
2: 高兴的。
0: 对，到时候在复货的时候人家也很高兴，就说确实你们家是能做这个，看到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更多人知道了都、
1: 但是好在我觉得现在这些传统文化其实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喜欢，所以我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或者喜爱这个花丝镶嵌这门手艺。
0: 对对对。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指尖的温度，时光的刻度，一双手让千年记忆凝练成传家之宝，在新时代闪闪发光，这就是家的宝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2: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3: 好。
4: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这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2: 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5: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
2: 不是你们古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6: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笑>
7: 上班干活，赶紧。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其实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1: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0: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2: 新的，我干饭的！
3: 救命！
2: 保密局敢搞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3: 老实点，
4: 上去！
3: 放了，
4: 上去！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
1: 我现在担心的是，他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
1: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
2: 傅大炮吗？
3: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感到了草山行馆派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2: 我来想办法。报镇防组，又换几个人时间了。
4: 嗯，
2: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5: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好，来来来来，你脱。
6: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5: 哎，你。 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7: 啊，我知道了。
2: 刘哥，
5: 嗯，
2: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5: 哎，好。
2: 哎，说什么呢？等一下。
6: 回家了。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早说我就让你先办。
2: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0: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
2: 好，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嗯，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啊。
2: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 谢谢谢谢。

0: 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他去哪儿了。
0: 他这么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2: 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哦。
0: 有什么联系都不好，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
3: 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成泼墨的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和真是，奥迪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3: 只要妈不是奥迪，就不会。
0: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泡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英雄。

0: 万恒行，
1: 老板结账。
2: 多服药丸，药丸呢？是。
1: 聂副官，还我人权，还我自由。怎么在这儿啊？啊，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2: 稍微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1: 那个。 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2: 好，走吧。

0: 你们去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2: 聂副官回见。好。
3: 吴次长，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
0: 小姐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4: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5: 线路修好了。
4: 喂，这是侯祥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哦，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6: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晨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哦，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嗯，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晨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
3: 嗯，
4: 我去休息一下。

0: 太太，您要买点什么？我想看看料子。
1: 料子是吧？
0: 哎，
1: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0: 好，
1: 那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您看这颜色多透亮，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2: 这是哪里的？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1: 您好，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1: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3: 受累。
2: 妈，妈，
3: 长城，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2: 以防万一吧。哦，好的好的。
3: 还没查到啊？
2: 等等啊，先生。<笑>你看看，你上着班。
1: 还要来管我，这是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妈。
2: 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啊。哎呀，
3: 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1: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2: 啊，好。
1: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2: 好的，好的。
1: 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吧？
1: 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
1: 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0: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1: 嗯。
0: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啊，不用不用。
0: 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
1: 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0: 小曼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
0: 不服从命令，
1: 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
0: 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0: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哎，吴世同志，我是下次见面再打理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世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它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

0: 我已经十几年不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如果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这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1: 胶卷在里面。
2: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
0: 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现在播送。

0: 193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上面各地强渡长江，并在下午解放重庆。
1: 接着听。
0: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则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
2: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1: 也许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2: 哎，
3: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
1: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2: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1: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2: 啊？
1: 拿酒，喝两杯。
2: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1: 我想喝。
2: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1: 我想喝。
2: 现在在办公室别人
1: 看。我想喝。
2: 那
1: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2: 借酒浇愁可以。

0: 那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点半，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这记下来。
1: 在这儿，把报记。
0: 有没有密码本？
2: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2: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3: 人突然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4: 马上就好。
0: 5分钟。恢复。

0: 进来。
1: 我们回来了，
2: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3: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他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1: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1: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报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
1: 喂，我是老齐呀。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啊，对对对，我得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2: 进来。
3: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2: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3: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4: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3: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4: 嗯，
5: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3: 你想想。
6: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7: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他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8: 是，我马上安排。
7: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盯着他，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往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0: 相声起源于北京，在紧邻的天津得到了更大的舞台。
1: 是您都说了，
2: 你到我家去，别买东西。
0: 演员穿着长袍马褂，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数十上百位观众品着盖碗茶，嗑着瓜子儿，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轻松和随意的相声茶馆氛围，让天津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3: 企业就跟冯巩啊，
4: 同时几人？
3: 同时的，
5: 我们都是同。
3: 那您要坚持干曲艺，现在也成才了，也是个班儿。
4: 曲艺，他说的好。但是他的饺子比他曲艺更好。
3: 到底是饺子好，是曲艺？
0: 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岳哥。岳哥师承杨志刚，这位便是天津有名的长白相声掌门人中白全福的大弟子。
5: 中间这位穿短袖白衬衫是我师父，杨志刚，左手这边这是少马爷。
0: 后来转行与老伴儿开起了饭馆。
5: 这曹云金，
6: 黄梅两样，
5: 黄梅两喝好没事，黄梅两样来一个。
0: 因为小店距离相声社并不远，曾经的师兄弟还有相声同行也时常联系，经常组团来光顾小店，于是这里变成了相声大食堂。坐在小店中，总能被相声的元素包围。对自己如何从舞台转到灶台，历尽沧桑的岳哥一肚子都是人间烟火。
5: 从小上学出来到单位，走了之后回来呢，开饭馆一请人就干了，到现在可能是28年了吧。
0: 从台前退到幕后，在岳哥看来，也就是逗哏到捧哏的过场。打个岔，岳哥得先去备点食材。
3: 来点羊肉、
7: 牛肉馅儿，豆腐、青椒、黄瓜少买点。
5: 行，我去一趟。
0: 一会儿老熟人来光顾，怕是要从美食的角度切磋一番。天津人就好个吃，众所周知。岳哥作为昔日的美食段子手，似乎在大堂经理一职上找到了精准站位。
5: 先来五斤虾仁啊，来块韭菜，来块香菜。
0: 经营小店几十年，大家听相声笑饿了，来岳哥这儿找找相声同款限定美味。
5: 我就来这三斤牛的去，谁啊？进来的是，把这点精肉给我腰子吧，谢谢啊。把菜吃进去啊！
0: 这不，他前脚刚回来，紧接着老友到访，一顿寒暄，一场江湖对决，看来是免不了了。
5: 我一会儿，我得忙活完了再说。哎呀，来红烧鲽鱼呀啊！红烧鲽鱼啊！吃好了我就高兴了，最好今天把菜都吃了我才高兴了。
8: 哎，大爷，我给您提个意见。
5: 您说啊，
8: 就您这个菜样，我觉着少点儿，
9: 太单一。
5: 少吗？
8: 少点儿。看人的饭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您来二百张。
5: 别说做了
8: 啊，
5: 你们俩要得不几道菜出来，我就得服你们俩。
9: 是这话？
5: 啊，那你好像还满汉全席。
8: 大爷说头一道菜什么？
9: 蒸羊羔
8: 有吗？
5: 有。
8: 蒸熊掌
5: 有。
8: 蒸鹿眼儿
5: 对。
8: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0: 好嘛，朋友们总喜欢在岳哥这儿来上几段，过过嘴瘾，也体验一下金牌捧哏的现场服务。
8: 软炸鸡
9: 好，
5: 嘿，
8: 大爷，您听这菜好不好？
9: 好啊。
8: 行不行？
9: 行。
8: 您给我们尝尝。
0: 眼看气势上要输，岳哥赶紧安排店里招牌奶爆两样，试图扳回一局。要说这岳哥做菜，他可真是个外行，这倒是不妨碍他老伴儿是个不显山露水的高手。
5: 我觉得这一生当中遇到的贵人就是我爱人。从结婚

0: 混到现在是吃苦耐劳，整个的那个后生他全行，那是哪种强人吧。你呢捧捧我哈的
1: 话都让你说了呗
0: 话都让我说。
2: 玉哥上菜，坐等接招。
0: 来来来，我端。
3: 肉片虾仁儿，这好，
4: 虾仁个也好，
5: 蒜香味儿的浓。
4: 你吃去吧，
6: 一吃一个不值事。
3: 嗨、嗯，谢
2: 奶爆两样，精准地拿捏住了年轻的小伙儿。另一个席子，美食猎人显然需要点狠货。在岳哥看来，这就像是抖包袱，包袱响不响，在此一举了。这就得拿早上月嫂专门嘱咐的事儿来说说了。牛肉和大葱的组合可谓饺子中的经典，也是月嫂的拿手活。
1: 反正食材就是细心，肥瘦搭配好了。
2: 面团圆圆胀下扁，筷子取馅面中甜，巧手捏出玲珑褶，皮薄馅儿大锅不粘。
0: 饺子上来了，
2: 月嫂将相声中诱人的饺子搬上了餐桌。
5: 包子个元宝在里面。
2: 此时，听友脑补的美味有了具体的形，仿佛在这一刻完美打破了次元壁。茶馆中欢声笑语的热闹场景，和这里热气腾腾的饺子宴融为一体，这才叫做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0: 干那30年饭馆啊，也是跟养活孩子似的，哎呦，就特别爱不释手，就觉得放不下这个东西。几十年的朋友都，来来往往，今天他来，明天他来，在一块儿聊聊，哎，感觉挺舒服，挺痛快的。你要真撂了吧，那天天老两口回家都接随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也觉得也没嘛意思。
7: 长辈晚辈啊，
1: 老板发财。
2: 人生无非你捧我逗，包袱一响，老友开怀。出于对相声的热爱，让每一位顾客在这里回归传统，压力有了释放的舞台。
8: 天津卫的人讲究吃。东西好是硬道理，
9: 菜味啊，无论是色泽还有量都非常的大。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得到了很多的赞。那朋友也约我下次再来。
2: 看着三位姑娘大快朵颐，月哥不禁想闺女了。
10: 哎，大哥上菜了。
2: 如今闺女一家在北京生活，月哥念念不忘的还是闺女最爱吃的虾爆腰。而闺女总想老两口退休歇一歇。
0: 老爷，哎，嘿，好，我们开始
1: 想姥姥了吗？
11: 想，
0: 想姥爷吗？
11: 想。
0: 嘿，好，你看看这，学的耐人了，现在啊，大了。你是爱吃鲈鱼片儿。你妈妈爱吃这个
1: 虾包腰，
0: 虾包腰，好吗？
1: 明天几点？几点火车告诉你，叫老爷接你去啊？好吗？
11: 谢谢老爷。
2: 打烊时刻，空中仍飘着细细的雪花，老两口相伴着，享受着难得的二人世界。
0: 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看，你得老了，我得搀着你。
1: 你走，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哎，走，咱拿这个干那个餐饮呢，
1: 当玩儿，锻炼身体，
0: 锻炼身体，当个乐趣。你说呢？是吧？行，来，我给你提了包。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给你提了，我提。提好你，老了是伴儿啊！你说呢？哎呀，慢点，慢点。呵，这小雪好啊，这个
1: 去病了。
2: 寒夜漫长。回味也悠长，几十年的相伴，捧哏与逗哏，台前与幕后的黄金搭档，人生路漫漫，一路常相伴。老伴儿，老伴儿。

0: 接孩子呀，哎呦，乐乐，哎呦，嚯，行啊，哎呦，放假了，啊？
1: 星期天，女儿得空回来。

0: 看望父母，趁着店里不忙，跟老两口絮叨两句。月嫂忙着给女儿做她最喜欢的虾爆腰，外孙喜爱的溜鱼片儿。
1: 来，乐乐，乐乐，赶紧这虾爆腰。
0: 全覆盖的立体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初具规模，资源共享让年轻人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拉近了亲情的距离。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是首善之都，津是海上金门，冀是未来西冀，共同腾飞。近十年间，路网越织越密，人想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化入文化的场，带入地域的味儿。文化从来不只是台面上的灿烂，还有几十年坚守的苦乐绵长。非遗不只是榜上单，更是心中光。十里街坊很暖，万里家乡不远，谈笑与亲朋，美味共悠长。城与城相连，家与家共生，美食无非是旧时光与新生活的双重激发。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尽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心火永续。
2: 京津冀生活习惯，什么传承啊，或是爱好兴趣，哪怕口音都是相通的。
3: 传统的北京清真菜也是借鉴了咱们河北的，然后借鉴那个天津这些
2: 山东，
3: 对山东那些鲁菜，然后发展了这个北京的独有的这种传统清真菜。共同学习，
2: 对，
3: 共同交流，咱们可以提升一下自己。
4: 现在这个交通太便利了，尤其河北省那块

0: 大家听我说，咱们芳菲呢，身上还带着笑，婚礼咱就不办了。但是，新房必须得有。明天啊，咱们大伙儿一起动手，把那东屋腾出来，给他们俩当新房。行不行？
1: 行。
2: 百灵，听姐的话，好好学习，多读书，别给爸添乱。
3: 我知道了，姐。
1: 谢哥。 一定要坚信，一家人一定会团结的。
0: 行，走吧走吧，回去注意啊。
1: 谢珠，照顾好自己。

爸的话，走了，保重身体。

0: 詹子，啊，你瞅瞅正不正？
1: 行。
2: 哎，我说，你不能光有结婚证，你得补张结婚照吧？
1: 那着啥急？等有功夫再说。
2: 哎，詹子，詹子，啊，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把曲刚飞这朵鲜花揽在怀里的？我传授传授经验。
1: 这有啥经验？主要是我这个人，各方面都太优秀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哎，说实话，王菲爱我，确实要比我爱她多一些。想到这儿，我心里还挺惭愧。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她对我应该就是一见钟情。
2: 哎，
1: 这水得换了。
3: 你说啥？啊，你牲口棚里那套行李啊，味儿太大了，你就别往新房搬了啊。哎，正好你媳妇儿带两套行李。你用这套就行，啊？
1: 对对，
2: 你净瞎操心。人刚结婚的两口子用得着两套小洋？
3: 切，你懂什么呀？
2: 哎，鹏飞，山子说是你追的他，真的假的？哎
3: 呀，你开玩笑，注意点分寸。啊，鹏飞脸皮薄，鹏飞，别搭理他，真够讨厌。
2: 我就问问。

0: 这个四川话呀，挺好懂的。你适应一段就好了。我刚开始呢，也什么都听不懂。现在不是也说的挺利落吗？做嫂子嘛。做嫂子嘛。哎，要得。要得。哎，
1: 爸。
0: 啊。
1: 四川话我倒是能学会。嗯。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辣，对嫂子不好。
0: 那没事，以后呢，爸爸再家里给你做菜吃。
1: 太好了。嗯。
0: 老盛，哟，白老师，
1: 这是你的小女儿百灵吧？长得真漂亮。哎，
0: 百灵，你叫我白阿姨。
1: 白阿姨好。哟，声音还这么好听呢，又甜又脆的，真像个百灵鸟。
2: 我学过京戏，天天吊嫂子。
0: 你喜欢京戏啊？嗯。那咱们一定能聊得来。哎，百灵啊，你白阿姨在下凤之前呢，是咱们凉川京剧院的大青衣。
1: 真的呀？
0: 啊，白阿姨，那你可以教教我吗？可以啊，只要你想学啊，我可以天天教你。哎，老兄，你看，我买了菜，要不然今天咱们一起吧，算我给百灵接风。你要想借我的手艺吧，就直说，这么好的鱼，你可别糟蹋了。百灵啊，今天咱们和白阿姨。
3: 一起吃饭好不好？好啊，太好了。
4: 那咱们走吧。走。走。
3: 白阿姨，我帮你拿吧。
4: 不用不用。
5: 哎呀，我帮你拿吧。这孩子真好。
4: 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帮着我把忙缠我进来，图什么呢？
5: 图什么？ 我就图个心里踏实。我这些天看你孤苦伶仃的样子，我心里头难受，我就心疼，我就想为你做点什么，可我又不知道能做点什么，我就思来想去的，就想出个这样的馊主意。这与其说是帮你，还不如说是帮我自己。
3: 我要是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这心里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哎，你看你又来了。我同时代表乔正军，还有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向你表示感谢。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好好报答的。
5: 不用，不用。 我不说了吗？我单纯是为了我自己。

0: 都睡了，我走了，早点休息。
1: 你还是。

0: 同志，我想找一个人。
1: 你找谁？
0: 乔正军。
1: 乔正军，是县知青办的乔正军。对对对，就是他。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知青点的一个朋友。同志，我就想见一见他，就看一眼行吗？他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他的案子比较重要，已经送到省城去了。
0: 省城？省城哪个看守所呀？
1: 你去了也见不到，这个案子不是一般人能过问的。你回去吧。
2: 开门。

0: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没人告诉我呀？
1: 雪珠，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这件事的性质太严重了，调查组的人天天找人谈话，我们也不敢乱说乱动啊。
2: 是啊，再说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乔振军是咱们表的人，咱们不受牵连，就谢天谢地了。
1: 我知道你和老乔关系好，可是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呀，一定要站稳立场，别胡来。
0: 那乔振军会怎么样？会判刑吗？
2: 这谁说得准？他到底犯了哪条？现在都没人说得清。
0: 怎么会这样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秀珠，你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家里的事儿吧。你妹妹曲芳菲，
0: 曲芳菲怎么了？
1: 最近大家都在传这个奇闻，说曲芳菲结婚了，和娱乐山。
3: 什么？胡说八道！
2: 雪竹，千真万确，我听桥头大队李伟芳亲口说的。
3: 哎，雪竹，
1: 我。
4: 来，吃口罐头压压。
0: 吃不下，吃不下。
4: 吃一口。
0: 真的不行，想吐。
4: 那你喝点水，啊，喝口水。
0: 谢谢。
4: 你还是吃点东西吧，不吃不行啊。
3: 你把芳菲怎么了？你对她干什么了？
5: 我没怎么，我没干什么。
3: 娱乐山，你是个混蛋！走，跟我去公安局。
0: 去！你别冲动，听我解释，不是那样的，你别冲动。
3: 芳菲，他是不是强迫你了？你跟姐说姐回来了，姐给你做主，他欺负得了你，欺负不了我。
0: 姐没有，真的没有。
5: 我没欺负他，我们已经登记了，我们是合法夫妻。
3: 我不认，你少拿大糊弄我！今天必须去公安局讨个说法。
0: 别，姐，你别这样。姐，娱乐山，你走后我跟我姐单独说。
3: 他不能走。
0: 姐，我跟你解释清楚行吗？你快走。
3: 你干嘛护着他呀？
0: 行，你单独跟我解释清楚，你说吧，我听着。
6: 我是自愿的，姐。
0: 你是自愿的？
3: 你自愿的？
0: 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3: 你脑子进臭水沟里了！你自愿的，我能信吗？
0: 姐，他是个好人。
3: 好人？好人？你疯了吗你？
0: 他真的是好人，你相信我。我们都误解他了，他真的是好人。
3: 我不想听什么，我不想听他是不是好人。我就问你。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好的？你们两个怎么就这么短的时间在一起了？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0: 姐，你别问这件事了，行吗？反正现在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一起了，我已经跟了他了，我们也领了证了，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你就别问了，行吗？
3: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0: 姐，我也是成年人了，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但是我总有一天一定会告诉你。
3: 王菲，你怎么了？啊？你跟姐说哪疼啊？
0: 肚子疼。
3: 啊？怎么个疼法？啊？那不是你说吗？
0: 怀孕了。

幸亏送回来的及时，这次算走运。怀孕前3个月最容易流产了，可千万得注意，尽量不要让孕妇干重活，以后可要注意了。行，去看看吧。

0: 已经快3个月了，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姐，我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好抚养他长大。
0: 你怎么抚养他呀？你自己还没长大呢。
1: 姐，我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你相信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能够担得起这个责任。
0: 他如若是要跟你过了，什么逼婚呢？
1: 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知道你是心疼我，但你就信我这一次吧。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的，我决定好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得了。等孩子生出来，我会当一个好妈妈，还得管你叫大姨呢。你跟我一起好好抚养他长大。

0: 你气死我了！别急，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告诉我。我知道了，姐。高，对，坚持住。好，这个手圆起来，圆。好，眼神呢？眼神。
1: 好，下一个动作。左手起，对，到胸前，上部，右手，注意，眼神一定要跟着手。哎，大，大，嘿，眼神。
2: 白老师，歇会儿吧。
3: 饭呢？好了，咱们吃饭吧。
4: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嗯，
1: 这挺快啊，挺好。
4: 真聪明。
1: 啊，
4: 那你们先吃饭吧，我也回家做饭去。
3: 为什么家呀？带你份儿就在这吃啊。哎呀，
4: 我不能天天在你们家蹭饭吃啊，这多不好。
3: 白姨，你就在这吃吧，一个人吃饭多没意思。我一会儿还想让你多教教我呢。
2: 别看了。
3: 孩子都这么说了，你，那我就不客气了。嗯，走吧。好，尝尝我的手艺，啊！哎，
2: 慢点，慢点啊，慢点，哎。
3: 谢谢。啊，我们云姐都说好了，从明天起你就在点里整理内务就行，就不用出工了。谢谢啊，又给大家添麻烦了。啊，王北，我看雪竹那么难受，我这心里头也挺不舒服的。要不咱们跟他实话实说吧，他知道了又不怕的。
4: 应该没问题。不能跟他说。为什么呀？要是他知道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乔正军的，他会更痛苦，更不好受的。啊？哼，我明白了，原来他也喜。
3: 是，那就暂时别跟他说了。可他早晚都得知道啊。我知道，但是现在乔正军是这样的情况，我确实想不了那么多了。但如果有一天他出来了，我们一定都会把这一切说清楚的。只不过就是。
4: 委屈了你一个人，我亏欠你的，我这辈子可能都还不清了。真对不起，我姐，她脾气比较大，如果以后再有冒犯到你的时候，请你多担待。
3: 这有什么的？我这皮糙肉厚的，我脸皮这么厚，她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愿意为你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呀？ 刘珊，你真的是个好人，你对我的好，我心里也全都明白。我也跟你说了很多次谢谢，再说谢就显得太虚了。只是我还是觉得我得把话说清楚。如果有一天乔正军能出来，只要还有那一天，我就一定会等他，但是我不会拖累你。 如果要是哪天你遇到合适的人了，你就随时走。我可以告诉所有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一定会跟大家都讲清楚的。
4: 不用，现在这样就挺好，千金难买我乐意。我现在天天都能跟你在一块儿。
0: 还能说那么多话，我就连想都不敢想啊。现在这样就挺好，就这样就足够了，真的。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0: 来了，秘书爷。姐，之前说了论论，我手都快冻麻了。外面下雪，我滑，我这一切都好，你不用老往这儿跑了。
1: 那可不行，到底哪天生，你到现在都没算清楚。 万一哪天忽然冻残怎么办？
0: 没事儿，娱乐山都准备好了。要一有情况，立马拿着包袱就去卫生院了。
1: 哎呀，你坐，给你倒点热水。
2: 哎，你别动，我自己倒。我先来听听胎心。

0: 小山子，哎，四叔，你过来找我啊！啊，就来找你的。啊，我和你老齐叔约好了，过几天呢要进山，你也准备准备。
1: 好。
0: 老不行，芳菲快要生了，走不开呀。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好，在家照顾她吧，我和老齐呀走一趟。
1: 哦，行。
2: 那你们上山住就安全啊！
0: 兄弟，还嘱咐我，你放心吧。分草。四叔。
3: 爸。
0: 你不说你上你二姨家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嗯，
2: 有点事儿呗。我去哪儿还非得跟您汇报啊？
0: 那咱家不能去啊！你说大姑娘家。
3: 本门宿舍进进出出的，不想喊着。四叔，那个春草在屋里帮我缝手套，学雷锋呢。
1: 我可没看见他给我缝过手套，跟我们家去。走了。别抢了，你就不能挑明啊？
3: 啊，非得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
1: 你不知道，马四叔放过话，不让春草嫁给之前，我敢说话。是吗？哎，
3: 要不回头你帮我好好说说呗。马四叔，我看他挺听你话的。
1: 行，谁让你爹没得早呢？这事儿也只能我来办了。嗯。
4: 谢谢啊！哎，不对呀，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你？哎，
5: 所以你一直在给乔成军写申诉信啊？除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帮他。哎，写了十几封了，一点音讯都没有。那你还打算接着写吗？写啊，当然要写。 我有预感，四人帮垮台了，很多事情可能会有变化，没准他是案子啊，会有新的说法。我打算明天亲自去趟城里，打听他的情况。
6: 乐山也是这么说的。那要是有一天，他真出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5: 还在里面半年多了。 肯定受了不少苦，我想先给他做几顿好吃的，然后再跟他确定关系。他还欠我一个答案呢。

0: 万一那个答案是否定呢？你哪那么多万一啊？不可能！反正他要是不同意，我就是死缠烂打，我认准他了，非追上他不可。
1: 姐，我想跟你说，这孩子其实那窖里头还有两条冻鱼呢，芳菲，让我给忘了。中午吃鱼吧。那雪书姐，中午吃鱼行不行？
0: 行，都行。 家小日子过得不错呀，这三天两头有鸡有鱼的。他倒挺有这方面本事的，也不知道上哪儿搞到一些别人搞不到的。嘘，歪门邪道的本事，我都怕你跟他学坏了。哎，对了，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孩子怎么了？啊，我说。
2: 我说，给孩子取个名字吧。这么贱鸡的任务给我呀？那我回去好好想想。
0: 行。
3: 刘大山同志，你受苦了。啊，
2: 没什么。
3: 我一开始就相信，组织上一定能将事情调查清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2: 嗯。过去的事情不提了。
3: 组织上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到市总工会当副主席。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有意见，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嗯，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你说。
2: 我听说我的案子牵连了昆明的一些干部同志，我希望组织能尽快调查清楚，让这些同志。
3: 早日回到工作岗位。嗯，这个呀，不用你说，组织上已经开始在做了。只不过啊，现在积压的案子太多，人手太紧张，要一步一步来。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所有相关的同志都会有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于主任。
4: 你好了。
5: 行，母狼，
6: 来来来来来，
7: 行，你们趁热吃啊！
8: 咱们一起吃吧。
2: 我就录了，你们姐俩说话我又插不上嘴，我去食堂了，啊，你们吃吧。啊！
6: 怎么了，芳菲？怎么了？
7: 我好像要生了，
6: 于老师。
7: 赶紧的，
6: 趟车去医院。芳菲，快点啊！愣着干嘛？啊啊啊！芳菲，听姐的，你别紧张，咱马上去医院。
7: 坚持住啊，芳菲！
6: 芳菲，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啊！
7: 到县医院就好了。

0: 要聊女婴，来，孩子不行，接一下。倪虹大夫，
1: 太辛苦你了。
2: 来，大哥，我妹妹怎么样了？
0: 大人失血过多，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
2: 什么？
0: 实在很抱歉，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2: 不可能了，他撒谎，
1: 什么？
2: 他说，
0: 真的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

0: 我要哭啊！不哭啊！来，抱好孩子。
1: 真乖，真乖，真乖！来，好孩子，再喝一口。嘿，红的，
0: 你去你吧。
1: 尤乐莎，你小点声。你能不能打起点精神？啊？王妃走了，我们大家心里都难受。可是你已经有女儿了，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得担负起做爸爸的责任啊。
2: 孩子怎么养，你总得想想办法啊！
1: 你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在这装哑巴。我不管，我不要了，
2: 不关我的事儿。
3: 热身，你给我滚蛋！这不是你的事儿，是谁的事儿？
2: 他，
1: 你说是谁的事儿？你给我说呀！
3: 什么都没想好啊！你就结婚生孩子呀？那孩子生了就得养，你当不当像个老爷们儿？鲁豫，这才是在咱们知青圈真不是个办法。你说咱们现在大家伙都在帮你，可问题是谁也不会照顾孩子呀？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家跟你家庭商量商量，你们还得回来照顾孙女啊。
1: 小竹，你说事儿。
3: 我给公社打报告了，到你们点儿来，我得跟孩子在一起。给我吧。
1: 你们给孩子喝的什么呀？米汤。
3: 嗨，供销社没有奶粉了，就只能给孩子熬了点米汤。不行。 刚出生的孩子消化不了这个，潍坊，你帮我去老田家找找二秀嫂子，他们家小宝应该还没断奶呢。
4: 好，
3: 我这就去。余英，麻烦你去找大强子他们，把娱乐山的东西搬到他们宿舍去。这屋以后我跟孩子住。
4: 好，你先哄孩子，我去找他们。娱乐山。 娱乐山，你想要孩子饿死吗？去找奶粉啊！公社没有就去县里找啊！去呀、啊！

0: 同志，是你找乔正军吗？
1: 对，同志，求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乔正军？他们家里出大事了，我现在必须得见到他。
0: 这个案子呀，已经宣判了，你还是找上面领导吧。
1: 找哪个领导啊，同志？
0: 现在领导都换人了，我想帮你啊，都不知道该找谁。要不你再等等，也许很快就有新的说法了。
1: 同志，那麻烦你帮我捎个话，你替我问问乔正军的家人在哪。
0: 这可不行，你还是先回去吧。开门。

0: 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不然他真的就完了，他会罪加一等的。
1: 拿我当什么人？真拿我当汉奸了？
0: 我跟你跪下行吗？你要多少钱？你要怎么样都行，我求求你。
1: 你起来，我不说。我是说我们全家不得好死，行了吗？

0: 这小车啊，是我们春草小时候用的，我们用的可在意了，你看多新呀！啊，正好拿过来，咱们孩子接着用啊。
1: 太好了，四婶儿，我正愁上哪儿给他弄小车呢。
2: 你看看，
3: 小盛大夫，这是我和我婆婆给孩子裁的尿介子，都是棉质的，又软和又透气，我给你放着啊。
0: 谢谢嫂子，
1: 不用客气。
0: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嗯，我们家小果啊饭量小，我这天天仗着身疼，要是没有奶粉，你们随时来找我。好，
1: 你看你
0: 多有福气啊，疼我姨疼你，妹妹。小竹，孩子不没事儿，啊？你给乡亲们做了这么多好事，在乡亲们的眼里，都把你当孩子一样看。
1: 有啥困难你就吱一声，哦，没事儿啊，啥事没有，不难过。谢谢四少，四少，小朱，
0: 孩子还没起名呢，你让他大姨给孩子起一个，
1: 也想忙了。啊，要不就叫婉婉吧。
0: 暖暖吧，孩子虽然命苦，但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人温暖他，以后还得记得这些人、这些事儿。暖暖，好寓意，好名字。
4: 暖暖，
1: 哎呀，多温暖呢，这名字哦。
4: 暖暖。

0: 你家闺女现在有名了，暖暖，你暖暖，赶快过来，老修。你不要来了，哎，这乖的很啊，嘟嘟嘟的，你多可爱。我来，
1: 是来给我摆的。你怎么那么白脸红红的？
2: 是让他们两个有点，你看。
3: 喜欢吗？
4: 喜欢。
3: 喜欢。
5: 是吧？哎呀，
3: 好。
5: 小猪姐，照下师傅来了。哎呦，
3: 麻烦你了，师傅。
5: 你好，你好。哎，
3: 我看看师傅来了。
5: 哎呀，这大胖丫头长得真可爱，真招人稀罕。哎，大妹子，这照片上写上什么名字呀？
4: 就写暖暖百天留念吧。
5: 好。
4: 哦，帮我洗三张。
5: 好嘞，没问题。洗好之后呢，我给你邮寄到大队部，你呢，到那儿去取啊。
0: 三、二、一。

0: 儿子，小菊，
1: ，你还好吗？没事吧？我还好，就是你在里面受委屈了吧？
0: 我没事儿，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儿子，妈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那些老战友、老朋友，帮了咱们大忙了，你可以返程了，不用再回农村了。
1: 真的吗？太好了，
0: 给你安排工作了。
2: 太好了，走吧，咱们回去。哎，哎，夫人，你俩还是没有？这娱乐圈变得可够快的呀！他当初是一脸不情愿，恨不得把孩子扔了。瞧现在稀罕的哟，哎，整天抱在怀里不撒手。哎呦，哎呦，哎，
3: 疼一阵。 得了，风湿风湿，像病的事儿了。人家毕竟是亲生骨肉嘛，亲生的最好，还能和许叔轮轮班，你看许叔白天出诊，晚上与叔猛吼叫，这几个月下来都瘦了一大圈儿。我现在呀，还就喜欢搂着暖暖睡，奶香奶香的。哎，许叔，你说那娱乐山家里什么情况啊？那爷爷奶奶就这么不管孙女了？
4: 一天都没来看过呀，你说别走了。我也不清楚，他就说家里不方便照顾，我呢也没细问。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他要真把暖暖带走，我还不放心呢。
5: 程雪初。
6: 大姨，你过来，生孩子。哎哎，
7: 来了！哎哎，你点歇会儿，我去看看啊。怎么了？怎么了？又呛着了？啊！奶奶快上来！奶奶快上来！
8: 奶奶宝宝，奶奶宝宝！
7: 哎呀，真好！
9: 给大姨再生一个呀！再生一个呀！
10: 珊子，都说给你像爹。
11: 这暖暖越长越像你了啊！像吗？啊！不像你，像你那行吗？像芳菲。哎呀，
12: 咱们暖暖最漂亮了，像芳菲。我给孩子冲奶粉去。
11: 哇哇！要是芳菲能看到，该多开心呢！
0: 儿子，来来来，吃饭了。
1: 哎，妈。
0: 妈给你做的红烧肉，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0: 好不好吃？
1: 还是那个味儿。
0: 儿子，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1: 妈，你也别难过，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知道我们早晚会团聚，只是没想到我们会在看守所门口见面。
0: 哎呀，想不到我儿子遭了这么大的罪。不说了，好好吃饭，多吃点。这次你能出来呀，多亏了你们县原来的刘主任，是他替你说的话。他是妈的老同学，很多年都不联系了，因为你的事儿才又联系上的。还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他的下属，你说说这事儿巧不巧啊？
1: 刘主任没事了？
0: 没事了，他已经调到市总工会任副主席了。哎，对了，你刘叔叔啊，约咱们明天到他家里去坐一坐，有些事儿他要当面跟你解释。
1: 嗯，好。妈，你也吃块肉。
0: 你吃，你吃。
2: 雪竹，哎呦，雪竹，
0: 你睡觉。
2: 你看，今天的不好吃。
0: 怎么了？有什么新闻了？
2: 你看，作者是谁？
0: 哎，王潇，是咱们认识那王潇吗？
2: 肯定是啊。作者单位，鹤山文化馆。那一个单位有几个王潇啊？这都不关键啊，你再看题目。雪中的青竹。哎，你品品，雪竹，写给你的，100%。
0: 别瞎说，怎么可能是写给我的？
2: 你就别不好意思了，王潇喜欢你，我们都看得出来。后来，他趁你去梁川进修，自己不声不响回城了。我们私下还感慨呢，这爱情的力量啊，始终抵挡不住现实的诱惑。现在看啊，他对你还是念念不忘。要不，你给他写封信吧，没准你俩还有戏呢。
0: 玉英姐，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跟王潇从来就不是那种关系。再说了。我现在也不想想那些事儿，我就想好好照顾我外甥女儿。
2: 你别什么都不想啊，那你天天点灯熬油的学习干嘛？其实你心里始终就没放下当医生的理想。
0: 我现在就是医生啊。
2: 你那算什么医生啊？你顶多算那
0: 小点声。
2: 你跟正规医院的大夫能比吗？许卓，现在回城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了，稍微想点办法就能回去。哎，你不是在中州医大有熟人吗？托托关系，给你在卫生口上找个工作，也没啥不可能吧？
0: 这些离我都太远了，等诺兰长大一点再说吧。
2: 雪竹，我都替你着急。是。你为这孩子尽心尽力是应该，可是你别忘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最应该照顾这孩子的是他亲爹，是老于家。我都不知道于乐山他咋想，怎么这么心安理得呢？
1: 我还有个事儿跟您汇报一下。
0: 还汇报？什么事儿啊？说吧。
1: 我再知心点儿，谈了一个对象。
0: 谈对象了？
1: 啊。
0: 哟，行啊，我儿子，你晃真快哈。也是，大人了，都23了，正常也应该谈对象了。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啊？长得怎么样？
1: 我给您寄的照片，你还在吧？
0: 在呀。我一张不落的全放在影集里了。
1: 影集呢？

0: 眼睛还在老地方，在那儿呢。眼睛里有他呀。
1: 哎，妈，我给你看啊，这个最右边的女孩怎么样？
0: 小模样挺好看的，行啊，我儿子有眼光。
2: 妈，他叫曲芳菲，是梁川的。我和他两个知心点儿，就隔了一条大凌河。他不光漂亮，还很上进，爱学习。我俩有很多共同语言。
0: 儿子，那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我们，其实我们。
1: 我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就是那种，哎，
0: 嗨，你瞅瞅你，吞吞吐吐的，你已经是大人了，我又不是封建家长，有什么不能说的？实话实说。
1: 就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如果不出意外，我想跟他结婚。
0: 儿子，他现在是不是还在乡下呀？
2: 对，在乡下。妈，但是他早晚得回来，你看看你能不能找找关系，把他也调回来。
0: 小军呐，你想的太简单了。回城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因为你的事情，我把能用的关系、能求的人都用遍了。现在。也不好再开口了，对吧？我的意见这样，儿子，你抽空呢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进趟城，和我呢也见个面，我们俩总要认识认识吧。然后回城的事情，咱们慢慢解决，你说怎么样？
2: 好，妈，那就听你的，我明天去给他打个电话。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回来了呢。
0: 好，好。
3: 依然，慢点
4: 走。那先走啊。
5: 一波，
6: 老乔，等半天了吧？一波，这是我妈给您包的饺子，趁热送来的。您看，现在都凉了。
5: 哎，没事没事，
7: 饿了吃什么都香。
6: 一峰，你这工作也太忙了，都没时间吃饭，你要注意身体啊。
7: 没办法，现在青黄不接，年轻医生上不来，我们这老的就只能拼命了。
6: 哎，一峰，那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到你们医院工作呢？
7: 有实践经验最好啊，没有经验，爱学习也行。慢慢培养吧。现在一提起这事儿我就上火，急死了。
6: 知青行吗？当过大队卫生员。
7: 行啊，当然行。大队卫生员最合适了。
5: 你有人选？
6: 有啊，有个特别好的人选。
5: 那你赶紧联系啊，尽快落实。
6: 好，那您等我回复啊。
5: 好。

0: 大夫，我帮你。谢谢。
1: 哪位给老同志让个座呀？
2: 不是，这一车人你为什么单单就找我啊？
1: 那你这位同志，这老人都站你这边了，你又不是没看见。
2: 看见怎么了？我也站了老半天了，我还累着呢。
3: 哎，老师傅，您坐我这儿吧，坐吧。
1: 谢谢你啊，同志。
2: 慢点。
3: 谢谢。
2: 没事儿。
1: 王师傅，开车吧。

0: 爸，我不干了，你赶紧给我换个工作。
1: 换个工作？那工作是你想换就换的，你又怎么了？
0: 哟，这怎么刚上班就回来了？啊？那还说呢，这一大清早的来了好几个买副食的老太太，东挑挑西挑挑的，烦死人了。我就说了他们几句。
1: 你一个售货员，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顾客呀？你这不就是跟人吵架吗？
0: 啊，对对对，就吵了几句而已，啊，结果我们领导这给我劈头盖脸的一通批评，我一生气就把茶水泼在脸上了。
1: 什么？
0: 哎呀，这工作没法干了，妈，我不想站柜台，我可以换个工作呗。
2: 行行行，可换工作不是小事儿，你得容我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
1: 有什么好商量的？你还帮着他说话？你说你啊，辱骂顾客，侮辱领导，啊，你还有点教养没有？哪个单位敢要你这样的员工啊？刘天瑶，你马上回去，写份检讨，跟你们领导赔礼道歉，以后啊，好好干工作。
0: 妈，你恨我吧？
3: 你现在想起管教来了？那孩子小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娘俩受人欺负的时候你又在哪儿？瑶瑶打小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指望你给闺女安排个工作，你这倒好，就找了个站柜台的活。不是我说你，
1: 你就这么惯着她吧，她迟早将来有一天。

0: 哎，来了来了！哟，简直，我那，
1: 哎，你过来，
0: 哎呀，孩子
1: 过来
0: 你好，
1: 串个门儿。
0: 哎呀，快进快进，哎，打招呼打招呼。
2: 站着。
0: 哎，
2: 刘主任您好，别叫刘主任了，叫刘叔吧。先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哎，啊，哎呦，哎呀，你看真客气了，
3: 一点心意，
0: 一点心意，
3: 客气，
0: 快坐，快坐，
2: 坐坐坐。
0: 喝点水，别忙了，别来
3: 呀。
2: 刘叔，您还好吗？
4: 小军啊，是我牵连了你。
3: 达生，过去了，都过去了。
4: 是啊，是啊。
3: 来，
4: 省里边有一伙人，想借着去年发生的事情罗织大案，整垮一群和他们意见不统一的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你呢，完全是受了我的牵连。他们想从你身上打开突破口，整我的黑材料。哪想到正义来得这么快，他们也没想到四人帮这么快就垮台了。小军，咱们只当是经历了一场政治考验吧。
2: 那我算是通过考验了吧？
4: 非常出色，我没看错你。
3: 你也真是够粗心的。
0: 怎么就没发现这是贤侄给远哲的儿子？
4: 哦，是我疏忽，是我疏忽。不过现在知道也不晚嘛。
3: 不晚，
0: 不晚，
3: 不晚。大生啊，我还想问一句，上次你说小军的这个事情还没算彻底平反，那是怎么回事啊？
4: 小军虽然重获自由，但是组织上对这个事情还没有最后的结论。粉碎四人帮才刚刚半年，咱们国家这么大，积压了十年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在一件一件的慢慢调整和梳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定会给小军一个公正的交代的。
2: 没关系，刘叔，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3: 小军受了不少苦，达生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这不，刚一回来就张罗小军的安置问题。现在小军的工作终于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大生，那他去哪儿啊？
4: 哎，咱们都是老同学，我就实话实说了。按道理说呢，以他的学识和经历，应该安排一个更能发挥他特长的岗位。可事实在这摆着呢，市里边的工作岗位啊太少了，会有大量的知青返城等待安排。所以我想暂时让小军去市粮油副食店做个售货员。哎，我相信以小军的能力，用不了多久。

0: 必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对，对对对，
2: 是粮油副食店的售货员。
0: 哦，
1: 啊，挺好，挺好。
3: 妈，商业战线也是一个能大展拳脚的舞台。
4: 你像那个吴桂兰、张炳贵，不都是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吗？我相信，
3: 刘叔让我干这一行，我一定能干好。
1: 哎呀，要说小军可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我们家瑶瑶要是有小军一半懂事，那我可就不用操心了。
5: 是的。
6: 妈，
1: 哎，
7: 瑶瑶，正好见一下，这是你赵阿姨，这是你小军哥哥。
5: 赵阿姨好，小军哥哥好。
1: 啊，你是瑶瑶啊？
3: 瑶瑶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5: 我爸一直夸你，以后啊，我多跟你学习。
7: 你是得好好学习学习，你看看你小军哥哥对工作是什么态度，你再看看你。
5: 行了，爸，你别老说我了，我就是口才没有小军哥哥好，但其实我心里也挺喜欢售货员工作的。
3: 你也做售货员？
5: 是啊，小军哥哥，以后啊，咱们就是同事了。
3: 哦，那以后在工作方面你还得多帮帮我。
5: 没问题没问题，咱们相互照顾。
1: 哎，你们慢慢聊，我去做点菜，中午就在这儿吃啊。哎，不，老邵不麻烦了，不麻烦了。哎呀，麻烦啥呀，咱们这关系你还客气，慢慢聊。
7: 是啊，一起吃个饭吧，我还有事情跟小军好好聊聊。

0: 哎，干什么呀？好不容易有个招工名额。对呀，我决定了，不走了，就留在桥头了。哎，你们谁都别劝我啊！春嫂跟我这么多年，我对她负责，我跟她结婚。
1: 春嫂不是说已经同意走了吗？
2: 她同意跟我走，我就带她走啊。那我还是人吗？
0: 再说，你们回家里有爹有妈，有兄弟姐妹，我呢？我没爹。
2: 后妈，我回去连个家都没有，更不招人待见。最起码，我在这能有个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觉得挺好。
3: 行，大强子，有情有义，啊，我等着喝你喜酒。
4: 儿子，是不是对工作不太满意呀？也确实是让你受委屈了。但是总算呢，回城了，对吧？咱们先干着，以后慢慢再说。
5: 哎，妈，我明白，这一切也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不管是回农村还是留城里，是坐办公室还是进大牢，是当售货员还是扫大街，这一切啊都是命运。咱们这些没权没势的小人物怎么能决定呢？
4: 儿子，别太悲观了，苦尽才能甘来。我相信你，相信我儿子有一天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5: 好。妈，我一会儿想去邮局给方飞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吧。
4: 对对对，打个电话，那就快去快回，早点回家啊。

0: 喂，同志你好，帮我接一下昆州县南宁公社桥头大队。
1: 啊，稍等。
2: 哎，桥头大队部啊，
1: 你找谁？
0: 同志你好，帮我找一下曲芳菲。
2: 曲芳菲？哎呦，曲芳菲同志已经去世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去世了，生孩子难产。
0: 你神经病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找曲芳菲，你赶紧给我去叫曲芳菲。
1: 你这同志咋还骂人呢？啊？
2: 我再说几遍，他也是去世了。你要是不信啊，去县医院问问。
0: 喂，喂，喂。

0: 就是说，你现在有了个孩子，你怎么能肯定这个孩子是你的？啊，
1: 算过时间了。芳菲怀上孩子的时候，正好是我跟芳菲一起经常约会的时候。哎呀，儿子，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怎么不把握好自己呀？
0: 妈，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说我了。现在紧要关头是我要回到知心点，把孩子赶紧接回来。你急什么急？你给我冷静点儿。接回来，接回来以后怎么办？后面的事情你想过吗？先不说邻居怎么议论咱们啊，也先不管老乔家的名声。我问你，刚刚办好的工作，你还要不要？ 你的前途你还要不要？以后你还打算结婚？哎呀，
1: 妈，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她是我女儿，她是你的孙女儿。
0: 小军，我没说不认这个孩子，关键是，我们不能冲动啊，得把这个事情方方面面的，你全考虑周全了再做决定。我就问你一句话。
1: 你和这个曲姑娘谈恋爱的时候，是公开的吗？很多人都知道吗？不，没人知道。当时我在县里，她在知心点，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是保密的，所以每次我们约会的时候，都是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0: 那就好，那就好。儿子，这样，你听我的，明天呢？

0: 你正常到粮油店去报到，哎，正常工作，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你就装一装，知青点那面，你千万不能和他们联系，听见没？哎呀妈，
1: 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有心思工作呢？我得回知青点，我得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妈。
0: 儿子，光凭一通电话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也得给我容个空啊。 让我侧面的了解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落实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咱们再做决定不迟啊。
1: 妈，不行，我非得去。儿子啊，10年了，
0: 你也得考虑考虑妈的感受。我们家才刚刚恢复正常，你不想让我活了？你想要我这条老命吗？啊，
1: 妈。 您别这么说，
0: 儿子，这件事情你听妈的，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

0: 于老师，我真没见过你们家这样的啊！你这孩子都有了，爷爷奶奶愣是不见面啊！
1: 爸没得怎么，不见就不见呗。
0: 我跟你说正经的，没给你开玩笑呢。那你妈还在吗？你家还有别的亲戚吧？
1: 是，这可能我家真的不太方便。
0: 啊，那雪竹就方便照顾孩子了。 雪竹她不让我说，但是我必须得说了，谁让我是你们大姐是点长的？你看啊，今天又下来招工通知了，兴许明天就轮到雪竹了。那到时候怎么办？这孩子一天在这儿，雪竹就一天回不了城。山子，你不能把自己的困难转嫁到雪竹的身上。你是个男人，你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啊！
1: 尽管想办法，
0: 行，你抓点紧吧啊！
1: 大不了我自己养，我自己养。

0: 这以后走路啊，在队里就可以名正言顺了。我跟你说，是啊。
1: 你说咱把比赛弄啥好吃的呀？
2: 估计，哎，那不王潇吗？王潇，
3: 大强子，真好！哎呀，
2: 哎呀，你说你小子一走，连个信儿都没有。
3: 我以为啊，你这出名，把我给忘了呢。
4: 对呀，
2: 怎么可能？我做梦都想着你们呢。你们这是领证了，叫走了。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4: 可以啊，大强子，恭喜恭喜啊，恭喜嫂子。
3: 哎，
4: 我这回来也太巧了。
3: 王笑，走，去家里喝喜酒。
2: 走。
1: 大强子，咱们家其他人还好吧？ 你走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事儿。许芳菲没了。什么？什么叫做没了？去世了。
4: 啊。
1: 边走边说吧。其实吧，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4: 哦。 暖暖，暖暖，雨暖暖，将来长大挣了钱呢，一定得好好孝敬孝敬你大姨。你这个没娘的孩子，要不叫你大姨这么上心，这么伺候你，你能长成这号吗？啊，又白又胖，瞧这大脸。

0: 哎呀呀，那听懂了，四婶儿，才四个月，还不如小狗小猫懂得多呢。嗯，咱懂事早。哎，
1: 雪竹，
2: 你快看，谁来了？
0: 王潇回来了。
1: 哎，四婶儿。
0: 你怎么回来了，
3: 雪竹？好久不见。啊，
0: 小军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是山楂糕，这个是大虾酥，这个卖的特别好。嗯，那个是桃酥。
3: 小军哥，你可真是个衣服架子，我还没见过谁能把工作服穿这么好看的呢。
4: 哎，就别笑话我了。你给我介绍一下。
0: 这几款白酒有什么区别？这边是粮食白酒，然后打酱油，它的产地是东北的，然后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度数和价格不一样。小同志，打酱油。
4: 你先去打酱油。
0: 急什么急呀？没看我这忙着呢，学习你业余时间学呗，这时候学什么？
5: 你打多少？
0: 打满了。
6: 撒了？哎呀，我看见了，那这漏斗这撒点，这不很正常吗？
0: 不是撒这么多，算谁的呀？什么算谁的？算你的了呀。你来打酱油，那不算你的，算谁的？
6: 撒了这么多，你算我的？你讲不讲理呀？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大姨？我亲这话意思是不想交钱是吗？你还想占公家便宜啊？
0: 你以为公家便宜那么好占的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这是？
6: 我说你这是？
0: 我跟你说，小同志啊，我家世代农民，我现在是工人阶级，我家根红苗正。你说我占？
6: 哎呀，你什么阶级跟我没关系？
0: 又不是你别赖上打酱油啊！
6: 你怎么能说说我占公家便宜呢？我
0: 哎呀，话真多。
6: 行，我不跟你废话啊，你把你们领导找来，你们领导呢？
4: 大妈，你
6: 把你们领导找来。
0: 找领导？
4: 我还就不怕你这样的，你让领导去啊！你让我们领导给你打呀！
0: 不是，不是，
4: 哎，大妈，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
0: 这什么态度？你看，一会儿
4: 我陪你去啊！你怎么了，大妈？你哪儿不舒服吗？
6: 我心脏，我心脏，我腹。
4: 大妈，来来来，
6: 我心脏。
4: 走走走，我扶你去医院，大妈，走走走，大妈，让一下，快。

0: 三子，三子，啊！大队部有你电话，说你家里出事儿了。
1: 啊？说没说什么事儿啊？
0: 没说。
1: 你赶紧的吧。
0: 你帮我喂马。啊。

0: 干嘛这么看着我？我是不是现在看起来特别狼狈啊？跟你诗里写的形象差距很大吧？
1: 你就打算一直照顾着这个孩子？
0: 对啊，当然要一直照顾他，他是芳菲的骨肉，就是我的亲人，亲外甥女儿。我必须替我干妈和芳菲照顾好她。
1: 可是她还有爸爸，不应该由爸爸和奶奶来照顾她吗？
0: 你又不是不认识余乐山，他哪像个爸爸呀？而且他们家好像也不怎么关心孩子，还是我照顾暖暖，比较安心。
1: 秀珠，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河山医院现在非常缺人，上面给了特殊的政策，允许破格录取一些实习医生。
0: 河山医院实习医生？
1: 对，我姨父在那是院长。

0: 你只要是同意，就先培训几年，过几年合格了，就可以变为正式医生。
1: 我不能陪夏暖暖，我在这儿，有什么事儿，一句话，乡亲们都能过来帮忙。如果到了河山，就我一个人，我也没法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
0: 可当医生是你的理想，你连你的理想都放弃了。
1: 我的理想是像我妈妈一样治病救人，如果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理想？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4: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
5: 3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隔离，只有水隔离。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一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洋人的梨，只有水河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的理想是像我妈妈一样治病救人。如果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理想？
1: 雪初，你所谓的责任，是你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怎么养这个孩子，是他们老余家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0: 怎么不是我的事儿？我是孩子大姨，而且我也在我干妈和方菲的坟前发过誓，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
1: 你对干妈一家有情有义，我理解，也很佩服。但是你的理想和未来呢，就不重要了吗？你将来成了名医，可以救治千千万万的患者，这不比报答一家一户的恩情来得更有意义吗？你亲妈、你干妈还有你干妹妹，他们都看着你呢。他们希望你在这个小屋子里面委屈一辈子。雪珠，让这个孩子的爸爸照顾孩子，这是天经地义，你并没有抛弃他。再说了，鹤山离这儿300多公里，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天时间就能出现在他面前。你挣钱了，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给他买什么，这难道不是更好的照顾他吗？
0: 王笑，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太乱了，让我清醒一会儿。
1: 行。那你就别想了，我去找游乐山说。
0: 不用你管我，咱俩没关系。
1: 雪珠，我不是在追求你。

0: 我是心疼你，我知道你心里想的那个人是乔正军。可是他什么时候出来，出来后会怎么样，你想过吗？你就这么傻傻的等着他？
1: 我相信乔正军一定会出来的，我也相信，只要他能接受我，就一定能接受暖暖。我必须等他。

0: 于乐山，于乐山，行。哎，老于回家了，咋了？你找我有事儿啊？咋了？不是，哎。
1: 几粒儿啊？这个一粒儿吧，一片儿这么大片儿，一片儿。
2: 那个呢？两片儿，
3: 两片儿。怎么了？我掉包里了。
1: 哎，哥回来了。
3: 怎么了，妈？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他磕着，他回来干啥呀？大惊小怪的。
2: 我当然得叫他回来呀。
1: 你在医院都翻白眼了。
3: 都翻白眼儿。
2: 啊，你说这要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我什么万一呀？完蛋玩意儿，你妈早死是怎么着？
3: 这孩子，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说话不过脑子，快快呸呸呸！快点！
1: 呸！
2: 怎么回事啊，妈？
1: 没事，没事，这都过去了，过去了。
2: 怎么就过去？
3: 老二，你说怎么回事？妈去打酱油，那副食店有个缺心眼儿的售货员。
1: 活活把他骂出心脏病来了！
2: 哎呀，我心脏原先就不好，再说了，人家都赔礼道歉了，还赔钱了呢。
0: 赔钱也不行啊！我给他十块钱，我妈开一顿，他乐意吗？
2: 没这道理。明天我找他去。
1: 我也去。
2: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你们俩消停消停消停的吧。嫌我病得轻是不是啊？
3: 行了行了，别消停，你先把药吃。
2: 小军呐。
4: 哎。
2: 我今天打了十来个电话，这件事情总算是梳理的差不多了。如释重负啊！这个孩子不是咱们家的。
4: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个孩子是曲芳菲结婚之后生的，
2: 他的父亲姓于，叫于乐山。
4: 于乐山。
2: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是他呢？这绝对不可能！
4: 怎么就不可能啊？是你们公社那个民政干事亲口跟我说的。小曲当初结婚的时候是他给办的结婚证，人走了也是他销的户口，从头到尾都是他一手经办的，他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所以呀，错不了。不会呀，妈，怎么会这样呢？
2: 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芳菲发现自己怀孕了，就病急乱投医，随便找了个人就嫁了？正好这时候，于乐山，而且于乐山那小子本来就一直打着他的主意呢。儿子，你在那瞎分些什么呀？我只相信事实，白纸红章的结婚证。小曲姑娘是别人的媳妇儿，她和你没有关系。
1: 他的孩子姓于，跟你更没有关系啊！
2: 哎呀妈，不可能，芳菲她不是那样的人，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儿呢？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在那乱分析。他已经不在了，他当初具体是怎么想的，咱也没必要弄清楚，关键也弄不清楚了，对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页翻过去。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工作，男人有了事业。 你还怕找不着老婆吗？何况我儿子这么精神，这么帅气，又这么年轻，以后肯定会遇到更好的姑娘，你就放心吧。
4: 哎，能。

0: 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那你是什么人啊？你觉着你妈心狠，没人性是吧？哎呀，我这一切我都为了谁呀？我为了我自己呀，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老乔家。从小到大，咱们娘俩相依为命的。 我一个人把你抚养成人，你知道有多难吗？你小的时候个长得矮，大夫说只有喝牛奶才能长大个儿。为了让你天天喝牛奶，我顿顿是馒头、咸菜，正上着班呢，在单位就昏倒了，被别人给抬回来了。 你忘了吗？我付出这一切，我为了谁呀？为了让你给我领回来一个不明不白的、不清不楚的、来历不明的孩子吗？啊？
1: 没有，妈妈，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要是还不了你。
1: 就让你看管你吧，当初走的人为什么不是我？妈，你别说了，我求你了，求你了，儿子。不是你这破帽子是租来的？ 你吃饭就别带了。
2: 哎呀，我喜欢，管那么多呢。
1: 嗯，咋？你吃点早，你起来了吗？哎呀，
2: 这躺不住。
1: 啊。
2: 慢点。

0: 老大呀，正好你回来了。有个正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哎呀，这厂里啊一直劝我并退，
0: 我这一拖再拖的，这回恐怕是拖不下去了。哎，也好，现在这知青回城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了，我退下来，你接班儿。
1: 你说说你的意见。啊，我没啥意见，你是不是跟老二都已经商量过了？
2: 我跟他商量什么呀？你是家里顶门立户的，这主意得你拿。只有好事儿的时候，这顶梁柱就换人了哈。我哥不在的时候，你不是说我是顶梁柱吗？
1: 哎，妈，说话呢，你别老咔嚓。
0: 那亲戚厂不适合女孩子，这算什么好事儿啊？
1: 怎么就不适合了？从小我爸就教我，钳工焊工我都会。怎么不懂事儿？你哥在乡下，你这整个什么劲？你说，我觉得就让老二去接班吧，这都毕业好几个月了，不能天天在这社会上晃悠啊。您万一学会了怎么办？是不是？
0: 你赶紧找个正经单位管管他。
3: 哥，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学坏了？虎是虎了点儿，可我不坏啊。
1: 我宁愿你坏一点，也别这么虎。妈，我这个提议，你心里头早就想过吧？
0: 不愧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是，不瞒你。 妈确实想让英子接这个班儿，可我又一想，你是老大爷，又在乡下，这好不容易有个回城的机会，应该先紧着你。哎呀，你说我这翻来覆去的，我也拿不定个主意，所以我亲自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要是让我说，这事儿这么定了吧，老二接班，啊。 我这一时半会儿还回不了城。

0: 的呢，有事儿撒不了手。
1: 我也不来呀。
0: 啊。
1: 那边哪有什么事儿啊？
0: 倒也没什么大事儿，我生产队都离不开我。
1: 吹牛吧。

0: 怎么那么暖？怎么了，暖暖？是不是想接小车了呀？好好好好好！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接小车了，接小车啦，接小车啦！好好好好，接小车了，好不好？啊！
1: 你将来成了名医，可以救治千千万万的人，这不比报答一家一户的恩情来得更有意义吗？再说了，鹤山离这儿300多公里，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天时间就能出现。你挣钱了，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给他买什么，这难道不是更好的照顾他吗？
2: 我对你肯定是很欣赏的。也可以说是好感，但是这毕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必须考虑清楚了才能给你一个答案。如果我草率地做出决定，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0: 哎，雪竹。哦，大强子，这么早就起了？
1: 我正要去找你呢。王小让我转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改变主意了，马上联系他。
0: 他人呢？
1: 走了，天没亮就走了。哦。哦，对了，雪竹，他还有一封信留给你呢。
0: 谢谢啊。

0: 王家荣，你怎么在？等啥？你出来了。珊珊，这里不方便说话，咱们出去说。你什么？你怎么不回执政点啊？珊珊，
1: 去王威他，你跟我走。
0: 行了行了，还往哪儿走啊？再走出粮川了，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出来倒是说一声啊。
2: 你在里边住了十年，发生了多少事儿啊？
0: 老曹，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我跟你说，你得挺住啊！珊珊，你别说了，许芳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都知道，你怎么？
0: 那许芳菲给你生个女儿，你也知道了？
2: 是这样的，我也刚出来没几天。
0: 出来之后，我家里就安排了工作，刚刚报到不方便请假。其实这两天我一直想着赶紧抽个时间回执行点去看看。
2: 行，既然你都知道了，也就省事儿了。那问题是，那孩子不是在盛雪竹身边了？
0: 山兰，我现在还在上班，不方便讲太久了。要不这样，我给你一个地址，你晚上去我家里聊。
2: 也行，反正这也不是小事儿啊。
0: 晚上去你家，咱们好好聊聊。我家在繁荣街解放大楼202号。啊，我知道，
3: 记住了，202。对，202号。那我先去上班了。行了，
2: 咱晚上见啊。繁荣街解放大楼202号。
3: 宝贝呀。 你说大姨可怎么办呢？你舍得让大姨走吗？可是大姨舍不得你呀。

0: 要不你先去奶奶家住几天，要是觉得不好，大姨再去接你好不好？
1: 不好，不愿意是不是？不愿意不去了，不愿意不去了啊，就跟大姨在一起好不好？大姨给你唱歌啊。

0: 同志，给我来瓶汽水。同志，给我来瓶汽水。同志，哎，哎，你要汽水是吧？一毛。啊。
1: 哎，好。嗯，
2: 您慢走啊。嗯。
3: 小静，你怎么回事啊？那刚刚顾客一直喊你，你都不理。
2: 丁瑶。
0: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特别疼。我请一会儿假，一会儿就回来啊。不是，这天天的怎么比我还事儿多呢？
1: 小军，
2: 妈，
1: 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刚才娱乐山来找我了。
1: 啊？
2: 你们怎么聊的？我接着单位不方便，我让他晚上到咱们家去聊。好，好，你做的对。君呐，这样，晚上下班以后呢，你别着急回家，你出去看场电影，由我跟他谈。
1: 妈，你跟他聊，这能行吗？放心吧，一切交给妈妈。
4: 哎，你好，同志，202怎么走？
5: 这就是，
4: 第一间
5: 是，
4: 好，谢谢。哎

0: 您好，是乔正军家吧？
1: 是小鱼吧？
0: 啊，对。
1: 您好，请进。
0: 正军他还没回来。
1: 他有点事儿，我是他的妈妈。
0: 啊，你好。
1: 你的事儿可以跟我聊。
0: 不是我的事儿。那最好等正军回来吧，还是得他做决定。
1: 如果跟他有关系，我可以替他做一切决定。
0: 啊，
1: 来，进屋吧。

0: 阿姨，这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我觉得当务之急呢，是先把孩子接回来，让他有个家，这样我也就安心了。
0: 再一个，盛月竹也能踏踏实实的招工回城。
2: 小鱼呀，你说的呢，我都听明白了。但是有些话，我还是得问得清楚一点。
1: 明白，我都理解。
2: 你别多想啊，毕竟这件事情太大了，它关系到我们老乔家的名声，关系到一个孩子的未来呀。
1: 对，您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2: 那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怎么能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呢？毕竟，和曲芳菲结婚的人是你呀。啊，
1: 这需要什么证明？郑钧回来，你问他就知道了。
2: 要是郑钧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呢？
1: 怎么可能？他那时候正跟曲芳菲他们俩谈恋爱呢。
2: 谁能证明他们两个是恋爱关系？
1: 我呀，我就能。

0: 照明。
1: 小鱼，我不知道你和郑钧在知青点，你俩是不是闹过矛盾？如果有的话，阿姨正式跟你道个歉，啊。我们就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过去吧，以后呢，就不要再编排这样的故事了，这样不好。我呢，也非常同情你们的遭遇，假如需要我们老乔家帮忙的，我们一定会尽量帮助的，好吧？
0: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不想承认是吧？行，那我跟你不说了，我等乔胜军回来，我问他。
1: 我再强调一遍，我是他的母亲，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0: 我也再跟您说一遍，我跟你没话说了，我明天就副食店找他们去，我就当着乔胜军的同事和领导的面，我问问他，让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要觉得这样合适呢，你就去闹，没关系。但是呢，事情得讲究真凭实据，你空口白牙的，你就是闹到天边也没有人会相信你。
2: 怎么就成了我在闹了？你这不无赖吗？亏你还是个文化人。
1: 你可以骂人啊，也可以尽情的发泄，没关系。但是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文化的作用呢，就是遇到问题要想出办法，进而解决问题，对吧？你今天来找小军，是不是来解决问题来了？那你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呢？
0: 我说，
1: 小鱼，你听阿姨仔细给你分析一下啊。我理解你们在知青点带一个孩子有多难，我知道你们的难处。现在这个状态呢，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嗯，我的建议是，能不能把孩子送出去，把他送人，让他父母双全，给他找一个好人家，你们呢也能卸掉身上的负担。你看到这样是不是两全其美呢？
0: 找个好人家？什么叫找个好人家啊？
2: 那是你亲孙女，你吗？乔家的亲骨肉啊，你就忍心把孩子送出去？
1: 我再强调一遍，乔正军未婚，他甚至没有谈过恋爱，说话要讲究证据。
2: 无赖，你简直毫无人性。
1: 你骂吧，你发泄，我收着。但是你这样闹，对你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我劝你啊，你冷静下来，认真的分析分析，我这样的方案是不是对任何人，尤其是对孩子都是最好的。阿姨可以向你保证，我给他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能把这个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好好给他抚养成人的好人家。或者你干脆就把他当做一个生意，你想想是不是对所有人都好呢？
0: 阿姨，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当成生意来做。我跟您真的是聊不了了，我找乔胜军说去。

0: 老刘，过来。我来。什么事儿？你管怎么来看看呢？
1: 自己家弄得跟地下党似的。您好，您好，欢迎光临。需要点什么？买点什么？
0: 抱歉问你没有。
1: 抱歉了。怎么解释？谢谢。
0: 近朱者赤。

0: 者黑，这是好迹象啊。
1: 你呀，太不了解你闺女了。
2: 啊，你慢走，慢走啊，下次再来。
3: 你看老乔这家人，你别怪我啊。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可能这么做对孩子，对盛雪主，对乔正军，甚至是对我，都是最好的结果了。所以说，我不能抚养他们，但我心里头会一直记着的。我会经常去看他，我不会让他受一丁点的委屈。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世。

0: 高大姐，上班呢？
1: 啊，洗衣服呢。
0: 啊。
1: 小鱼，你考虑好了吗？
2: 嗯，谈价钱吗？
1: 啊，好，好，谈谈。

0: 来了。
1: 啊，盛雪族。嗯。我跟家里说好了，今晚能回家。

儿子，我从家里的积蓄里面给他拿了1000块钱，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能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也算值了。你说呢？ 儿子啊，革命要成功，总会有牺牲。人也一样，你要成功，要出人头地，就会有牺牲。总要舍弃一些东西，轻装上阵，对吧？咱们娘俩说好了，以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不提了，啊。要向前看，对吧？ 儿子，妈跟你说话呢。哎，对了，我都忘问你了，你新的单位到底怎么样啊？好不好？

0: 哦，这里面是小被子，一块薄的，一条厚的，还有一块小毯子。天气变化的时候，一定记得及时换。这里面包着的是新的奶嘴儿，现在这个还能用一个月吧，下个月就得换新的了。像这种东西，每2个月就要换一次。我也会写信提醒你的。这些都是小孩常用的药，退烧的、便秘的、拉肚子的。 反正用法用量呢，我都写在这张纸上了。你要是拿不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到鹤山啊，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你。哎呀，还有什么事，我想想啊。哎，我说这些你都记得了吗？
1: 嗯，都记住了，你就放心上班吧。
0: 啊，对对，最重要的，以后我的工资会留一半给孩子，你要是有需要呢，你就管我要。 你要是没急用，我就攒起来，他以后上学能用得着。
1: 钱就不用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孩子受委屈。
0: 哎，我再看一眼。

0: 你到奶奶家一定要乖乖的，要听话，知道吗？奶奶呀，都是亲人，他们一定会对你很好的。阿姨给你挣钱，给你攒钱去买好吃的，阿姨放假就去看你，好不好？好不好？记得多给孩子照点照片，留给我。
1: 嗯。山子，车到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啊！

0: 瞧你跟他妈呢。他今天不打算露面了。
1: 哦，他还有事儿，今天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了。是这样，我和赵会计是老同学，你的事儿他都和我聊过。这孩子的命啊，真是够苦的。呀，真巧了，我侄儿他们两口子正好想收养一个孩子，特意从鹤山赶过来看看孩子。你们双方先聊聊。
2: 那个，二姑，那我先说呗。哎，于同志，我们俩呢是。

0: 鹤山县粮具厂的职工，家庭条件呢，不算富裕，但是该有的我们都有，过日子不成问题。我们俩30多了，这些年一直没要到孩子。咱这孩子呀，我一看就特别喜欢，要是能到我家来，那指定跟亲生的一样，肯定是错不了。你要是说以后啊想看孩子，那没问题，随时都可以，咱们就当多个亲戚走动，这都好商量的。
1: 于同志，我看这个孩子又白又胖的，一看你就没少付出辛苦。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补偿，可不敢说是买孩子，就全当是我们两口子的一点心意。
0: 是的。
2: 我也说两句。光是嘴上说呀，没用，空口无凭的。说对孩子好，我也还是不放心，我信不过。我呢，有个想法，打今儿起，你每个月给你们家10块钱，一直给到了18岁，到他成年为止。只有一个要求，这钱你们都花在哪儿，给孩子买了什么，都得记账。你们说句最好。但凡你们要是让这孩子遭一丁点的罪，我马上就把他抱回来。不同意啊？
1: 不是，
0: 同意。
1: 我只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是说，您要每个月给我们10块钱？
2: 想什么呢？给孩子的。
0: 我明白，我们明白的。
1: 明白。明白，
0: 这个钱是给孩子的，只是这样怪不好意思的。
1: 对，
2: 不好意思的是我。我也知道养个孩子多不容易，以后就拜托你们了，你们全家都多辛苦辛苦。我替孩子，谢谢您。
1: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都是我们应该的，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呀。

0: 抱着。
1: 哎呀，哎呀，那小嘴好看，你看这小嘴。
0: 爸爸妈妈，
2: 别忘了拍照片啊！隔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就带孩子拍一张照片，跟我记过了。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这里只有水河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隔个1个月、2个月的，就带孩子拍一张照片，跟我借过来。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您放心吧。
1: 哎呀，慢慢这条啊。

0: 姨父，有消息了吗？王笑啊，你这一天要跑几趟啊？你赶紧拿个副驾驶住我这得了。没电话，回去吧。咱们河山毕竟太边缘了，兴许人家不想来呢。
1: 不会的，我了解雪叔，他做梦都想当医生，有这个机会他一定会来的。
2: 傻小子，你是不是喜欢这姑娘？
0: 哎，姨父，说正事儿。
1: 好，
0: 那你就在这儿等电话吧，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缘分。我病房还有事儿，我先去了啊。
1: 啊，
0: 你出去把门给我带上。
1: 啊。

0: 喂，哦，找朱院长啊，他出去了。
1: 那这样，您留个电话跟姓名，我回来告诉他。

0: 这就是咱家宝儿呀！对呀，
1: 你说，他是叫英英好，还是叫婷婷好啊？
2: 就叫英英吧，我觉得。婷婷
1: 行，听你的。
0: 哎呦，
3: 爸
0: 好了。
3: 王强，王强，
1: 哎，我在找你呢。
3: 赵胜来电话了，
0: 来电话了，
3: 他怎么说的？
1: 猜能说什么？你准备？

0: 小山大夫，小山大夫，我妈妈发烧了，你赶紧过去看一看。
1: 小山大夫，哎呀，不好了，赶农活是镰刀割到手了，你赶紧过去，流了好多血。
2: 小双大夫，你这有止疼药吗？我这风湿病又犯了，哎呀，这疼啊！
0: 小山大夫，不好了，三婶昏倒了，你快去看看。太感谢了，小山大夫，你又救了范婶一次，谢谢你啊！
3: 雪茹，乡亲们来送你了。
4: 小山大夫，
5: 小山大夫，
4: 雪茹，乡亲们都想来送送你，我拦都拦不住。
6: 怎么都来了？
7: 我们舍不得你走，
8: 我们舍不得你。
6: 雪竹啊，哎，你为乡亲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操了那么多的心，哪能让你一个人就这么悄声的走了呢？必须送。
9: 雪竹姐，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个大队。
6: 不会的。
10: 咱回来看看啊，江胜大夫。哎，
11: 雪竹。我代表大队的老老少少，谢谢你了。
6: 谢谢大家。

0: 同志，看一下你的通行证。哦，
1: 同志，是这样，我这儿有一封申诉信，想交给市领导。
0: 进简通过邮局就可以了，这里是办公场所。
1: 我在邮局里寄了十几封了，可是一点回音都没有。这一封，我想亲手交给主管领导，当面跟他说明情况。
0: 那你要去收发室打电话预约，领导同意了，我才可以让你进去。
1: 我刚才去收发室了。
0: 可是他们说要预约到一个星期之后，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梁川了，来不及。同志，您通融一下，我把这个交给领导，马上就走。不行，没有通行证和电话通知，谁也不能进去，这是纪律，请配合我的工作。
1: 同志，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您就行个方便呗。
0: 我说了不行，而且你不要在这闹啊，没有用。
1: 我没有闹。
0: 事情的话，你去收发室或者打电话预约。
1: 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嘛，我没有。
0: 大手大脑行不行？哎，别吵，别吵。
2: 报告，这女同志没有通行证，非要进去，说是找市领导。小姑娘，你要找谁呀？我想找，您是陈叔叔吧？你认识我？
1: 陈叔叔是你对不对？我是雪竹啊，圣雪竹，我爸圣毕节。
2: 哎呀，雪竹啊，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哎，你爸爸怎么样？还在义城吗？
1: 我爸挺好的，还在义城呢。
3: 陈叔叔，我有个紧急情况，想求您帮个忙。
2: 哎，你说，你说。
3: 我这儿有一封申诉信，是关于一起冤案的，我想交给管政法的领导。
2: 冤案？什么冤案？
1: 是昆州县执行办的干部乔正军被打击迫害，在里面。

0: 关了有一阵儿了，具体情况我都写在这封信上了。乔正军，啊，这个人我知道。前些天刚办了手续，已经释放了。
1: 释放了？可是他一直没跟我联系啊。
0: 错不了，我记得很清楚，跟昆州县的刘达生同志是同一个案子，好像是分配到市副食店工作了。
2: 副食店，太好了，啊！太谢谢您了，陈叔叔。那我还要赶去鹤山，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先走了。您多保重身体啊！
3: 再见。
4: 哎，徐总。
2: 哎，同志，鲮鱼罐头多少钱啊？
4: 那不是有价钱吗？自己看。
2: 我这眼神不济，自小底儿就看不清。您说一声呗。你
4: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眼神不好使，你自己配眼镜儿。嗯，那个，你刚刚问鲮鱼罐头是不是？
2: 给你钱。好嘞，您慢走啊。
1: 老毛病又犯了。
4: 没有，我这不及时改正了吗？
1: 叶瑶，嗯，上班就应该有个上班的样子。你看那意见簿，基本上都是投诉我们组的，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4: 那意见本就是个屁，装装样子，怎么还能把我开除了呀？
1: 你又说脏话！
4: 啊，好，不说。为了你改还不行吗？
1: 哎呀，你随便，我也管不了你，让你爸去管你了。
4: 别啊，小军哥，自从咱俩大班以后，我爸我妈经常夸我说我天天跟着您学习，都变优秀了呢。以后你还得管我。
1: 小军哥，你没事就喜欢看书哈，哼，你这看的什么书啊？你教教我呗。
4: 嗯，什么政治经济？
1: 姐啊，我今天难得有点空，我就想安静的看会儿书。 你去忙吧。
5: 小乔，高层部办下户。
6: 啊，来了。

0: 同志你好，请问乔正军在这儿吗？你是谁啊？啊，我是他朋友，他在这儿吗？朋友？什么朋友？啊，就，同志，他要是在的话，麻烦您帮我叫他一声好吗？嗯，
1: 小军今天休息，要不你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晚上回家跟他说一声。
0: 您是他什么人啊？我是他对象，叫未婚妻也可以。哦，我没听他说起过。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啊，我们俩刚认识没多久，我爸帮了忙，小军才被释放出来，我们俩算是一见钟情吧。嗯，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和小娟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从来没听说小娟还认识别的女性朋友呢？哦，不是，对不起啊，我说错了，我不是她朋友，就算认识。那行，她出来了就挺好的，没事了，你忙吧。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啊，恭喜你们啊！

0: 徐，
1: 三子，你也回来了，回来了。我上个月我就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
2: 病退，心脏病。
1: 啊？严重吗？
0: 假的。
1: 真行，现在为了回城，什么办法没有啊？对了，咱俩丹也回来了，
3: 他也回来了，
1: 回来了，他脑膜炎回来了。
4: 他脑膜炎应该是真的啊！
5: 说谁呢？说谁呢？啊！
0: 行了，
5: 你才脑膜炎呢！山子，咱可两年多没见了吧？嗯，不过我倒是觉得，你怎么越变越丑了？
1: 我丑点怕什么呀？咱不怕没人要，又不怕嫁不出去，是不是？
5: 我是不是没收拾你啊？
0: 行了，这。
5: 整理粮食，你让那个山子先回家收拾收拾，晚上呢，咱晚上找个地儿好好聊聊。
0: 晚上去我家？
5: 行，行，咱晚上见。你找俩美酒啊？
0: 走。
5: 太好了，咱们都回来了哈。
0: 真好。
5: 哎，你摘点瓜子。
0: 行。
5: 那我先走了啊。
0: 走吧。
5: 晚上见。
0: 晚上见。
5: 哎，
0: 都回来了。
6: 这么多时间啊，比借借我抄抄呗。又抄我的？自己用心记得和抄别人的能一样吗？
0: 师姐教训的事，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吗？我请你吃食堂的包子。
5: 谁稀罕呢？下班之后给你啊。
0: 谢谢师姐，恢复的不错。罗英基本消失了，明天啊可以出院了。
6: 谢谢大夫，谢谢。
0: 王兄，啊，你怎么来了？
6: 姨父，这是我妈包的饺子，让我给您送过来。
0: 这地方不能随便进。
6: 哟，
0: 赶快出去。
6: 嗯，您的饺子我已经放办公室了。这个是……哦，
0: 该午休了，去吃饭吧。
6: 哎呀，我这是上班呢，你干嘛呀？
0: 那是上班，该午休啊，午休也要吃饭呀。

0: 看什么？
1: 看你呀。
0: 看我干什么？
1: 好看呀。
0: 吃饭有什么好看的？
1: 哎，我看你吃饭啊，有可能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真的。
0: 你再看我不吃了啊？
1: 嗯，还不让看了，那我看饺子。跟别的男同事聊天，那眉开眼笑的，一跟我说话就那么严肃。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话了吗？没有啊。
0: 王潇，你什么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我跟同事说话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了？
1: 我还生气了呢。哎，吃饭不能生气，吃饭生气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真的。
0: 王潇，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咱们只能是好朋友。我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就算把每一分钟都放在工作上也不够，更没有精力谈其他的事情。你如果把自己放在我男朋友的位置上，那咱们俩可能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了。
1: 你打住，别说了，你再说下去啊，肯定是我不愿意听的。我刚才就跟你开个玩笑，你别生气了。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影响你食欲的话，行吗？
0: 那你别看了。

不是这样。哎，又是新照片啊，真可爱。看来他们老于家照顾的还不错啊。我也觉得越来越漂亮了。 真想他，要是能早点过。

0: 我们只需要一个人就好了。别着急啊，距离1978年还有100多天呢，眨眼之间的事儿。
1: 干杯。
2: 嗯，
1: 上次。

0: 开始我们就只把这药材卖给县里的药材公司，后来发现价钱太低，不划算。我呢就四处打听外地是什么价钱。哎，我这么一打听，才知道外省比咱们这收购价钱高出30成了。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往外省倒的药材，无非也就是多几张火车票的事儿。
1: 里外里怎么算都挣啊，都划算。
0: 要不山助理盯上了。
1: 哎，不过山子，我觉得你这属于长途翻运吧？这要是被抓住了，那可不是上学习班那么简单了。
0: 对，富贵险中求啊，这就是斗智斗勇。你放心，我安排的好。嗯。咱们比华子良都隐秘。再说这一年就跑这么2趟，咱不是天天跑，怕什么的？没事。
2: 话虽这么说，但是山子，我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你还是应该找个正经工作。说的挺好，正经工作哪那么容易找啊？要是那么容易找，我干嘛修自行车？你干嘛四处打零工？三子，明天你去街道看一看，现在扫大街的工作都有80个人在抢，其中79个是返程的知青。尤其像咱们这样的，又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
3: 家里边有什么不上？够难。没事儿啊，别怕，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为了咱们的美好未来，干一个！
4: 哎哎，等等，
3: 行了，我到了，你回去吧。哎，
4: 怎么了？
3: 那个，咱们下次什么时候见？
4: 再说吧。
3: 这是怎么了？谁又惹着你了？
4: 妈，以后别什么样都给我介绍，行不行啊？我收破烂是吗？
3: 这叫什么话呀？哎，人家小徐是工农兵大学生，又是电机厂的技术骨干，年年评先进，就这你都看不上啊？你觉得人差哪儿啊？
4: 哼，个矮，1.75米都不到，哎，怕鼻子小眼睛了，我看第一眼不想看第二眼。闺女啊，这找对象主要是看人品、看能力，长相有那么重要吗？ 再说了，我看人小徐长得挺好的呀，有你说的那么难看吗？哎呀，
3: 真是！你别说了，这远的不说，就说这乔正军，他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4: 哼，那乔正军是精神，可他就是个工人。
3: 我也是工人啊。
4: 哎呀，那能一样吗？这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3: 不是。
4: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事业不行？那我爸可说了，人家乔正军以后的事业那可好着呢。
3: 哎呀，是是是，那问题是，哎呀，人家乔正军不是对你没那个意思吗？那咱也不能强求，不是？
4: 怎么不能强求啊？你跟我爸，你们俩根本就没给我使劲儿。
3: 哎，你这孩子说话倒打一耙啊！
4: 你们俩天天搭班的都这么长时间了，那有意思的话还不得早都发展了？还不能上我跟你爸使劲儿？再说了，那这种事儿我跟你爸能使什么劲儿啊？
3: 那乔正军他天天啊就对顾客有笑脸，那顾客走了对我爱答不理的，我有劲儿我也没出事。
4: 哼，哎呦我的亲妈呀！你别出事了，
3: 你就帮我打开局面呗，行吗？
5: 哎，行行行，妈这张老脸为了你，豁出去了。嗯，这才是我亲妈。你说你这一天天，哎，脚尖勾起来，
6: 勾，
5: 哎，好，膝盖绷直，这个腿绷直，好嘞，腰挺起来，好的。 脑门找脚尖下，对，好。
7: 白老师，
5: 好。
0: 差不多休息一会儿吧。

0: 快点去！
1: 练功就得严格要求。来，继续。走。
2: 马玲啊，疼不疼？
3: 爸，没你事儿。
2: 没我事儿。
0: 邱主任，哎，哎呀，
2: 您快去厂长办公室，中州省委的同志要见你。
1: 中州省委？
2: 对呀。
1: 没说什么事儿吗？
2: 我不知道呀，主任您快去吧，人都等着呢。啊，好，我马上过去。
3: 行，那我过去看看。好，你们练吧。白姨，你看我压的怎么样？白姨，嗯，看我压的怎么样？哦，好，嗯，换个去，来看。
4: 哎呦，你就别忙活了，又不是外人。虽然不是外人，但是呀，也算稀客。
3: <笑>您家大生忙，没事儿你就常过来坐坐，咱们姐俩聊聊天。还说呢，我这一天呐，净是操心的事儿，哪还有心思串门啊？怎么可能呢？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咱这岁数，还有啥操心的呀？不就是儿女吗？我们家这瑶瑶啊，这都20大几了，始终也不处个对象，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4: 瑶瑶还用着急？那姑娘长得那么好看，工作好，家庭又好，我估计给她介绍对象啊，那人是不是把你家门都给踏破了？<笑>介绍
3: 的倒是不少，可人家都看不上啊。这丫头啊，眼光太高。哎，
4: 那你们家瑶瑶想找什么样的呀？要不然我帮着物色物色。
3: 嗯。
4: 贤芝啊，咱俩这关系，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看，这瑶瑶跟小军天天朝夕相处的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小军回到家怎么说瑶瑶啊？啊？
3: 小军夸她呀，夸瑶瑶。他说瑶瑶工作也好，人品也好，反正各方面都好。真的呀？
4: 你看我，我这一直以为呀，小军看不上我们家瑶瑶的，怎么可能啊？他们关系挺好的。我觉得他们俩也挺好。啊，瑶，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哎，嗯。
3: 是这样，小军从单位一回家吧，就看书学习，他平常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们聊的还真不太多，所以具体他是怎么想的，我还真不知道。孩子们在这方面啊都不成熟，还是得咱们当家长的给把关。你说他们都挺好，那我就放心了。哎，你这样，等小军回来，你问问他。
4: 要是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就让他们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咱们就都省心了。你说是吧？啊，行，那我就问问，
3: 尽早有个准信儿。好，好，好，来来来，哎，
4: 快点，快，
3: 哎，好好好。你们家大生最近还忙吗？忙，这平反干部的文件下来了。
5: 忙着给前些年靠边站的干部们落实政策呢。啊，盛杰同志啊，你的情况呢，我们都已经了解清楚了。我回去以后啊，尽快地向组织汇报。
6: 嗯，
5: 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在落实干部的政策，所有的案件都堆积在一起。 所以，请你要有一点耐心，给我们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会很快再见面的。
6: 我相信组织上会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的。我等待着这一天。
5: 那再见，
6: 再见。

0: 这么说，你很快就要回凉川了。
1: 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市里跟我一起下放的，有一些已经回去了。
0: 哦，挺好的，你终于可以回去了。
1: 玉飞啊，现在全国呢，都在落实干部政策，估计啊，你很快也回去了。
0: 你是干部，我不是啊。我就是个普通人，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挺好了，不敢有太多奢望。
1: 玉飞啊，万里长城不是一天走完的，现在国家百废待兴，事情就得一件一件的办嘛。况且你现在还很年轻。
0: 老师，如果我真的能回凉川，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和孩子解释啊？原来以为待在这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回去了，这些问题都没有去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们必须理智地面对这些问题。你放心，我也40多岁了，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等你有消息了告诉我一声，我过来给你收拾行李。啊，对了，百灵啊，真的是一个学文艺的好材料，你回去之后给他找个老师再好好的学一学，别荒废了啊。我走了。
1: 玉飞，怎么结婚吗？

你比孩子轻了，我会拖累你的。嫁给我吧，咱们成为一家人，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0: 我想喝水。
1: 白姨，我先回去了。
0: 爸。
2: 啊。
0: 白姨怎么哭了？
2: 那什么，你渴了，正好这有热水，来，给你喝。
1: 那我得跟你家里说了没？
3: 说了。
1: 那我家里什么意思啊？
3: 我家里完全没问题，现在不就看你家里边吗？哎，先别说这个。
4: 金口。
0: 哎呦呦，
4: 金口！
0: 哎呀，
1: 金口，看你着急的。
4: 就是，
3: 金口，
4: 金口，金口，
3: 呸！安南，我。
1: 山子，
3: 我
1: 山子
3: 吓我一跳，山子，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5: 你们继续。
1: 山子，
5: 啊，
1: 什么时候听毛病了？你学会听墙根。

0: 什么叫我听墙？这墙底下藏俩人，我以为小偷呢。这大晚上，我差点一翻头我就飞过来。
1: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啊，小兰子。
0: 你们俩，啊？
2: 不。
3: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们
2: 别在这儿太显眼，去墙后头。
0: 要么去那个老段家后边那个胡同没人。
4: 啊，行，你别管了，你走吧。
2: 走了，添麻烦，添麻烦。还是山里有经验。
5: 爸，你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我举双手赞成。你和白老师搞对象，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看你瞧不起人吧，
7: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看也看得出来呀。更何况厂里好多人都这么说，我耳朵啊可灵着呢。
5: 跟您说实话吧，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个后妈的话，那没有人比白老师更合适的了。
6: 白灵啊。
5: 嗯，
6: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算了，爸爸跟你实话实说吧。等爸爸把咱们两家当年的恩怨讲完之后，你再表态也不迟。
5: 恩怨？白老师和咱家还有恩怨呢？
6: 说来话长了，那年你才5岁，很多事情你都不太记得。当年你妈妈白老师都是咱们梁川的青联委员。
8: 在我到义城之前呢，这青联呢出现了一伙大坏蛋，
6: 把你妈妈还有白老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业务尖子都关在一个房间里批斗，说他们是白砖的典型。这个造反派呢逼迫你妈妈这些人呢这互相揭发，你不揭发别人的话就得受皮肉之苦。他们甚至给那白老师灌两条水，要破坏他的嗓子。你白老师实在受不了了，
8: 就在批斗会上违心发言揭露你妈妈，
6: 甚至他还动了手。但赶巧的是那天正好你姐姐吧就给你妈妈送饭，就碰到这个场景了。他冲上去要跟白老师拼命，被别人拉开了。你妈妈性情刚烈，没过几天人就走了。
7: 这么说，白老师和咱家有仇？
9: 爸，你怎么才告诉我？我姐怎么也从来没说过呢？
6: 你还是个孩子啊。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爸爸都不忍心再回忆，所以就没想告诉你。但是呢，你现在长大了，是个大姑娘了，这个事情不能一直瞒着呀。白灵啊，你和你姐姐呢都是爸爸的亲骨肉，都是咱家的一份子，所以爸爸做出任何事情都得尊重你们的意见呢，是吧？
7: 怎么会这样，
9: 爸？你明知道白老师和咱家有仇，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好？
6: 爸爸开始也排斥白老师，因为见到他就会想起你妈妈。但是后来我们一起下放到大西南，你不想见面也得见面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白老师呢温柔善良，待人热情诚恳。白灵，平心而论，你说你跟白老师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他是坏人吗？
7: 不是，当然不是。白老师他挺好的，可是爸，我现在脑子都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你妈妈去世以后呢，白老师也挺后悔的，多次呢在我面前道歉，

0: 我觉得呢，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在那个疯狂的时刻，个人力量根本改变不了什么。那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都慢慢的好转，大家都在向前看。我觉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应该去迎接新的生活，你说对吗？
1: 可是，我还想再问问我姐。白灵，你姐呢？对白老师成见很深，我想我回到梁川之后呢，当面向她解释。在这之前呢，你先替爸爸保密好吗？我知道。
2: 这件事情开突然了，您时间很难接受，但是呢，咱慢慢来，慢慢的沟通，好吗？刘天瑶，妈，您没事吧？他是什么性格？您又不是没见识过。
3: 我也正纳闷呢。
2: 你说你刘叔和邵阿姨吧，都是人中龙凤，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姑娘来啊？将来谁要是娶了这个姑娘啊，得遭点罪。行，那我找个说辞，咱就把这个事儿给他拒绝了。哎，
1: 对，妈，你找个合适的理由。主要，我们俩天天见面，又在一个单位，
2: 我也不想伤害了她。
3: 这个我明白。 你放心吧，咱们呢也不好得罪刘叔叔和邵阿姨，是吧？
2: 嗯，他对咱们家有恩。儿子，嗯，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也跟妈说句实话，个人问题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妈，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成长自发光，小羊人
5: AD
6: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
7: 3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四十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隔离，只有水隔离。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这里只有水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会员，
1: 我还有什么个人问题可以考虑的？
0: 这可不是真心话啊！你在知青点的时候，你有什么事业了？
1: 妈，你可是跟我说过，以后不再提这个话题的。
0: 我不提这个话题，是为了让你在心里把这事儿忘了。你是怎么做的？天天拿个破镜子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有什么好看的？我一直忍着，儿子，我在等你，等你慢慢的走出来，等你慢慢的把这件事儿忘了。你呢，变本加厉了，越陷越深。你看看你现在，天天愁眉苦脸的，耷了个头，几天也没个笑脸。怎么着，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了？儿子，你的心情呢？妈能理解，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啊？但是，你得让这事儿过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人生就是遗憾呐。人活着总要放弃一些事情，你得舍弃。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儿的人，都是勇于抛弃的，不抛弃就没有未来。儿子，你打起精神来好吗？
1: 妈，我没精神，不全是感情问题。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呀？你说出来呀，说出来，妈帮你想想办法。
1: 我觉得我没有前途，难道我要做一辈子的售货员吗？我现在每天在柜台里笑脸迎人，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就想做一个能自己掌握命运的人。

0: 哎呦，这鞋那架这儿该擦一擦了。你看，滴的满货架、满地都是酱油，一天不擦就有味儿。
1: 谁看不惯谁擦？你大早跟谁呢？
0: 你说跟谁？就是跟你。静桥的，我这么长时间对你够意思了吧？我是不是给你笑脸给多了呀？我上赶着你还拿我一把。
1: 你比我强多少啊？你不也就是个售货员吗？
2: 刘天瑶，
1: 这是公众场合，你注意点影响。我注意个屁！我就是因为太注意你了，才让你给我蹬鼻子上脸。
2: 不可理喻。
1: 乔仲军，你别觉得你自己现在有多了不起，就你那个什么模范知青，那是在乡下啊！你现在呀，就是个售货员，就是个站柜台了，说的都是事实。
2: 你要承认，你为什么不承认啊？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话呢。条件者，择优录取原则重视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直辖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公社、厂矿、机关、学校党组织负责政审。
1: 政审不为成分，而重本人表现。普通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按照国家计划执行。你干嘛呀？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入学时，满5年工龄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在学期间工资由。乔中军，你什么意思？你还来劲了是吧？
3: 谢忠，谢忠。
2: 先说，就，饶点声，这是议案。你听，
3: 你听啊！
2: 批准的办法，公社、厂矿、机关、学校党组织负责政审，政审不为成分，而重本人表现。普通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按照国家计划执行，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

0: 可以高考了。
1: 可以高考了。

0: 老大呀，你真要去呀？街道你张姨不是说了吗？一有合适的工作就通知咱们，你就再耐心等等呗。
1: 妈，我张姨啊，那是安慰您呢。现在找工作多难呢，难比登天呀！我这在家吃一个月干饭，不能再想了啊。
0: 听说你要去钻那深山老林呢，我就天天晚上做噩梦。
2: 就梦见那大老虎黑熊啥的，
1: 放心，妈，我这不是头一回去了，道都熟啊，不会有事儿的。咱们家二秃子现在是有班上，你不操心人家了，又开始唠叨我了。
0: 你别老一天二秃二秃子的，人家都是大姑娘呢，你还这么叫她，这要是听见了还得给你气。
1: 那不怨我，那谁让人家小时候你老给人剃光头啊？
0: 那不是你爸走都走了吗？我一个人忙活不过来，给你老剃成秃子了，图省事儿呗。
1: 妈，您倒是省事儿了，王二心里头有阴影，一天到晚戴那个破帽子，摘了人家跟长脑袋上似的。
0: 你别老破帽子破帽子的，那是你爸给咱们留的念想。
3: 给你，穷家富路。
4: 工资了？几号啊？就发工资啊？我自己攒的，我记着呢啊，记得还。
1: 行，你也帮我记着点啊，我这人忘性大。
0: 这更没良心，跟你哥还算那么清楚啊？
4: 亲兄弟明算账，这可是他教我的。
0: 表面上粗枝大叶的，心细着呢，知道疼人。
1: 是，这也快20了，再过2年就得找婆家了。你说我这不出去忙活忙活，怎么给他攒这个嫁妆，对吧？
0: 都是你妈没能耐。
1: 行，不说这了，走了吗？
0: 嗯。
1: 啊，走了。
5: 你哥要走了。
1: 慢点啊！哎，走啊，红姐，走吧。怎么了？你这是算眉打眼的？
6: 别烦我，你闹心。
1: 跟谁呀？你这是张远滩他妈要彩礼，这人家要彩礼不正常吗？要多少？
6: 500，500，这不成心难为人吗？
1: 可着把刀不碰，挨家抄家，谁家能抄出500块钱来？
6: 那是，这是逼着结巴，说绕口令强人所难了。
1: 那行他漫天要价就不许咱们坐地还钱啊？
6: 潘子。
1: 我家啥情况你还不知道吗？就是拦腰砍，我也拿不出来呀。亚丹是什么意思？亚丹倒是跟他妈大吵了一架，不是私奔也跟我，可是咱是爷们儿，真能一分钱不拿就给人闺女领走？这不是人办的事儿。这是王二石，刚跟我们家有二借的。 你还拿着？不用，拿着，不用，哎，拿着，拿着，
6: 真不用，拿着。我走了，路上当心啊，山子。嗯。

早都混成这德行了。百灵。

0: 小竹，哎，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宿舍呢？
1: 怕打扰别人呢。
0: 我跑了一天啊，就找到了这一本毕业资料。
1: 杨总，你没有枪啊？那这样，你先看，135你看，246我看。
0: 行，同甘共苦。

0: 不睡了吗？睡了。好，这是我从仓库里翻出来的复习资料，明天你赶紧给许卓寄过去。现在最需要这些了。
1: 哎呦，太好了，让你费心了。
0: 跟我还客气什么？我现在就走了，一百灵出来撞见我就不算了。 白灵啊，现在很矛盾。有时间呢，我再跟他好好说说，也别着急啊。不着急，是因为太着急了。遇见这样的事情，大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何况他是个孩子，看他这两天形势种种的样子，我真的挺心疼的。老生，听我的。 别再和孩子提这件事了。可是问题总得解决呀！我现在是两头不是人，既对不起你，又对不起孩子。
2: 我没有怨你，真的没有。
0: 战斗英雄，胜利姐同志，打起精神来。 问题总会解决的，
1: 会解决的。

0: 哎呀，还不是呀，这个大半夜了，天天这么熬，身体能行吗？
1: 哎呀妈，这复习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得抓紧每一分钟。哎，妈，你给我再倒杯茶，浓点的啊。
2: 这大半夜的喝茶，对身体不好。
1: 哎呀，全国积压了10多年的考生，都盼着这次机会呢。你想。 这竞争多激烈啊！我要是稍微松一点劲儿，我可能就名落孙山了。这次是我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我得拼了！妈，您别心疼，现在睡得少，以后再睡得好。
2: 好，妈给你倒茶去。
3: 累了就睡啊！哎呀，
4: 知道了。身体是可没那本钱。你去睡吧啊！
5: 太好了！你看咱们这大包小包的，跟搬家似的，太扎眼了。
3: 实在是没办法托运了，咱就辛苦点啊。
6: 瞧你说的，就好像我们多娇气些。
3: 你说这么多动线，啊，要是托运，那得花多少钱呢？就是，
6: 这算啥辛苦呀？
3: 二五叔啊，哎，咱一定记住了啊！不管这路上出啥事儿，你们都别吭声，我来解决。
7: 哎，都听你的，俺都听他的啊。
8: 哎，哎，拿票。

0: 啊，不用，谢谢。从这儿出去。好，
1: 到。你好。
2: 我在楼下等你。
1: 好。
3: 挺好的。
2: 我成了，
4: 太好了，
2: 我成了。
1: 好了，两周以后来领准考证。
5: 好，谢谢同志。
1: 下一个。
6: 哎，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履历表。
1: 你的个人履历这一栏，1976年5月到77年3月，这段时间怎么缺失的？
6: 都需要填吗？
1: 那当然了，我的同志，这是高考啊，我们必须严格负责。
6: 哎，好，
1: 请把你的个人履历补充完整。
6: 那我在这儿补充
1: 啊。对了，一定要真实有效啊，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坚决取消考试资格。
6: 明白。
1: 下一个。
7: 同志你好。
8: 你好。
7: 孙磊。
1: 好，没有问题，已经给你报上去了，两周以后过来领准考证
5: 啊。好，谢谢同志。哎，
9: 填完了，
1: 填好了。你稍等啊。乔正军是吧？
6: 是。
1: 我们刚才请示了上级领导，由于你所涉及的案件还没有组织结论，所以你不能参加高考。
9: 哦不，同志，我现在已经出狱了，说明我没有问题了。
1: 你有没有问题自己说了不算的，我们只能根据政策办事。
9: 哎，同志，你听我说，我政治没有问题，我绝对没有问题。
1: 同志，
9: 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报个名吧。
1: 别激动，
9: 你让
1: 我报个名吧。有修养的人，好不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下一个。你好，
5: 你好。
1: 好，没有问题。过两周来领准考证。
5: 好的，
1: 来，
5: 谢谢。
1: 下一个。

0: 哎呦，你回来了！爸，不是说好了吗？等百灵放学回来，我带她去食堂吧。哎，
1: 不能总去食堂吃。百灵这个年龄已经到了青春期了，你总是去食堂吃，天天吃辣的，她那小脸上不得冒痘啊？
0: 哦，
1: 姑娘家的脸可金贵着呢，万一留了痘印就不好看了。我还有一个菜炒完就走了，碰不上她。 豆瓣酱没了，你正好去买一瓶吧，千万别买辣的啊！
0: 遵命。

0: 百灵，今天这么早放学了？啊，你爸爸出去买东西了，让我帮他炒个菜。我这炒好了。我马上就走了。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了？
1: 我肚子疼，流了好多血。
0: 以晨没来过吗？来
1: 什么？啊，没事儿啊，来，听白姨的，先到屋里去坐会儿，等着我啊，我看看。啊，
0: 没事儿，我回去拿点东西啊，一会儿教你该怎么办，别怕啊。嗯，
1: 白姨，你救救我！

0: 傻孩子，没事的。女孩子啊，都会有经历这事儿的。来，坐这儿。哎，人家都复习高考呢，你说你怎么就不知道着个急呢？啊，一天就知道窝在沙发上吃。哎，他自打上了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你往那上几天学呀？就我这点底子。
1: 也就应付应付小学期中考试，复习高考，我什么大罪？哼，我算看出来了，这一巴掌拍不响。你但凡有点上进心，那乔正军都不会这么不拿你当回事儿。别拿壶不开提哪壶啊！我刚要问这个人，忘了。哟，谁呀这是？
2: 哎，来了，
1: 爹，贤侄，
3: 老师啊，
1: 来。
3: 来，张阿姨，
4: 大人要药。
3: 快坐，快坐，来。哎，老盛，哎，你家达生在家吗？达生不在呀，咋了？哎呦，这个坏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他跟着冶金工业部去国外考察了，这刚走，估计得下个月才能回来呢。出啥事儿了？啊，
4: 可坏了，小军，
3: 小军出事儿了。他今天上午去报名高考。 没报上啊！哟，人家说了，他那个案子还没有结论，不给报啊！
4: 怎么会这样呢？小军回到家以后，躺在床上，脸也发直，不吃不喝，一句话都不说，吓人呐！我怕他再急出个好歹来。啊，
3: 是是是，
4: 老子轩，我想请你家达生帮忙说句话，无论如何得让他把这个名报上。
0: 这孩子这段时间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高考上了。如果不能报名，不能高考的话，不敢想啊！
3: 是是是，哎，你得想办法。
0: 哎，那个贤侄，你别着急啊，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哎呀，主要是我现在联系不上达生，你说他在日本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你说，
1: 张阿姨，小军哥是不是现在自己在家？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0: 啊？哎呦！
3: 不会吧？要我说啊，张阿姨，您呀现在就赶紧回家，先照顾小军哥。我爸这儿呢，我帮你联系。我明天给您准信儿。真的？嗯。
0: 瑶瑶，你有办法呀？
1: 有。
3: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啊。
0: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回家去看看小军？他不是在出什么问题？
3: 对对对，快赶紧回去看看
0: 啊！可别有事儿啊，
1: 谢谢了，拜托了啊，拜托了。哎，那个明天，明天我等你信儿啊，我等你消息。
0: 你们别着急，慢点啊。
1: 好嘞，好嘞，
0: 慢点啊，张阿姨。
1: 慢点。
0: 哎呦，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1: 孩子，你又胡闹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联系你爸呀？
0: 妈，你看我的吧。
5: 这回啊，我一定要让乔仁君跪着求我。把这红糖水喝了，小心烫啊！
1: 嗯。
5: 现在觉得好点了吗？嗯。刚才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吧？下一次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嗯。 一会儿啊，把红糖水都喝完，然后就赶紧躺下好好睡一觉啊。嗯，那我走了。
6: 白姨，还有什么事吗？等我好了，你再接着教我练功，行吗？
5: 行，当然行。
7: 三哥，你说这山里怎么还没回来呀？
8: 是啊，该成了，别回来了。又回来了，哎呀，也就好了。明天啊，先把筐里这些药出了，到时候四五家呢，咱先不着急出。咱们再往南边走走看看。
7: 还往南啊？
8: 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听老柯说啊，浙江那边给他加钱高，同样的药材，咱们在那边能多卖出两成呢。咱们也就多几张火车票的成本。 到了那边，咱们再多卖两成，值啊！
8: 是啊，还顶上了的，没错。
7: 那
8: 进来能亏你了吗？
7: 你说的是什么？

0: 不想穿。不想穿也行，你求求我啊。
1: 天阳，你爸回来了吗？
0: 这事儿啊，也不一定必须要我爸出面才行。他那些老战友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其中就有省教育口的主管领导。
1: 天阳，你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算我求你了，这关系到我一辈子的大事儿。
0: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1: 咱们两家不是有交情吗？
0: 哎，我爸妈和你爸妈有交情，咱俩有什么关系呀？
1: 天耀，我知道以前对你态度不好，我以后一定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0: 行，那我帮帮你吧，谁让我心软呢？
2: 我带你去见省教育局的彭伯伯，
0: 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批张条子。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谢谢你，天阳。
0: 但是我要想一想，如果见到彭伯伯该怎么跟他说，毕竟你跟他又不熟，他凭什么给你批条子啊？
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人家这么大领导，政治水平高，肯定能理解的。
0: 你也是在机关口工作过的，怎么连这点事儿都没弄清楚呢？那平常找我爸办事的人那么多，哪一个没有特殊的困难？哪一个没有特殊原因？那能个个都给批条子吗？
1: 那怎么办？天瑶，你见的领导多，你帮我想想办法。
0: 无非，
1: 除非怎么？
0: 除非你跟我有一些特殊关系，或许还可以特殊关照。
1: 特殊关系什么意思啊？
0: 你那么聪明的人，还用我明说吗？哎，不早了，该来人了。你也不用勉强，你要觉得不合适呢，就算了。
1: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看把你给吓的，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是那种趁火打劫的人吗？我带你去见彭伯伯，然后当着彭伯伯的面说你是我的未婚夫，咱俩把这事儿办成了，然后呢，该干嘛就干嘛。想什么呢你？
1: 那我误会了，天瑶，谢谢你，真的，要是办成了，我好好感谢你。
0: 感谢的话以后再说，咱们俩先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上大学呢是以后的事情，今天不还是得工作吗？

0: 见龙，
1: 别见龙。
2: 哎，卖货的，卖货的。
3: 哎，来了。
0: 见龙，见龙。
3: 好，您看看，花样可多了。
4: 坐好了。
3: 好。谢谢您。
5: 哎，叔，你们不觉得这儿挺奇怪的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这些小贩满大街的走，这么明目张胆的，他们不怕吗？
6: 是啊，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呢。
5: 哎，你们发现没有？咱们刚进镇子的时候，都到处都是做买卖的，也没人管呢。
6: 这人生地不熟的，咱们还是少说话，少打听，办完事儿咱们就赶紧走吧。
7: 喂。你们是从中州过来卖药材的？
5: 啊，对对，我们从中州过来的。
7: 是李德才介绍过来的，
5: 滕大哥对吧？
7: 哎哎，是我，程世相。哎，看看货。
5: 啊，这，大街上，咱换个地方。
7: 嘿，
1: 怕什么呀？
7: 没事儿，
8: 没事儿啊。
1: 你上车了。
7: 嗯，还真是野生的，
6: 一看就是行家了。这都是从深山老林里采出来的。

0: 一般人那地方进不去。行，那这些，我全要了。哎，那价格呢？德才跟你们说过了吧？
1: 说过了，说过了啊。我们就是特意奔着您过来的。
2: 是是是，
0: 那行，那咱们走。
3: 走走走走。
0: 哎哎，老陈，哎，
4: 这小哥你家去哪？阿巧在家吗？
0: 哎，在呢，在家等着您呢。哎呀，
1: 太好了。哎，
0: 这边又新的品种出来了吗？我还得要麻烦阿巧几天啊。
1: 啊，没事，赚钱不怕辛苦，只不过最近啊。
0: 我们布料也不太多，
5: 那就这样，先弄这些吧。哎，这布料现在太难找了，你人脉广，哎，有时间帮我找一找可以吗？
1: 行，我留意着啊。
5: 那行就行。哎呀，天瑶，我真没想到今天能如此的顺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是啊，有了这两条子，区教育局肯定不敢拦着你了。
1: 嗯。 哎，你把条子给我吧，明天早上我就去办。
6: 乔正军，你就不谢谢我啊？
1: 天瑶，我这一路都说了十几遍谢谢你了，明天或者这两天请你下馆子，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一顿不够，两顿，两顿不够三顿。我知道。
5: 怎么感谢你都不够的，我又不差这几口吃的。那你说吧，要我怎么感谢你？我好歹当了一回你的未婚妻，让你亲我一口，不过分吧？
6: 你不亲我撕了啊！
5: 乔正军，你不亲我撕了啊！
7: 我说，你的高考志愿是不是太草率了？凭你的成绩，直报中州大学太可惜了。北京有那么多好大学，你就不想试试啊？
8: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哦，对了，我查了凉川地图啊，中州大学和中州医科大学都在学府路上，两个学校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就像咱们从前，咱们两个执行点隔了一座大林桥一样。
7: 如果啊，咱俩都考上了，啊，不管你有什么困难，只需要10分钟，我就能出现在你面前。
8: 文晓，你为我做的够多了。你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感激不尽。你这样，我压力特别大。
7: 别有压力啊，我也不需要你感激什么，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8: 可是我……
7: 可是什么？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明白啊。感动是感动，爱情是爱情。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感动而跟我在一起，那样就不是你首选主了。

0: 确实相当经济啊，送你们呢。啊，真的？收着。那你不客气了。亚楠，这大红被面也是送你们的。
1: 谢谢山子。
0: 这原本啊，我是打算你们办喜事的时候再给你们。那既然今天都欠着了，一会儿就带回去。
1: 行，
2: 拿着。
0: 这也太好看了啊！我跟你说啊，
1: 这可比咱们百货大楼里那柜台里的都好看。百货大楼那一共就四种图案，三四年没变过样了。百货大楼里哪有这东西啊？这是人家南方刺绣作坊里的，你可以跟那绣工定制。你提前给他点定金，然后你告诉他你要什么花色的，要什么花色就有什么花色。
2: 私人作坊
1: 啊，
2: 那不犯法吗？
0: 我这回啊去南方走了好几个小县城，我就发现，人家那儿做点小买卖根本就不是稀罕事儿。你看，有这个走街串巷卖东西的，有路边上卖花生瓜子、卖破烂的，甚至还有在自己家里开小工厂。哎，那些挣的也挺多。哎呀，
1: 那政府不管呀？
0: 管那肯定是管，不过师从师紧啊，他们那跟咱们这不一样。 人家那个叫什么，叫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地薄粮食就少。那老百姓光指着种地过日子，根本养活不了自己。所以当地那个政府呢，也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他鼓励他们那个老百姓啊做点小买卖。所以这一趟，哎，我看他我一下就敞亮了，我就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1: 那山子，你想怎么干？
0: 我这回把你们叫过来，就想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你说，这个南方的刺绣作坊，它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1: 那肯定是布料啊！
0: 哎，对，布料，哪儿来的布料啊？
1: 那还用说？当然是布片啊！
0: 对了，我就发现，这各地的布片它都有差价。你像咱们这儿，这纺织业发达，布片它就便宜；你到了南方。 你价钱就高，咱们要把咱们这布票倒腾到南方，那就能挣股差价。我们再把南方这刺绣带回来，那在北方肯定不愁卖啊，是不是？我连过河带洗脚，一举两得。就是说，咱们跑这么一趟，能干两笔买卖，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
1: 我看未必吧，山子，这听着有点贪功险了。哎，这可不像咱们小时候卖鸡蛋、卖糖球。
2: 那要是被警察抓住了，那顶多骂一顿就算了。
1: 你这叫投机倒把呀！
2: 这风险啊，肯定是有。但我也说过，这富贵险中求啊。我们不也是被逼到这一步了吗？我就想挣点钱，我也没坑谁，没害谁啊。就算是抓住我，我也能跟他讲道理。那没干过缺德事儿啊？
3: 不是山子，你看看，你看看我能干点啥？
1: 龚红旗，
2: 你就别说话了。
0: 我现在满脑袋都是你妈追着我要彩礼钱，我不想点办法。你想让我一辈子打光棍啊？你看，我觉得郭红旗同志此时此刻的态度非常端正。我这回倒腾药材回来，挣了点钱，除了留下一些作为家用，我剩下的全拿出来做本钱。我们就拿这些钱去黑市上找布票，赔了算我的，挣了咱们就三一三十一。
1: 怎么样？那不合适，本钱都是你拿的，抵你拿大头。我俩算一份，咱们二一天走五吧。这那也行，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4: 不是定什么定啊？啊，
1: 我还没想明白呢，你们就定了。
0: 你还想什么呀？你就听你爷们儿的吧，谁害你太太害你啊？
4: 是不能害我，
1: 够，
4: 就这么定了。
0: 那行。
5: 哎，妈，我回来了。回来
6: 了，吃饭。好，今天菜挺多啊。哎，回来的正好，还有一个菜马上就好了啊。他
5: 怎么来了？
6: 人家已经帮我忙活一下午了，就等你回来呢。那你干什么？坐啊。
5: 怎么不认识自己家了？
6: 来，快坐。
5: 好，我自己做，尝尝。
6: 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尝尝，快尝尝我的手艺。嗯。

0: 语文考完，我心里就有底了。几乎没有我不会的题。你知道吗？我最怕语文了，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还好这次的题目比较简单。
1: 这是国家考虑到咱们这届考生中大多数人都是社会上的，考得太难的话，恐怕会有人交白卷。不过录取的比例也一定会很低。嗯。
2: 我现在感觉，一切都像做梦似的。我觉得大学就在我眼前了。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中银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
5: 2. 点击贷款，3. 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 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1: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河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体温也降下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大夫，谢谢大夫。但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目前孩子的情况不太乐观。不太乐观？那是还有啥后遗症咋的？你别打岔，你让大夫把话说完。大夫，你放心说。
0: 我们两口子有心理准备。
1: 经初步诊断，由于长时间的高烧，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脑损伤，对今后的运动能力和智力发育可能都存在影响。
0: 大夫，您是说这孩子脑袋烧坏了？
1: 那他以后还能治好吗？
0: 这样说吧。
1: 如果恢复的好，家人好好照顾，将来基本的生活能自理，我想，应该是有希望的。
2: 都怪你，我就说上医院，你非把我花钱，要是能早来两天，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1: 你这能怪我吗？啊，那孩子为什么感冒，还不是因为你出门没关门？
2: 你这怎么怨我呢？
1: 这
0: 不怨你怨谁啊？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现在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 儿科病房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先抱过去吧。当务之急，先好好照顾孩子，好不好？
2: 走了。哇，这一进来还以为到了书香门第呢。

0: 你这一回来我就露馅了，是吧？
1: 算啥呢？哥，我可听雅丹姐说了，你们要做大买卖了。
2: 老大，你又要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呀，我们就瞎合计，八字都没一撇呢。
1: 带我一个呗，看我能干点啥。
0: 一个小屁孩，你瞎掺和什么呀？你就好好干你的工人啊。
3: 没事儿啊，我们工厂不忙，要是真能挣大钱，你就带我一个呗。
2: 瞎说什么呀你啊！咱家就你一个铁饭碗，你给我捧好了啊！那不好好干，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行，你说的都对，我睡觉了。
2: 一天到晚不是吃就睡，没个正形。

0: 这孩子的全名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于暖暖。
0: 他家地址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于乐山，于乐山，大李，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1: 找你有事儿。你都知道了？
0: 对呀，这不来找你了吗？
1: 我也没干什么，不用去派出所吧？哎呀，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个贺山的电话找你，打到我们派出所了。
0: 贺山，说没说什么事儿啊？
1: 说有个叫暖暖的孩子病了，让你赶紧过去。
0: 暖暖病了？
1: 什么病啊？这是我哪知道啊？就说病的挺重的，听着还挺着急的。那孩子现在在哪儿啊？在医院还是在哪儿啊？
0: 大夫说了，先帮你照顾着。
1: 哎，山子，没听说你家在鹤山有亲戚啊？
0: 鹤山，啊，就是那远房亲戚。
1: 哎呀，你说你这都什么亲戚啊？大半夜的把孩子。

0: 孩子放在医院就跑了，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这要是在梁川，我非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行了，你别愣着了，赶紧收拾收拾，天亮动身吧啊！
1: 好，
0: 行，我先走了，
1: 谢谢大爷。
2: 郑姐，早饭我给你打过来了，这两天辛苦你了，还得帮我值班。就这两天，没什么麻烦的，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3: 嗯，收拾好了，还有两颗，今天就能考完了。那我先给你放这儿吧。
2: 好。
3: 哟，这谁家孩子呀？怎么就你一个人看着？他父母没在旁边啊？
2: 别提了，昨天晚上在走廊上捡到的。你说这都什么亲戚？孩子正生病呢，就扔下不管，留了张纸条。
3: 还让咱们医院联系他的爸妈，这太不负责任了。他爸爸还在梁川，最快啊，今天下午才能到，没办法，我就先照顾一天。
2: 哎呦，这小姑娘还挺可爱的。
3: 烧刚刚才退，没什么精神，是个小可怜儿。
2: 哎呦，暖暖，你是不是饿了？哦，我这就给你冲奶粉啊。
3: 你叫她什么？
2: 暖暖啊，纸条上写的。

0: 娜娜，你怎么在这儿啊？娜娜，
1: 雪竹，这怎么回事啊？
0: 别怕啊，大姨在呢。大姨在呢，大姨在这儿呢。
1: 好像烧起来了。
0: 来，我来。
1: 雪竹，你不去考试了吗？
0: 我得照顾我外甥女儿。

0: 去急诊那边问过了，挂号的时候名字是赵英英，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因为他爸爸是个混蛋，他把孩子送人了，怪我，太轻信那个混蛋了，让孩子受这么大委屈。对不起啊，曼曼，大姨对不起你。
1: 雪竹，你怎么没去考试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暖暖病了。暖暖，儿子累坏了吧？这几天呢，好好休息，放松放松。看把我儿子累的，都瘦了。妈给你削个苹果啊。 对了，儿子，你刘叔叔回来了。咱们明天得去他们家串个门儿。你报名的事情呢，虽然说是天瑶帮的忙，但是还是靠你刘叔叔的面子，咱们得去当面感谢一下，要不然就失礼了。还有啊，前段时间你是阿姨撮合你和天瑶的事儿，虽然咱们没同意。 但是不能伤了两家的和气，对吧？嗯。哎，咱们过去呢，走动走动，也让他们面子上过得去。
0: 妈，要不您自己去吧，我就不去了。
2: 你这孩子，为了你的事儿去感谢人家，你不去，我自己去，那算怎么回事儿啊？主要是我不想跟刘天耀碰面。嗨，不至于吧？ 人家天瑶这段时间对你不错啊，对你挺够意思的，就是装也要装出点人情味儿来。儿子，你以后上了大学就不用天天和他见面了，你就当是和老同事告个别，啊，礼貌总还是要讲的吧？
0: 也对，等我上了大学了，跟他就碰不上面了。
2: 对呀。

0: 小军哥在家吗？
1: 好像还挺老。
2: 哎哎，来了来了，赵姨，瑶瑶，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3: 不坐了，赵姨，我来找小军哥看个电影。小军哥，你都考完试了，现在应该有时间了吧？
4: 啊，瑶瑶，哎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有点不舒服，改天吧。
3: 啊，你不舒服啊？那咱俩就不去看电影了，我在这坐着陪你说说话。
2: 儿子啊，去吧去吧，看电影多好啊，正好放松放松。
4: 哎妈，
2: 哎你快进屋去换这个衣服啊，听话。瑶瑶，
3: 哎
2: 吃个苹果。哎，
3: 不吃了不吃了，我当小军哥。
5: 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是后天性癫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羊角风。孩子现在还小，不发病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脑部发育逐渐完善，病症也会逐渐显现出来。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到运动功能和智力水平。
2: 还能治吗？
5: 目前的治疗方法就是先用药物控制住病情的发展，要想根治得做手术切除癫痫病灶。建议呢是在6岁之前做手术，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但是这个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费用也不低。
2: 能吃就好，能吃就好，谢谢你啊郑姐。
4: 谢郑姐。
5: 没事儿。

0: 无论如何，我都会把暖暖治好。
1: 哎，盛雨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于乐胜，哎，还有脸过来？雪茹，因为你高考都耽误了，你是人吗？
3: 阿强，别动手，这是医院。
1: 孩子得什么病啊？
3: 于乐山，我问你，暖暖为什么会在这儿？你根本没把她带回家，你把她送人了是吗？
2: 说话呀！我说孩子得的什么病，重不重？
3: 她得什么病都跟你没关系。你以为她是物件吗？想送人就送人，想拿回来就拿回来。她是人，是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是曲芳菲的血脉。赶紧走，永远不要出现在孩子面前。他没有你这样的爸爸，你不配。从今以后，暖暖不是你的孩子。
2: 对，他就不是我的孩子。爱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你就叫混蛋！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我现在就去把应该负责人找来。刘夏。不是我说，你怎么还找到我单位来了？
4: 哎，当初怎么说的啊？
2: 现在怎么做的？你不是说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吗？扔在医院你就跑了，扔医院就跑了。这孩子得了那种病，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放在医院总比放在家里强吧？那医院有大夫，
5: 亲生你会这么，亲生你会这么对的吗？啊，
2: 你不也是亲生的吗？啊，你不也把这孩子卖了吗？你。
5: 畜生！畜生！
2: 我把钱还你，咱俩抢。
5: 是钱的事儿，是钱，
6: 这是钱的事儿啊！
5: 畜生不如啊你！
2: 咱俩抢，把钱还你，咱俩抢，
5: 畜生不如！
2: 哎呀！

0: 先回去吧，我溜达溜达。
1: 哎呀，亲一下嘛，就像上次那样。
2: 哎呀，瑶瑶，上回是我非常非常对不起你，是我太冲动了，冒犯了你。哎，咱们今天不能再犯上回的错误了，你让我回去吧，别再考验我了。
1: 不，我偏要看看你的意志力有多坚定。来亲一下。
2: 哎呀，瑶瑶，不行，咱们今天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1: 乔正军，你是不是烦我呀？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早知道你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打死我也不会帮你。你现在考完试了，用不上我了，就想翻脸不认账是不是？行，你给我等着，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2: 哎，瑶瑶，你别走，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不管怎么样，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行不行？
1: 商量什么呀？上赶着不是买卖，你松开，让你看看姑奶奶我不是好气。
2: 哎，瑶瑶，你等会儿，哎，你先别冲动嘛，你听我说行不行？
3: 住手，放开他。
2: 啊，刘叔。
4: 小乔啊，你们大晚上在这干什么嘛？这是。
2: 刘叔，我刚才跟瑶瑶去看电影了，我送她回来。
4: 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呀？这家门口这成何体统嘛？
1: 爸，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管啊？
4: 什么叫我什么事儿都管？也不早了，小乔。你也早点回家吧。
2: 哎，好，
4: 瑶瑶，跟我回家。
3: 瑶瑶。

0: 你别看了，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事儿？哼，有重要的事儿你还能跟我商量啊？新鲜。
1: 瑶瑶的事儿，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啊？
0: 她是不是和乔正军在谈对象啊？
2: 这以前呢，我跟赵贤之提过，不过他们家好像不太同意，说什么这乔正军在这方面还不太开窍，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哼，我看呢，就是个借口。
0: 乔正军这小子没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啊？你看见什么了？
2: 你说看见什么了？你又不是没谈过对象。啊？哟，真的呀？
1: 我还以为是咱们瑶瑶剃头挑子一头热呢。这，哎，你说，乔正军这小伙子怎么样啊？哎，人倒没
2: 得说。这以前吧，我就是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要是他能考上大学，那就不一样了。你说是吧？
1: 啊，这个你放心，以他的学识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
2: 嗯，
1: 我看。
2: 要不让他们两个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吧，光明正大的交往啊！对对对，
1: 否则别闹出什么事情来啊！
2: 嗯，那我赶紧跟赵贤之再好好说说。
1: 啊，我也抽时间跟乔正军谈谈。
2: 嗯。
3: 早饭我已经给你做好了啊，在厨房里呢，醒了以后你自己热热吃，我上班了啊。
4: 您怎么来了？啊，不在呢吧？
3: 小军不在家。小鱼啊，有什么事儿，还是跟我说。
4: 1000块钱都在这儿，一分不少。
3: 小鱼，这是什么意思呀？
4: 这事儿我不想再掺和了，我不想也不能再为你们家背这口黑锅了。
3: 啊，小鱼，我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啊，你呢，先别着急。

0: 心平气和的，慢慢和我说好不好？
1: 你让我怎么心平气和的说呀？那孩子扔医院就不管了，你找我的什么人家啊？哪有这么干的？
2: 孩子上医院了，怎么了？生病了？什么病啊？
1: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脑袋子病挺严重的。孩子现在送血住那儿呢，你们赶紧喊抱过来吧。
0: 我不是没说过，那是个。
1: 是个活生生活蹦乱跳的小生命，他不是物件，是个人呢，是你们老乔家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2: 小鱼，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这孩子是你和曲芳菲的，和我们老乔家没有任何关系。
0: 当然，您这么大岁数说这个话，不蹭良心吗？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钱怎么回事？
3: 这天只能说明是我们对你和孩子的帮助和同情，这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啊！
1: 我跟你说，
3: 乔正军，
1: 哎，乔正军，
3: 跟你说了，小军不在，
1: 你出来，
3: 干什么呀？
1: 不是，
3: 有什么事好好慢慢说，好不好？
1: 出来，
3: 小鱼，请你。
1: 我真瞧不起。
4: 你个大老爷们，你又躲那王八壳子，你别出来！我看你往哪儿躲，这么大的事儿你躲得了吗你？
5: 小军，你进屋，你进屋。
4: 妈，
5: 这儿没你的事儿，你进屋。
4: 没，那就是他的事儿。
5: 妈，
4: 上次说的对，我自己的事儿应该我自己处理。你去上班吧，让我跟他聊聊。
5: 你可别做糊涂事。
4: 妈，快去吧，一会儿该迟到了，让我自己处理。
5: 好吧，那你们慢慢谈。不过，我要说清楚，不管谈出什么结果，最后这件事情，我来排版。
4: 行，啊，走吧。
6: 雪珠，先吃饭吧。暖暖，一会儿让叔叔抱你啊，让大姨先吃饭，好不好？来，让抱抱，让抱抱，行不行？哎，
7: 呦呦呦，
6: 不让抱啊？
7: 不让抱，
6: 让叔叔抱会儿呗。 我一会儿再吃吧，妈妈好了，不去，妈妈，抱一抱，抱一抱。雪珠，这个孩子，要是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也不会。哎，暖暖不哭，暖暖不哭，暖暖不哭，是不是饿了？暖暖是不是饿了？
4: 叔叔给你冲奶粉啊！叔叔给你冲奶粉，看看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叔叔给你冲奶粉。
6: 要不我来吧？
4: 你等会儿先吃饭吧，别管了。我这不愁跟前了。哎，暖暖真乖，马上就好啊。王叔叔亲自给你冲的奶粉可好喝了，来，摇一摇。
1: 晃一晃，啊。对不起啊，我刚才说错话了。你还知道吗？下次注意。多大岁数了，你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让你妈做主啊？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我就问你一句话，怎么办？
4: 孩子现在变得重了，脑子，你说严不严重？脑子，现在得抓紧，这就算是抓紧，这也为你，你说落后遗症怎么办？啊，
1: 扇子，
4: 我很感谢你对方伟、对孩子做的这一切，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我让你弹琴，你老是给我敲鼓，咱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啊？孩子什么时候抱回来？

0: 我就算再被抓回监狱，我也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这就去找雪珠。
1: 不，怎么还不都完事儿了吗？怎么还抓你啊？
0: 我是怎么进去的？你应该知道吧？
1: 我知道啊，不就因为编一本杂志吗？纪念领导呢。问题是大家都觉得你挺冤的。
0: 说得轻巧，那次事件到现在依然被定性为恶性事件，也就说明我现在头上还扣着坏分子的帽子。山哥，你是不知道，我现在虽然被释放了，我每个月都要去公安局汇报思想。你想想，如果说我现在突然冒出一个私生女，他们一定会在坏分子后面给我加上"流氓"两个字，这可是罪上加罪呀！我这一辈子我都出不来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我大老爷们能别哭哭咧咧的？你得有点信心。四人帮都被粉碎了，那你平反那是早晚的事儿啊。
0: 让他我恐怕等不了那一天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就算在里面蹲上一辈子，我也得认这个孩子。山子，孩子在哪儿？你赶紧带我去吧。
2: 等。不对，
1: 你要是再被抓进去了，那孩子就算是抱回来，他还是没爹没娘吗？
0: 这些我都想过了，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们的命啊，这孩子命苦，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能养他一天是一天，未来怎么着，只能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1: 你别急，你容我再想想，
3: 张元，
1: 你也理解理解我，我现在是跳到哪条河里头我都洗不清了。盛雪竹就认准了，我是孩子亲爹，是我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亲骨肉给送人了。我在他那儿，我现在十恶不赦呀！把我拉了个枪毙一个小时，他都不觉得冤。是他怎么想我都无所谓，毕竟是我自找的。你说再吱声点的，说我还能帮上点忙？那现在我完全插不了手了。虽说盛雪竹那是孩子的亲大姨，但你说咱们两个老爷们儿，你是亲爹，我是孩子的继父啊。咱也不能都让一个女人帮着扛着呀，就为了照顾孩子。盛雪竹那高考都耽误了，问题是这孩子以后还得治病呢，怎么办啊？
0: 盛三，这样，你把这点钱给雪竹，算是我的一点补偿，我以后还会再补偿他的。
1: 不是钱的事儿。盛雪竹现在铁了心了，就是要收养这个孩子。我在那儿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的话他不信啊。你呀，你现在该做的是，你去找盛雪竹，你一五一十的把事儿都跟他说清楚。你告诉他，这孩子是你跟曲芳菲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得去帮我证个名。再一个，你得让人家胡子有个盼头啊。
0: 好好。我答应你，我肯定去。但是山子，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现在这件事儿越少人知道越好，能不能等组织上对于这件事儿有了定性之后，我再去行吗？
1: 谁知道组织上什么时候才能有说法？你这不遥遥无期吗？遥遥无期啊！
0: 山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也不想看到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有一个坏分子流氓罪的父亲吗？如果这样的话，他一辈子就毁了。
1: 你要能给我证明，我不给你。

0: 磕一个都行。
1: 这你想想，我是真不想再进去了。你没进去蹲个大牢啊，你不知道那里面的日子生不如死。

0: 你对我们的达娜的，我一辈子我都报答不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我不用你报答，从今以后啊，这事跟我没关系，
2: 我也不会再管这个闲事儿了。
1: 你呀，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0: 你真的决定了？
1: 决定了，他爸爸不要他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他唯一的亲人，照顾好他，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
0: 我就是觉得，以后啊，这个世界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医生，但是却多了一份伟大的母爱。
1: 谁说的？暖暖，我要照顾好，大学我也绝不放弃。
2: 今年错过了，我明年接着考，我一定能考上。我都想好了，等暖暖出院了，我就带着他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我还就不信了，这点困难能难得住我盛雪竹。
0: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雪竹，你也别一个人扛着，我愿意帮你。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俩？
2: 你不上大学了？
0: 不上了，上大学没你重要。
2: 你又说孩子话，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我不想欠你太多，那样会把咱们之间本来美好而平等的关系，变成你单方面的施舍。咱们是好朋友，我只能接受你在好朋友范围之内的帮助，更多的我承受不了，也不能接受。你懂我的意思吧？
0: 那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决定我是认真想过的，这不是。
2: 不行，王潇，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自尊心了。帮我保留这份自尊，好吗？
0: 那这样，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和你一起照顾暖暖，这样没有超过友情的界限吧？
1: 谢谢。
3: 瑶瑶，你看，包饺子特别简单，中间这么一捏，然后这么一下，哎，一个小元宝，
4: 哎，真好看。
5: 这瑶瑶啊，让我惯的都没样了，啥家务都不会干。贤侄，以后辛苦你得多教教他。
4: 你孩子干家务啊，不用教，到时候就会了。尤其是瑶瑶这么聪明，一点就通哈。
5: 就是，瑶瑶，你听见没？以后自个儿顶门过日子，你可不能啥都指望大人了啊！以后你得多跟赵阿姨好好学学，听见没？
6: 知道了，妈，我这不学着呢吗？
7: 我都学好几个菜了，等给我爸庆祝的时候，给你们露一手。
4: 庆祝？
7: 对呀。
8: 老邵，啊，老刘有什么喜事啊？
5: 哎呦，真是这孩子多嘴。
7: 赵阿姨她不是外人。
5: 贤侄，也不是故意瞒你，这达生的工作可能有些变动，组织上刚找他谈完话，哎，还没正式下发文件呢，所以达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让跟别人说。

0: 那准是高升了吧？
1: 破格提拔市革委会副主任。
2: 哎呦，是吗？
3: 嗯，
2: 太好了，祝贺祝贺啊！我就说嘛，组织上不可能埋没像达生这样的好干部。
4: 哎呀，这家里人说了就说了。哎，贤侄，甭听别人讲啊，保密。
2: 放心吧，
4: 不说不说，
2: 肯定不说。
5: 我听说你和瑶瑶的事情，你妈一直很犹豫，这其实我非常理解。瑶瑶这孩子啊，我也很头疼，从小娇生惯养，不爱学习，性格呢又过于泼辣，和你之间呢是有点差距。
6: 不，叔叔，其实瑶瑶身上有很多优点的。
5: 是吗？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不用紧张，恋爱自由嘛，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事情。但是作为瑶瑶的父亲，有些事情我必须提前给你交代一下。
6: 嗯，您说。
5: 我主要说三点。第一，关于爱情的目的，爱情不是单一的，是和许多其他事情紧密联系，服务于人的幸福。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仅仅沉溺于谈情说爱，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方面你的责任更大一些，你要督促他多看书多学习，这样你们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6: 明白。
5: 第二呢，就是关于责任。
7: 芳菲啊，孩子跟盛月珠在一起，盛月珠对我有误会，不想再见我。乔正军确实也有他的难处，他没办法认这个孩子。我也想不到这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你说抱歉。以后我会始终记着暖暖，以后不管他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不遗余力的全力去做好。

0: 地瓜，地瓜，红红的地瓜啊，又香又甜，又大又香的地瓜啊！
1: 哎，红姐，
2: 冷不冷啊？
1: 快快快，你用手，
2: 我擦擦手。
3: 姐，人家，你真认识？没事，你叫我爷，让你妈看见。你怕他，我可不怕啊！快吃你吧。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1: 小洋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惠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好吃啊。
1: 丸子，哪回来的？哎，
0: 山子，你刚才哪儿去了？没看见你。
2: 去了趟外地。上回跟你们说那事儿，咱得抓紧时间落实了啊。
1: 就等你一声令下了。
2: 我，
1: 慢点。
0: 什么叫一声令下呢？跟你说了吗？跟我商量。你又主意正了。
1: 就全都是为了你的彩礼钱吗？
0: 那你说这事儿能行吗？
1: 哎，不试试咋知道行不行？
0: 要不试试？
1: 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1: 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0: 地瓜啊，又香又甜的地瓜啊。
4: 哎，妈，心里不痛快呀？
3: 可不是嘛。本来呀，我准备了一大堆的说辞，想把你和瑶瑶的关系说清楚。可是儿子，人家已经把你当成准女婿了，这个误会越来越深了，弄得我愣是没好意思说，我没办法说了。
4: 这有什么麻烦的？大不了我就跟刘天瑶结婚嘛。
3: 啊，儿子，你要和他结婚？你可想好了？你对他没有感情，你不喜欢他，你和他结婚能行吗？
4: 现在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您不是一直批评我还陷在过去的感情里吗？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曲芳菲，她已经走了，我不会再有爱情了。所以在我的婚姻里，唯一不需要考虑的就是爱情。不管是跟谁结婚，刘天瑶、张天瑶、李天瑶都一样，我在乎的是感情以外的东西。
3: 儿子，你比妈清醒。你要真是这么想的，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实际上，男人最重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事业。

0: 这春啊，吃颗旺季，我跟您嫂子啊，为这布料愁的呀，睡不着觉。哎，你这是雪中送炭呀。
1: 陈大哥，我这回啊，就是实心实意的过来跟您谈合作的。您要是觉得我这想法没问题，那以后我所有的布料都源源不断的供给您。哟，
0: 那你得赶紧，你这些布啊，还是太少，你撑不了几天。这说实话吧，这镇子里头啊，也不是我一家做刺绣的。
2: 你有多少布料，我都吃得下去。
1: 陈大哥，这个您放心，我们是工业区呀，你像那个亚麻厂、化纤厂、棉纺厂，各种布料应有尽有。
0: 家里边的兄弟一刻都没得闲，你要多少我就供给你多少。就算你们这儿没有呢，我也能把那布票直接换成布料，送过来。
1: 哎，兄弟，我听说北方啊，比我们这边可管得严，你可这么大能行吗？
0: 我说爸，你也怕，能不怕吗？但是更怕挨饿。就您说的，咱们这么干，不就是为了家里头的日子能好过一些啊？
3: 好，那咱们成交，走，家里喝两口酒。走。
4: 梁川，马上发车，抓紧时间上车。梁川，
3: 快上车吧。
4: 旭珠，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会经常跟你写信的。还有暖暖，
3: 暖暖有什么需要就跟你说，我都知道，我都说了八百遍了。哎，你是去上大学的，这么高兴的事儿能不能别苦大仇深的？
4: 是我介绍你来鹤山的，现在我却走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心里不是滋味。哎，
3: 你这人真是，就是暂时告别嘛，我明年还接着考呢。别那么沉重。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在大学校园里见面了。
4: 对，明年一定能考上。
3: 放心吧，我这次肯定没问题。
4: 一言为定啊。
3: 嗯，一言为定。快点，快上车吧，快走吧啊！
4: 保重啊，
5: 梁川。

0: 进来。
1: 啊，周院长。
0: 啊，小张。
1: 啊，我有点事儿跟您请示，没打扰您吧？
0: 啊，来，坐下说。
1: 院长，我得跟您道个歉，您对我期望那么大，我却辜负了您。
2: 这事也不能怪你啊，这种关键时候的选择才真正见人心嘛。院里上上下下知道你这件事儿的，都非常佩服你。小生啊，你一个人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肯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什么困难，尽管跟院里说。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帮你。
1: 院长，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求您帮忙。
0: 没关系，你说。
1: 我想，您能不能把夜班都调给我？
0: 啊？
1: 现在孩子大了，白天照顾不过来，夜班的话，他现在夜奶喂的少，睡得也足，把孩子放到值班室睡觉，我还能不耽误工作。您知道。我现在是实习医生，工资比正式医生低很多。以前不养孩子不知道，原来要花钱的地方那么多，像孩子衣服、鞋子、奶粉这些，再加上自己的花销，工资快不够用了。上夜班的话，我补助还能多一点。

0: 我想了很久，我肯定能做好。
1: 我不是怕你干不好，小盛啊，一个人的精力啊，毕竟是有限的。你天天上夜班，白天要照顾孩子，还要抽时间学习，这也太累了。
0: 这个您放心，孩子现在白天睡得也不少，我也能跟着一起休息，而且我现在年轻，身体也好，每天少睡几个钟头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我肯定没问题的。
1: 那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你先试着干，如果吃不消，一定要及时提出来啊。
0: 太好了，谢谢院长。
1: 好，你去吧。
0: 哎。
2: 哎，咱们新同学往上走，往上走啊！
3: 对呀，老师，我往这边走对吗？对，老师您好，请问宿舍怎么走？
4: 老师，
5: 指导院长对吗？
4: 对，就在这边。您先登记一下。
3: 老师，我叫王小梅。吃饭呢？
4: 你好，你好，经过一下。来，你也登记一下。
3: 好。
4: 来，下一位。
6: 老师，我叫王潇。
5: 王潇是吧？我看看啊。
6: 中文系一班。
5: 啊，你在二零一。
6: 二零一。谢谢老师，
5: 没事。
6: 王潇，
7: 老师你好，我叫陈默。
6: 哎，巧，这么巧，
8: 你也考上中大了，咱俩还是一个宿舍楼。
4: 下一个。
6: 啊，是够巧。
4: 啊，你的103。
7: 103是吧？好嘞，谢谢。
9: 纸巾看看吗？
10: 丝巾、枕巾想不想看看？
9: 恭喜恭喜恭喜二位新人呀、啊！祝你们白头到老啊！
10: 丝巾、枕巾想不想看看？
11: 哎，这绣花是挺好看的啊！
9: 哎，您那边还有好多货呢，去那边看看吧。
11: 哎，什么都有。啊，
9: 那走走。你们马上办婚礼了吧？
11: 要置办不少东西呢。我这货特别全，很多款式连供销社都没有。
9: 看看。
11: 这个江南手工刺绣，是比商店里的好看多了，是吧？
12: 多少钱？
11: 不贵，1.15块一条。
12: 不用了，
4: 不用了，
12: 那就来一条。
4: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12: 了。
11: 你看，你们新人那肯定得买一对是吧？这样，你们买两条，给你们2.2块，这叫吉祥和美，成双成对。
13: 一起得了。
12: 这什么呀？这有新的刺绣枕巾，你有兴趣看看吗？
11: 一家人可不能两条心，咱得说
12: 去看看
11: 一对儿，行吗？好，
14: 小梅，
11: 啊，知道了。
0: 老盛，
15: 啊，
0: 这个工作服你都穿了这么多年了，会凉穿你也穿不上它，这还戴吗？
15: 这身衣服我穿了10年了，和穿军装的年头一样长，真还挺有感情的，给我留一套吧，算是留个纪念。
0: 好，这次你官复原职回凉川了，想办法尽快把雪竹调回去吧。他一个人在外边带着孩子挺辛苦的，正需要家里人帮忙呢。你给他写封信，把咱俩的事儿说一下，然后你告诉他我愿意给他带孩子，好吗？
15: 哎呀，这个信写了撕了写，我总觉得说不明白，还是当面跟他说的好。

0: 我想回梁川，我还是先回京剧院的宿舍住吧。回宿舍？为什么？
1: 你想啊，雪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如果他真的能回来，看见我住在你家里，他怎么能够接受得了呢？
0: 胡说八道！什么你家我家的？咱们家，咱俩现在都领结婚证了，是一家人吗？我是一家之主，怎么样去？

0: 住宿舍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吧。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来，坐下。苦日子一起熬过来了，刚平凡我就不管你了。我盛碧洁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吗？以后不许再说这句话了，听见没有？ 许留荣那儿，无论如何我是他老子，他得听我的。我总觉得这件事儿吧，没有那么简单。一切有我呢。
1: 王潇，见字如面。 你的来信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你描述的每一个场景都令我心驰神往，更加坚定了我考大学的决心。好在我不需要等待太久，现在距离高考还有最后3个月的时间，我会抓紧每一分钟复习，我一定会在大学校园里和你胜利会师。
2: 王乔，哎，你等等，咱俩谈谈吧。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咱们都是知心点的老相识了，现在又考到一个系，还分到一个寝室，这是多大的缘分啊！我怎么感觉你对我像有仇似的？这是为什么？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诉你，乔中军啊，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2: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玩弄感情了？
3: 你一直在玩弄感情啊！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你对得起盛雪竹吗？我跟她是最好的朋友，她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盛雪竹。
2: 既然说到雪竹，那我就把话说清楚。我想雪竹一定是误会了，她曾经确实跟我表达过好感，但是我对她没有那方面的意思，而且那段时间我一心想把工作干好，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到个人感情的问题。王潇，可能我某些方面让雪竹误会了，伤害了雪竹。
3: 你把我跟他道个歉，我不是故意的。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喜欢过雪竹？
2: 没有，从来没有。我知道你对雪竹的情感很深，你放10000个心，我不可能成为你们俩之间的障碍。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千真万确，我可以对天发誓。
3: 你是不知道啊，雪竹现在特别不容易，她收养了曲芳菲和娱乐山的孩子，她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还要复习考试，她太难了。我现在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帮到她。
2: 小，我知道我对不起雪竹，你帮我把这些钱交给她。
3: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不行，你把钱收回去啊！他连我的钱都不要，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了解雪竹，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怜悯的。那咱们
2: 怎么帮到他呢？那这是我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想了。
3: 王潇，那咱们算和解了吗？
4: 我还要去图书馆呢。

0: 我下来了。
1: 嗯。哎，你这个怎么跳过来的？啊？
0: 在这儿跳过来的。
1: 那怎么可以呢？你跑啥来了？
2: 这是飞过去的。
3: 哎呀妈，那要不我也让你多跳一个？
1: 那可不行，我们要遵守游戏规则。退回去，不能耍赖啊！
3: 爸，你评评理，妈不让着我。
2: 你这个裁判我可当不了。嗯，我去打水吧，该吃饭了啊！你们玩吧。
3: 不对，
1: 只能跳一格，怎么能跳两格？
3: 那刚才的不算，快！
4: 哎呀，你来，大哥，你先走，你先走啊！
5: 谢谢啊，
4: 没事没事。
5: 不要，你这么多行李，哪件衬衫呢？我帮你送过去吧。
4: 不用不用，行李就到。
5: 好。
4: 哎呦，我帮你。
5: 不用不用，
4: 来帮你。
5: 这么多布料，
2: 干什么的？啊？
5: 大哥，你猜我是干啥的？猜不着吧？
4: 我是粮草采购厂的采购员。这都是我给你俩进的货，看着像投机倒把的，把老人这么做。
6: 休息。
5: 哦，还真是啊。行，我送你过去。
4: 不用不用，大哥。
5: 没事儿，咱们都老乡。另外，你们纺织厂这个衬衫的质量啊，正在提高提高。我有三件，每件搁这窝这个地方全开线。
7: 是。那不止一个，你一个人跟我说，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这回我真得跟领导好好反映。
5: 你真的好好反映。哎，我帮你。
4: 哎，不用不用，大哥，不用不用，
5: 我
4: 行
5: 吧？
4: 行，谢谢大哥。
5: 哎，再见，慢点。
4: 哎，好，谢谢大哥。

0: 来吧，下车，到家喽。来，啊，爸，咱们就住这儿啊。
1: 傻丫头，我住这儿住哪儿啊？哎，你忘了，你就这出生的。
0: 我在这儿出生的。哦，
1: 也难怪啊。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你才这么高。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走，进屋。哇，进屋吧。哎，走啊，白玉飞同志，从今往后你就是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了。走，
0: 妈，走吧。
2: 爸，我能要一个单独的大一点的房间吗？
3: 你要哪个房间得听你妈安排，知道吗？走吧。好的，
2: 先进屋，进屋再说。啊啊！可让我看看。呀，这么多！这纱巾之前卖的特别好，
4: 这荷包卖的也好，上回有回头客，特意回来找过。
2: 哎，这好像是新样子，之前没见过。
4: 那只是一部分，还有两大包，我实在是拿不动了，走的颇远。咱们现在销量这么好，订货量这么大，光老陈他们一家作坊根本就忙不过来了。这回我去，他带我把那个镇上所有的作坊都走了一遍，我又订了不少新货。咱们这买卖现在是越干越大。
3: 那你订这么多货，钱带的够吗？
2: 对啊，
4: 我不还带了部分布票走的吗？有一部分布票直接就顶了货款了。
2: 这些货啊，你们俩先带回去。嗯，
4: 明天我还得再去找布票。
2: 哎呦，山子，那你可得当心啊！我们听说最近这风声又紧了。
4: 放心，我早都想好对策了。那再怎么查，查了再怎么。

0: 年，不也得人赃俱获？我啊，坚决不给他们这机会。啊！
1: 丁主任，以我在昆州的工作经验来看，该适当的给农民松松绑了。前两年，曾经有一些办得有声有色的社会企业，因为政策原因停产了。我觉得，该适当的将农村的这个工业和手工业活跃起来。
2: 老刘啊，你提的这些个问题很好，也很重要，但是啊，这涉及到党的路线方针。我个人的意见，措施可以灵活，但是方向绝对不能有偏差。所以啊，还是拿到党委会上讨论讨论，好不好？
1: 哦，也好，我回去把材料更加细化一下，向党委会进行汇报。
3: 嗯，好。于主任，盛碧杰同志来了，
2: 快请进。
4: 老班长，
5: 我正式来报到了，
2: 就等你呢。
5: 来，
2: 来，我介绍一下，刘达生，市革委会副主任。
5: 哦，刘主任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5: 这是是
1: 哦，我知道，盛碧杰同志，久闻大名了。
5: 哪里哪里，刘主任。以后还得多多帮助啊！
1: 不敢不敢。于主任，那我先去忙去了，你们慢慢聊。
5: 好，
2: 好，好，好。好，去吧。
1: 好。
3: 坐吧，老陈。
5: 好。
2: 哎呀，这刘大生同志啊，啊，对待经济工作那很擅长。
1: 哦。
2: 你呢？下放前就是公安战线的旗帜。
5: 哎，现在你回来了，
2: 组织上考虑要发挥你的长处，继续当公安局长，怎么样？
5: 老班长，我坚决服从总指挥分配。
2: 嗯，好好。
5: 那具体有什么任务呢？
2: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两点。
5: 哦，
2: 继续加大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像更多的像你一样被迫害的同志尽快的重返公职岗位。
5: 嗯，
2: 第二点就是加强维护社会治安。现在反城的志青是越来越多，
5: 嗯，
2: 没有更多的工作岗位等待他们，这闲人多了，问题就多，大家都偷盗抢劫、通缉倒把，越来越猖獗了。
5: 嗯嗯，
2: 啊，你看看，这有一个外号叫山子的人。几乎垄断了粮川布票的地下交易，号称布票大王。我们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经济秩序，就让这帮人给破坏。
5: 嗯，旧社会的奸商又回来了啊！不过老班长你放心啊，我一定叫这个什么布票大王见识一下什么叫人民民主。
2: 嘿嘿，你可不要轻敌哦。
5: 嗯。
2: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啊，是团伙配合、分工合作。你要想人赃俱获，可没那么容易啊。
5: 那是他没遇到老猎人。

0: 哎呦，英子，
1: 我这好痛着你啊！
0: 又坏了？我从干这儿来了。是不是人多吧？
1: 行了，我都。你这车呀，太老了，实在是白扯，修不出来了。跟你哥说说，买辆新的吧。一辆新车100万，我哥哪有那么多钱啊？还是先修这个吧。哎、
0: 行，你看看，又是链子事儿吧？
1: 不止。
0: 这怎么也坏了？
2: 这也不好啊！你等会儿啊，英子，打上再见。
0: 忙，等了在这儿。
2: 老板又借了批货，加班加点儿。加班加点儿给钱呢，多好啊！
0: 行，慢点啊。
1: 大齐哥，你发财了！小点声，
3: 这是公款。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大买卖。
0: 等着吧，不出半年，你哥肯定能给你买新车了。
1: 还是先修这个吧。
2: 修啊！
3: 楠楠，那个是什么颜色的呀？
4: 红色的是太阳。姐，哎呀，哎呀，快点，快点，来帮我一把，来来来，我。姐，这就是暖暖，
5: 她长得好像芳菲姐呀。暖暖，跟你小姨打个招呼。
4: 这是小姨，小姨，快走吧，姐，爸爸应该已经到家了。嗯嗯，走，走。嗯，
5: 好久没回这个院了。哎，咱家分哪栋了？还是原来那栋吗？嗯，你都不记得了，我估计。姐。 有个事儿还是得提前跟你说一声。咱爸他，咱爸怎么了？病了？不是，就是，不就是什么呀？你快说呀！爸爸结婚了。
4: 结婚了？跟谁呀？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姐，你先别着急。爸是不久前在义城结的婚。
1: 他没告诉你是想当面跟你说，可他结婚的人你认识？
4: 谁呀？和他一起下放的省京剧院的白阿姨。
1: 白玉飞？
4: 嗯。
1: 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啊？你胡说些什么呢？昏头了吧你？
4: 姐是真的，不过白阿姨她是个好人。
6: 知道时间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我了解他。姐，你等等我。咱们还是进屋吧。雪茹她毕竟是个晚辈，你看你紧张的，我和百灵能接受你，雪茹一定会接受你的。先进屋，等。
1: 哎呀，我坐不住了，你就让我在这儿等吧。
4: 雪茹回来了哈。
6: 雪茹，爸，他怎么会在这儿？我需要一个解释。爸，我刚才跟我姐说了。啊，那先进屋，进屋，爸爸慢慢跟你说。
4: 你不说清楚，我不进去。
6: 雪茹啊。 爸爸跟你道个歉啊，这本来呢，早应该告诉你，但是我怕心里说不明白，想当面跟你讲，所以拖到现在嘛。其实，在义城呢，就我们梁川两个老乡，彼此相依为命，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实你白姨是个很善良的人。
1: 爸，他害死了我妈。
6: 这件事情不能全怪在你白姨身上，她是被逼的。

0: 他不得不那样做吗？他打过我吗？打耳光剪头发，你没看见，但是我看见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1: 雪竹，你妈妈的事儿也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真是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2: 对不起。
1: 雪竹，你白姨她毕竟是个长辈，看在爸的面子上，把这页翻过去。
0: 咱们重新开始好了。那我妈怎么办？我妈怎么办？除非你让我妈死而复生，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爸，你再婚我不反对，可是为什么是她？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妈吗？我妈同意她进我们家吗？白一飞，你给我滚，滚出我们家！
1: 你说什么？你别飞，你不能走。你是好人，你就消停。你混蛋！
3: 雪竹，
1: 你不要怪百灵，也别怪你爸，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雪竹，爸爸，爸爸，雨飞。
3: 雨飞，雨飞，你等等我，你别跑了！雨飞，雨飞，雨飞，你再别跑，雨飞，雨飞。

0: 哎呦，张医生，让你们费心了，辛苦了，辛苦了。
1: 盛局长，手术非常成功，您不用太担心。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这一会儿麻药进过，也该醒了。
0: 爸，我妈醒了。
2: 岳飞，你怎么样？
0: 医生过来看你来了。
1: 岳飞同志。 你现在感觉腰部怎么样？腰怎么样？
0: 疼，
1: 疼
0: 是好事，说明有知觉。如果伤到神经的话，你以后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至少要卧床休养3个月。哦，
1: 大夫，我是演员。 我还是少谈演戏吧。
0: 我们知道您是演员，我还看过您演的《杨门女将》。这以后嘛，文戏勉强还可以。

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

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是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3: 是
1: 对不对？
3: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
1: 没错，
3: 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呢已经是行业内的天花板级的那个水平了。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它背后啊有8项咱们中国的发明专利工艺来加持着，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

0: 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维生素 E 啊，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您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1: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2: 金达威药业。
1: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3: 可是阮老师啊，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边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啊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可这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0: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1: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你啊。
0: 我觉得您呢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1: 是。
0: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1: 是。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嗯，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1: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0: 咱得试。
1: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邱联系一下宋经理。
4: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喂。
5: 喂，阮老师你好。
1: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5: 阮老师，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1: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啊。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5: 哎呦，阮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它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1: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订。
5: 阮老师啊，哎，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1: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量？

0: 金亮，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大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一万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十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他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呀。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1: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有着8大国家发明专利，
0: 是
1: 那哪个专利拿出来，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0: 是，
1: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0: 明白，
1: 重金砸出来的呀。
0: 我知道。
1: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 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0: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1: 哎，阮老师
0: 啊，
1: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0: 5000组啊，宋经理呀、啊，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1: 10000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0: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1: 哎呦，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哎，
0: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你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今天，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1: 哎，蓝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实，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续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也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
0: 啊，
1: 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2个条件啊。
0: 您说。
1: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 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

0: 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1: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一万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一组六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0: 还有啊，阮老师
1: 啊，
0: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八大国家发明专利，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味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1: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0: 好好，行，那就这样。一万组，49元一盒，一组六，还给您包邮。阮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1: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0: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1: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虎皮 Q 是要来了，一万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一万组，全国仅有这一万组，售完为止啊！一组是六盒，每盒49元，一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儿了，这是直接把那个大头给砍没了。
1: 高含量99%的辅酶 Q 十，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一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3: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一万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1: 哎，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那这款呢，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含量天花板，依托呢八大国家发明专利的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国龙头企业的供应，那从源头呢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一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哎，您好。
1: 你好。
4: 辅酶 Q 十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才200多块钱，哎呀，太划算了。
1: 五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5组，让我的这个心脏啊能平稳平稳，每天呢精神头好一点，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1: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辅酶 Q 十呢，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日常的状态呢多一份支持。您要的5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4: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一组啊能吃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您好。
5: 我想订3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1组。
1: 3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六盒才294元，3组才88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那3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上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吧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

0: 好啊。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三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的，哎，好，再见，杨老师，谢谢您，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六组辅酶 Q 十，就是含量高的那个啊。
1: 六组啊，没问题，这位先生，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感谢袁老师啊，我呀今年吧50多了，就是上有老啊，下有小的，每天吧忙家里忙工作，就是有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状态吧没以前好了。我昨天吧就听您讲辅酶 Q 十，我就特别动心了，就想着吧给自己吧保养保养，哎，就盼着每天精神头咱也好一点，把心情亮堂一点。好好把日子吧过好过下去，对不？关键吧，你那个价格吧，确实太让我心动了啊。你半年的量才200多块钱，你说你这么大的优惠，我要是还犹豫，那真的跟钱不就过不去了吗？
1: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特别的逗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慢慢的呢，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加有劲儿点儿。
3: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啊！我一定好好吃，也好好睡觉休息，争取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啊，再见，袁老师啊！
1: 好，这位先生，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市场价一盒是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接降到底49块钱，到手一盒，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的，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那辅酶 Q 十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啊，立刻拨打热线前去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跟老伴儿啊想订辅酶 Q 十四组，就是半年呢200多块钱那个，
1: 四组没问题，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帮您登记好了。
0: 哎呀，谢谢您呐！我跟老伴儿啊都看你们好几年了啊，其实我们选东西啊我们放心。昨天呢一听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老伴儿就说呀，这个呀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呀就希望吃点这个辅酶 Q 十之后啊好好养一养我们的心脏，能多陪孩子们呢几年，就跟老伴儿啊出去散散步。
1: 没问题，四组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我跟您说啊，它有8大专利加持，安全又保障。你们两口子每天按时的吃，平时呢咱该吃饭吃饭，该活动活动，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哎呀，那好好好，谢谢袁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2034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想订购七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啊99%的那个，请问别记错了啊。
1: 您要七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是自己一个人用吗？要是这样七组太多了，你可别浪费喽。
4: 哎，不浪费，我有数，七组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吃。这款辅酶 Q 十品质真好，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含量高达99%。这种高含量的产品啊，我平常啊根本不敢想，能49块钱就能买到。这次团购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上，让他们能健健康康活到老嘛。
1: 哎呀，这丫头这话说的说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的心理了。你说咱们现在有些这个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最怕家里的老人呢状态不好。那么我告诉您呐，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七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维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啊，帮我订上两组高含量8个专利的辅酶 Q

0: Q10，半年量产200多块钱，划算。半年200多块钱划算。
1: 好，您要的两组抚媚 Q10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0: 谢谢您，阮老师。
1: 不用谢。
0: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踏实。
1: 是。这次的辅酶 Q10 呢是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10 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两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0: 明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10 啊，发达国家发明专利赋能，品质过硬，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想订五组高含量辅酶 Q10 啊，昨天没抢到，把我气得心脏难受的要命啊，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 Q10， 我一定要抢上啊。
1: 好好好，这五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3: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一盒的辅酶 Q10 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安排上呀。
1: 嗯，
3: 每个人一组6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1: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10 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一盒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嗯，
4: 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不进来呀。
1: 嗯，
4: 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1: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2: 有
1: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定多少啊？
4: 定两组。
1: 定
4: 两组。
1: 定两组是吧？好。
4: 不求别的。
1: 嗯，
4: 就希望跟老伴儿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1: 嗯，是。哎呀，现在这个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儿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的两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哎呀，那谢谢你，哎呀妈，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99%高含量的辅酶 Q10，市场价38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能吃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采用八大国家发明专利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球啊龙头企业供应，那从源头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大家抢到就是赚到。高含量辅酶 Q10 的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人文荟萃。

0: 神秘行，为好。河中故伎，同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八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

0: 区启动2026年早先到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1: 在山东泰安市国有粮食储备库，今年新收的小麦刚进库门，但大多新粮水分在14%左右，远超国家储备粮入库12.5%的水分红线。为此，粮库启用24小时连续作业的烘干设备，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再通过传送带装入储备库，保证粮食从进塔到出塔全程不落地。
2: 这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麦归仓只是上半场，守好仓才是下半场。刚装满新粮的库点，瞄准汛期与极端天气下的库区安全，智慧粮库同步搭起 AI 安全防护体系，对人员作业、库区风险实现秒级监管。
3: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覆盖了粮库的粮食质量监测、数量监测、安全生产和人员行为异常的全场景，系统性的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1: 夏粮收购有序推进，南方早先到也迎来集中上市。今年我国精准启动小麦早到最低收购价预案，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
4: 截止目前，我们已分3批次向社会公布45个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有效仓容合计110多万吨，各收储库点开设作业线89条，现在每天收购量超过2万吨。
1: 最低收购价如何托底？核心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原则。只有当监测到库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后，才能在相关地区启动。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随时根据市场形势启动托市机制，全力保障农民粮食受得出、种粮有钱赚、市场稳得住。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5: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6: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5: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7: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止到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
8: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9: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8: 浙江安吉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宁夏零五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

0: 和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国家第一二三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中，共有12个项目布局在采煤陈县区，合计电力装机规模1230万千瓦。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江西景德镇的磁土矿遗址得到原址保护与展示。就在不久前，当地的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1: 除了历史遗留矿山的发展转型，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也在加快生产运行方式的绿色转型。
0: 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2: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那为何要规范人民币买卖？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4: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3: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4: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与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3: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5: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 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

0: 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驶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我们来一起看专家的解答。
2: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是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在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2: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的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会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继续来看专家介绍。
2: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眼下已进入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医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数明显增加。
0: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3: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4: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

0: 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他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1: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2: 七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不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3: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1: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4: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5: 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6: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7: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1: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0: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1: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8: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5: 目前，我国多地正陆续从源头治理、科技防控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最大限度降低蒿草花粉飘散带来的健康风险。
1: 今年以来，在宁夏银川市、吴忠市等地，当地因地制宜，对城区居民小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蒿草以及城郊的成片蒿草，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清理，减少蒿草花粉传播源。
9: 8月下旬，包括到9月上旬，还有这个雨水天气，降水之后呢，蒿草就会进入一个茂盛的生长期。所以呢，我们将在这个后续的工作中，持续会对这个蒿草进行清理。
1: 进入8月以来，内蒙古全区夏秋季花粉高峰期已经到来，为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通过物理防除加优良牧草替代加无人机误炮降粉等技术开展清蒿行动。清除蒿草后，及时在清除区域补种羊草、苜蓿等乡土草种，既有效抑制花粉，又维持了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
6: 我们叫生物的方法，生物的这个主要是替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虫媒的这种植物来替代。
1: 除此之外，无人机抑花制剂喷洒试验也在这些地方同步开展。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绿色蒿草抑花制剂，能在保留植株防风固沙能力的前提下抑制花粉生成。
6: 不同的蒿草呢，它对不同抑制剂的这个敏感度，这个也有一些差距。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呢，这个能够适用更广的这种蒿草，同时呢找到最佳的这个适用时间，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5: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1: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

0: 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0: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美国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制裁进行详细说明。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说，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3: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مون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至今已经持续近6个月，6个月中美国的行动方针不断变化，从最初的军事打击一度转为外交谈判和海上封锁，随后又宣布发动经济战。舆论认为，美国政府诉诸各种手段，但仍无法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美国难以体面地从这场战争中抽身。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害。在美以大规模空袭期间，伊朗展现出极强的抵抗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动多轮反击，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伊朗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国际石油价格剧烈上涨，战事导致美国国内能源、物流、食品等价格一路高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2周并开启谈判，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下，6月18号，美伊双方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随后双方对备忘录出现不同解读，冲突再度

爆发。美军以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为由，多次空袭伊朗，伊朗则继续回击中东美军目标。但随着战火再起，美国7月中旬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

0: 对这场冲突的未来走向持悲观态度。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刊文称，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或许可以重创伊朗，但很难迫使伊朗投降或者做出重大让步。而美国所谓的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则是白宫夸大其词的最新案例。伊朗领导层对此基本上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陷入进退不得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则报道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目标无一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然关闭。美国的盟友们担心美国正在走向一场战略失败。
1: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经济战的账单不止影响伊朗，还会寄向美国家庭。都有谁会为美国加码制裁伊朗买单？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0: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据伊朗多家媒体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宣布，在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约15年的产量。伊朗石油部长称，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更多细节将在合适时机公布。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我省创新数字化沉浸式业态供给持续实施真心暖客行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数据显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夜幕降临，秦皇岛山海关每晚8点，大型实景演绎《深巷渔官纳畔行》准时上演，已然成为众多游客

0: 夜游长城最期待的重头戏。演出依托雄伟的观城城楼搭建巨型光影投影，结合湖面实景舞台，把现代光影技术与山海关历史风貌融为一体。
1: 在夜晚游玩山海关，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山海关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大大丰富了我这次长城之旅的体验。
0: 沉浸式长城体验不止于实景演绎，当地还借助手势交互、实景漫游、线上闯关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边境互视、将士戍边等历史场景。
2: 第一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我清晰感受到了长城从古代的军事要塞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如今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
0: 深挖自然与人文资源，今年河北加快培育正定古城、崇礼冰雪度假区、邯郸道、吴桥杂技欢乐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一批标杆项目，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矩阵。同时面向京津冀市场，打造一批最潮打卡地、最火夜游街区、最爽避暑胜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3: 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子龙出征、邯郸道赵奢战鼓、保定西大街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
0: 在丰富业态的同时，河北持续做实暖客服务行动，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游客。石家庄市坪山县坐拥西柏坡、驼梁等优质景区，为破解游客停车难痛点，从今年7月1号起，当地全面放开停车资源，送出实打实的惠民礼包。
4: 我们不仅扩容了主次干道的停车泊位，同时呢，我们还将县委县政府、住建局、老干部局等11家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县共开放停车泊位10000多个。
0: 在坪山县委县政府院内，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自驾车辆有序停放。
5: 你像我们来玩呀什么的，就不用交这个停车费，也不用在路上拥堵呀什么的，拉近了与我们这个游客之间的距离吧。
0: 记者从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我省创新推出28项措施，从建设到运营全链条发力，推动文旅场景和业态加速升级，并在联动消费方面持续拓展。京津冀联票景区已扩至241家，上半年累计发售超150000张，带动出游人次超77万，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有效拉动了区域文旅内需。
6: 通过一系列这个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和精细化的这个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游客出行的这个痛点，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了关联消费。当我们的内容足够好，这个服务足够暖，河北文旅呢就从单一的这个资源引流转向了业态聚人，服务留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全省这种消费扩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也真正有了坚实的支撑。
7: 河北是钢铁大省，立足产业基础，我省不断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形成了10个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探寻钢铁拳头产品含锌量、含金量持续攀升的创新路径。首篇一起认识稀土耐蚀钢，看稀土赋能如何让钢铁自带防锈铠甲。
8: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生锈对于户外钢材来说一定是一件坏事吗？普通钢材风吹日晒，一旦生锈腐蚀，不仅寿命会缩短，后期的维护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但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刚刚建成的通信铁塔，既没有镀锌，也没有刷漆，它的表面虽然看着也有一层锈，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可以实现以锈防锈，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且终身免维护。它采用的正是我们河北的创新材料稀土耐蚀钢。
9: 钢铁腐蚀一直是基建领域绕不开的老大难，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和市场空白，秦皇岛百工钢铁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在国内首创多元合金协同技术与稀土微合金化工艺，

0: 研发并量产了稀土耐蚀钢这一特种钢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防腐新路径。通过在钢材中添加微量蓝氏稀土元素，在钢材表面催生一层致密的钝化锈层，进而隔绝水和氧气的侵蚀，实现了钢材长效防护。
1: 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性能啊十分突出，它的耐腐蚀性是传统钢材的2到3倍，在室外使用寿命达到2倍以上。另外呢，它的防腐成本由500到1500块钱降到200到500左右，能起到提脂降本减碳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0: 稀土在大众认知里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身价不菲。加入稀土，怎么能做出更省钱的钢材？这背后藏着一个变废为宝的巧思。
2: 这个稀土呢，一共17个元素，它不是每个元素都很珍贵。现在比较贵的元素是用的功能材料，这些元素把这些元素提取完了，剩下的就是蓝氏蚁这种稀土大量富余，实际上堆积如山，资源合理利用嘛。
0: 富余的蓝氏稀土供应充足，但要实现它与钢水的完美融合，还要跨过一道技术难关。
2: 稀土特别有意思，它是很大的原子，而且稀土它很活泼，你加热方法不对或者是控制不太好，收得率可能很低很低。你收得率低意味着什么？都变成加杂物了。
0: 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收得率难题，让稀土元素稳定存在于钢水中呢？
1: 要使它在钢中稳定存在，就需要在钢水里边给它创造一个它稳定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控制钢中的氧含量、硫含量，各种啊能和它反应的这个化学元素啊都要控制这个含量。这样的话呢，它加入钢水里边，它没有污染源，没有这个和它反应的一些东西。
0: 面对稀土收得率这一核心痛点，秦皇岛百工团队与上海大学董翰教授团队经过反复试验与工艺优化，彻底打通了从实验室配方到工业化量产的一系列难题。
3: 上海大学发挥他们在研发、在测试方面的优势，我们发挥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突破了稀土合金收得率的这个行业难题，从原来的30%到40%，现在可以提高到85%以上。
0: 这一技术路线的打通，不仅显著提升了稀土的利用率与稳定性，也为稀土耐蚀钢规模化量产铺平了道路。
3: 目前百工的稀土耐蚀钢的年产能可以达到140万吨以上，包括应用到光伏、交通运输、电力通讯、铁塔等各个领域。
0: 产能上来了，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据测算，全国每年有7000万吨镀锌防腐钢材，其中80%可被稀土耐蚀钢替代。目前我省已形成秦皇岛、邯郸2个生产基地，累计产销量已达25万吨，不仅为河北海量普钢的升级打开了全新赛道，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
4: 稀土耐蚀钢是传统材料迭代升级的典型代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推动更多标准转化成行业的设计依据，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打造应用的示范标杆，全力攻关技术，拓展市场。
5: 从全国视角来看啊，河北正在成为稀土耐蚀钢这个产品技术研发、标准构建、场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的首发地、样板地。正是因为河北模式，2026年1月中钢协组织在行业成立了以3名院士为组长的稀土耐蚀钢推广应用工作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推广河北经验。
6: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 AI 团队，从初次考察起，他们在3个月内完成签约入驻，5个月内自主研发的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今天的自豪，我是雄安人，一起来认识这支团队的负责人李强，看未来之城与追梦人的双向奔赴。
7: 记者见到李强时，他刚结束一趟出差回到公司，一周4-5天在外奔波是他的工作常态。而当我们追问起忙碌的原因，他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自豪感。
8: 说实话呢，雄安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对于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最友好、场景最开放、汇聚人才最快的一个区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应用，能够尽快进入到全国市场去。
7: 华清智研是去年在雄安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 华

0: 清倒过来就是清华。企业脱胎于清华大学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专注于智能体研发、应用和算力服务。
1: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模型配备它周边的工具和环境。如果大模型是发动机的话，我们就是给发动机配上它的底盘、方向盘还有传动装置，让它成为一个能够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安全的汽车。
0: 梳理企业落地雄安的时间线，2024年12月来雄安考察，2025年1月注册成立公司，3月签约入驻人工智能产业园。3个月内，华清智研就把总部搬到了雄安。
1: 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雄安的诚意，从最开始的时候雄安基金的投资决策，再到我们入驻之后呢，场景的开放，还有人才政策以及配套的这种房租的政策，都快速能够落地。我们感觉到呢，就是事情在推着我们走。
0: 而说起扎根雄安的原因，李强觉得这座城市的诚意远不止快这一个字。
1: 新区在人才服务、住房保障和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政策。我们很多同事也计划把户口迁过来，大家都真心想扎根在这里。
0: 2025年5月7号，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
1: 大模型备案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清智研开发的行业智能体，它的安全性、它的性能以及对外推广的这个适用性得到了国家网信办的认可。面向雄安新区大量迁移过来的央国企的总部，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去尽快的把我们的这个智能体进行一个快速的推广。
0: 如今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实训平台也已在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投入使用，具备 AI 智能备课、一键生成讲师授课视频等功能，让人们快速掌握人工智能原理。而李强的规划不止于此。
1: 那我们计划下一步呢，以雄安为原点向全国进行辐射，因为我们看到雄安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创新之城，我们自己呢也在做从零到一的创新工作，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0: 从清华实验室到雄安产业园，李强带领团队在未来之城书写着 AI 创业的故事。华清智研的成长正是众多创新企业扎根雄安的生动缩影。新区设立9年多来，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超2600家，越来越多像李强这样的追梦人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起拔节生长。
2: 我公司是由北京整体牵扯到雄安新区，新区也给予我们这个国高新的专精特新方面的一些资金扶持，大概金额是在160万左右，享受了雄安新区的一个免申即享的政策。
3: 我们也都是硕博士团队来组成的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于硕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2000块钱；对于博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3000块钱。那么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补贴呢，能够大量的减少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支出。
4: 在雄安创业，我们有机会参加了雄安场景会比赛，和好几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有的已经在洽谈具体项目了。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6: 省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区域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提质，协同发展向新向优。
0: 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生产领域动能向新。京津冀区域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5.8%，三地分别增长6.1%、5.5%和5.5%。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北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0.2%和9.4%。天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分别增长15.6%和6.8%。河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2.0%和11.7%。区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三地分别增长3.4%、4.4%和6.1%。其中，河北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

0: 93.0% 和82.4%。需求领域结构向优，从消费看，区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绿色智能消费较快增长，北京可穿戴智能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均增长60%以上。天津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智能设备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38.0%和14.3%。河北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0.5%。产业投资动能不断释放，北京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6.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2%。天津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1%和18.9%，河北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2.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5.9%。功能圈能级提升构筑新引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先进制造加快布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7.2%。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书写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六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教育医疗协作持续深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揭牌，提升远程诊疗服务水平。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550家。三地签署15/1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明确共同推进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等16项重点工作。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3: 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保企业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2026年度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可按每招用1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在落实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加失业保险并累计缴费满12个月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按照初级5级证书1000元、中级4级证书1500元、高级3级证书2000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2月31号。
2: 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专业组在廊坊市永清县举办，推动传统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戏曲文旅双向赋能。
4: 展演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近1500名小梅花齐聚廊坊永清，轮番上演32个南北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
5: 传播戏曲文化，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6: 参加这次展演，可以让我挑战新的角色，挑战新的行当，丰富自己的表演。
4: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少儿戏曲展演活动。 自1997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

0: 全国数万名少年儿童参与，为中国戏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1: 小棉花荟萃这个品牌要持续地守好我们戏曲艺术的根本，坚持公益性的导向，持续地拓宽参与和覆盖面，不断地吸纳基层和小剧种的优秀的人才，为孩子们构建长期成长的体系，也让我们小棉花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代戏曲少年成长的一个新的起点。
0: 近年来，廊坊永清持续深耕戏曲文化传承，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戏曲展演、名家授课、票友交流等特色文化活动，持续厚植戏曲传承土壤；另一方面整合戏曲教学、剧目创作、文旅体验全链条资源，依托特色文创展等平台，将戏曲展演、非遗展示与古建游园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向优质文旅产品转化。
2: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运城，以文兴业，我想对廊坊的文化会有推动作用的。
3: 我们将继续做强戏曲文旅 IP， 持续打造精品演出，丰富体验产品，以戏曲传承激发文旅活力，同时持续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交流，持续扩大北方戏窝子的品牌影响力，让文化产业火起来，让文旅产业旺起来。
4: 晚风温柔拂面，两岸灯火次第流转。日前，通州大运河畔的敞篷观光巴士成为北京夜游的新方式。记者登上了试运行的大运河观光巴士，记录下了别样的运河夜生活。
5: 北京也有落日飞车了。这里是通州月亮河小镇，我身后这个明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刚刚开通运营的大运河观光巴士，双层敞篷，40分钟环线，看遍大运河夜景。
6: 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5: 落日飞车当然要追日落了，但是有点遗憾，今天晚上云层太厚，太阳躲着没出来。但是你看，落日没等到，蓝调时刻来了，天空慢慢从深蓝过渡到墨蓝，两岸的灯光开始一盏盏的亮起来。
7: 没有看到那个独子星，不过也挺好玩。
5: 这一路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这是漕运进京的航标。快看，前面就是运河西岸，散散步，吹吹风，看看夜景。我身后呢就是玉带河大桥，这是大运河上最有标志性的景观点和交通节点。看桥塔的造型，像不像通州这座城市拥有向上发展？提起通州，千河西路桥一定是一个绕不过的景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以前开车路过，坐游船经过，但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第一次。
7: 喜欢
8: 哪里好？
7: 凉快，
8: 凉快。还有呢？可以看到什么？
7: 可以看到特别好
8: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5: 我觉得观光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很松弛，
9: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条线，二层肯定比一层要舒服得多呀，敞篷嘛。
5: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10: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
10: 那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5: 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4: 上个周末，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科技盛会接连举办。记者发现，两场活动迎来了大批

0: 以青少年观众成为科技盛会的一大亮点。
1: 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赛场外的主题市集人气高涨，随处可见孩子们驻足体验的身影。
2: 因为我要看看机器人的实力，让机器人也看看我的实力。
3: 我觉得下的挺好的。
4: 你有信心能打过机器人吗？
3: 有。
1: 目前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档位门票已经售罄，记者采访时发现不少家庭选购的是三人套票，其中啊很多是孩子主动邀约家长结伴观赛。谈及机器人相关的知识，不少小观众思路清晰，侃侃而谈。
5: 是往这个 AI 里边插入各种各样的那种结构，然后呢再编程，应该就可以编出来。
6: 我觉得就是有像一样眼睛就有一个识别的系统，去他看球就去找那个球的位置去踢它。
7: 我觉得应该是那些代码
8: 把它植入一些动作，然后过去之后让他们动
9: 去。
10: 它能动的关节非常多，
4: 能动的关节非常多啊，
10: 且它能做的动作也挺多的。
5: 是啊，我发现呢，就是2025年的春节和2026年的春节都有机器人，但是呢这个机器人的科技的差距就非常的大。所以呢我想看一眼现在祖国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科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1: 周末在经开区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迎来了大批青少年参观者，机器人的相关文创、智能产品等吸引了孩子们驻足体验，主动选购。密集的科技盛会正在培育机器人时代里年纪最小的一批消费者。
11: 280，因为它很有趣，会唱歌跳舞和很多动作，能陪我玩很多游戏，
12: 灵活度很高，然后这个体验效果也很好，特别好玩。
13: I have a 5-year-old son for him to play。
14: 机器人大会的吉祥物，我们家小孩抽的，69，但他有消费券啊，可以打80。
1: 今天的小小科技爱好者正在种下探索科技创新的种子，他们既是未来机器人产业的潜在人才，也将成为智能时代的消费主力军。
15: 孩子们对机器人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利用票根经济，在当地的一些商超啊、酒店啊、一些餐饮的场所都能够享受一些打折的优惠，这些呢都能够把单一的赛事能转变成一个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一个消费场景。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鱼影翩跹，飞鸟翔集。